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即使有少量沉淀粉也较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小麦怕倒伏，
2: 用植德；
1: 玉米怕倒伏，
2: 用植德；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植德。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植德。植德抗倒，植德一试。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声。

0: 耕耘，金色田园。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宗颖。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节目内容啊。那么在前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当前水稻的管理，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另外在最后半个小时呢，将会邀请阜南县农业农村局蔬菜办主任刘国峰老师和您介绍当前蔬菜的管理。那么接下来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0551-634-8008，0551-634-80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大家呢也可以直接的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留言互动也是可以的啊，抖音上去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和专家老师们进行直接的交流，那么会把您的一些问题呀，还有包括您想了解到的一些内容呢，都是可以和专家老师进行互动交流的啊。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带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了，一起我们进入到这个环节当中。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了啊！我们在请出我们专家老师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先来了解一下降水和大风的情况。我们知道啊，这两天到13号，台风白海豚呢将会给我省带来一次强风雨的这个过程。那么最强的降水时段呢，就是在这两天时间了。那么我们看到啊，10号呢，全省会有这个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呢是大暴雨。局部呢特大暴雨，11号到13号较强的这个降水是位于我省北部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4号之后呢，我省仍然多阵雨或雷雨。此外呢，从现在到11号，全省平均风力4级左右，阵风8到9级。高海拔山区，比如说像这个黄山啊、天柱山、天堂寨、九华山等，和这个水面阵风呢会达到这个10到12级。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温度啊。淮河以北呢会有这个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他时段呢我省最高气温呢普遍是在34度以下。好了，为大家传递完天气信息之后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那么在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也跟大家预告了，您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0551-634-8008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抖音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呢我们也将会连线到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我们先把张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张建群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张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够连线到您啊。我们还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请您跟大家来做个介绍，好不好？
3: 好的。我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张建群。今年目前这个水稻生长的情况，特别像我们寿县这块，直播稻面积也比较大，现在基本上都处于分解期，是八节初期。像其他秧这一块呢？基本上是处于八节运水期，蔗糖稻现在在灌浆。另外呢是这个白海豚的影响，这个台风啊，对我们的水稻生产是我们目前研判是不利的。未来一周呢，就是我刚才看了天气预报，我们试一下天气预报，我看未来一个星期都有雨。这个有雨，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对旱量也不好，对水稻也不好。它因为雨水太多了，阴雨天多，它光照也不足，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这边就是说，一个如果未来一个星期要雨水比较多的话，另外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暴雨造成什么呢？就是一个，稻回丝迁入，我们认为迁入也能比较多。另外呢，就是稻种菌民迁入也能比较多。因为这段昨天开始刮风，今天一狂风暴雨，我们估计等这个雨停过之后，大概13号以后，我们准备到田里面赶鹅和那个查稻回丝，看到底什么情况才能知道。不过这个雨水呢，对这个二化醚发生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这个一个是。

0: 地域天，这雨水比较多。另外呢，温度比较适宜，所以对二代二号米的防治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特别像我们沿海这一块，这个我们这边你看有其他秧，有自然道，还有直播道，它生育期差异太大了，有的水稻马上就收割了，有的水稻还在分裂期。所以这为这个二号米啊，就是它的食物来源非常多，它的发生是可以这样说。 是今后是非常有利的发生的这一块，我感觉今天比较头疼的有可能就二号米这一块，是这种情况。我现在就分几个病虫害，和结合当前的苗情，是一个一个讲吧。
1: 好的，大家呢如果正好在这块呢也是有自己的困惑，因为面对这个台风这段时间啊，大家肯定也是非常的着急，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互动的一些内容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张老师呢，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您啊，按照您的这个计划，我们来和大家进行互动。
0: 好的，一个就是根据苗情结合种植的水稻的品种的特性，有的水稻比如说抗挠性比较强，它的需回能力比较强，就是说呢。 现在田间全肥了，那个秧苗发黄了，可以追施呢，八节运水肥。八节运水肥呢，也就是说根据水稻品种的特性，一亩地追施量数也比较多，3到5千克，绿化钾呢5到10千克。这个如果不追肥的话，特别水稻它本身的生育期就长，基本上的一从下秧一直到收割都在130天左右，所以你要光靠那机肥的话，它的肥料供给是远远不够的。
1: 所以我们建议还是要追八节运水肥，但是有好多农民呢，他不敢追，他有时候追呢，一个是怕他倒伏，另外呢就怕他贪轻晚熟。不过这个一定要把握住他的收回的节点，根据他的苗情，根据他田间表现追才行，是这个情况。所以我讲的第一点呢，就是讲根据水稻品种的特征特性和田间的生长情况，追施八节肥，这讲的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还是从提一个以下什么呢？就预防水稻旱情的病，因为今年整个7月份啊，它那个整个阴雨天气比较多，它那个烤田烤的也不好。从7月29号开始到8月9号吧，到昨天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寿县沿海这边晴天未足，也有几天超过35度以上的高温。这段时间晴热天气呢。 就是讲水稻虽然说烤田晚了，总体说烤田烤的还不错，不过根据7月份天气情况，还有未来从今天开始，就4号开始，一直到16、7号，我看到阴雨天比较多，它的光温条件都不好，光照也不好，温度也不好，非常有利于就是旱情的病的发生。我们呢就是说，这次打药的时候，尽量能是带一点就是含有贴锌。
0: 糖灯、中微量元素的肥料，再加上像吡啮啊、像新美毒星这样的苇灰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加进一步之后呢，就是减轻发病的程度。因为这块水稻旱情的病，这块发生每年发生程度都不一样，有的年份是非常严重的，从目前我们感觉呢，今年很有可能发生比较严重。它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讲，像往年发生过水稻旱情的病呢，田块今年一定要重点管理。 就像要现在，因为田径靠过了，靠田也靠好过了，现在就讲，最好呢就是防止病虫害的时候，加一点那个微量元素进去，可以减轻它的病害的旱情的病的发生。另外呢，补救措施呢，就是说我们也做过实验，我们2021年时候就做实验了，这个旱情的病发生，我们在寿县陶店乡肥水乡做的实验，我们是。 25号割去的病穗，然后我们撒的肥料，然后喷的调节剂，所以产量最高的出的一亩地能收到1000斤，问题不大。收1000斤的话，基本上损失就很小了。你如果不管不问的话，这个田块就缺收。所以像这样的田块，如果今年比较多的话，面积比较大的话，我建议农民朋友们、种植户朋友们，一定要采取措施。他这个我们做实验看，当时我们也没想到这个产量这么好。 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因为它那个割去病穗以后镰刀从基部，随便割一个就行了，然后重新刮头，刮头过之后抽穗抽的非常好。另外我们做实验看呢，就是说，一个就是像割过病穗过之后，
1: 灌一个泉水，泉水过之后呢，撒1亩地，撒20斤尿素，然后等要4-5天时间刚刚冒一点新叶出来，就是喷施新美洲星，还有这个安泰参，这2个处理完是能够增产的。如果觉得比较晚的话，你可以喷点云台素内酯，这个云台素内酯我们试验看了，它能提前水稻能提前抽穗，但是增产效果呢，就是我们比较当时增产效果不明显。 但是它能安全取穗，实际上也是一种增产嘛，是这个情况啊。
2: 嗯，
1: 所以说我们通过试验看，反正这块还是不错的，就是要一旦发生水稻旱情的病，一定要采取措施，采取割穗，然后施一点尿素下去，然后喷一点苇灰下去。一般情况下，亩产能搞到1000斤问题不大。
2: 嗯，
1: 但是一个期限，我们因为水稻马上就要出穗了，我们试验像其他地方基本上在8月23号前后。 就抽穗，有的都7穗了，它不能抽穗的水稻能看得到，它那个叶片都发黑，都黑色的，非常深绿色的，它也不长，它那个茎杆也不长，所以像这样的就是旱情的病，你如果要发现这样的，就是抓紧嘛割去，割得越早，你施肥施得越早，管理得越早，那它产量就越高，是这个情况。嗯，
2: 特别是去年如果有过这样的这个情况的话，今年应该更加做好这个预防的准备工作，对不对？
1: 是的，那现在的预防就是说，你马上要喷那个水稻，那个水基喷药，喷药之后呢，就是带点，像那个锌肥啊、铁肥啊、硫酸亚铁、硫酸锌，还有点硼灰这样的微量元素，或者锌美洲锌喷一下，能够减缓它的病害的发生程度。因为这个东西，这个旱情的病一旦发生过之后，基本上是绝收的，它能减轻的病害的发生程度，是这个情况啊。
2: 嗯。
1: 我讲的第三点呢，就是水稻二化名。这个水稻二化名这一块呢，最近几年发生是逐渐加重，特别是去年。去年呢，就是我们这边制衡稻田，发生的比较厉害。有的如果防治不及时的话，有的都是成片的白穗，白穗过之后，最后都倒伏了，是在制衡稻田，还有那个早插秧田发生危害严重。 去年秋季呢，它这个三代二化名在淄博的中线带上，中线道上发生的危害的比较重。去年正好是9-10月份，阴雨天气又多，雨水又多，有好多田块倒伏，主要就是因为二化名危害造成的。所以这块二化名防治这块，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一定要重视，不重视不行。
2: 那另外，我们，那像这段时间这个台风它也会造成这个稻叶大量伤口，而且这个高温高湿环境也可能也特别容易激起导致这个您说的这个病虫害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最佳的这个防治窗口期是像这个台风过后的第几天比较合适呢？
1: 我们是这样提的，就是说受限这一块我们。 根据我们病虫吃爆灯，就是幼儿情况看，还有呢就是，根据我们提前调查，我们今年呢就是总体上，目前感觉防治还是不错的。一个是制衡稻，我们提前防治的，这从7月15号开始防治的，因为7月15号前后正好，水稻刚刚开始有的抽穗了，正在抽穗，在取穗期，防治一次，那个效果还不错。最后呢，在月底又防治一次，这。 在25号又防治一次，这两次防治效果不错的。然后这对中稻呢，就一期中稻的话，我们是7月25号，7月31号是第一遍防治，第二遍防治呢就是在8月5号到8月11号，也就是这几天要防治一次。防治一次这次是什么情况啊？这次我们到下面乡镇调查，有很多农户第二次他没有防治，怎么回事呢？一个田有的一部分田块比较干。 它没有水，它本身防治就效果比较差。另外，前几天气温又高，所以农民朋友们，不愿意再防治。我们也着急，我们也做了专题讲座，在首县电视台搞的那个应急广播讲座都有，但是农民朋友们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所以我们等呢，就是等这个台风过后，这台风大概在13号过后，我们想呢，就在15号前后。 结合水稻病虫害的防治，就是在叶整平在水稻叶整平的时候，我们准备呢再建议。
0: 防止水稻二环名再黄这一次，因为这个二环名，特别是二代二环名，它的脱时间非常长，它那个我们当时就是吃饱灯幼儿的时候，从7月17号开始一直到昨天，它的存量还非常大，所以你只防这一次的话，根本就基本上效果是很差的。它因为有这个额风就有20多天，你要你防止一次有多大的效果？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部分农民朋友他没有房子的，尽快等这个雨停过之后还要房子。另外呢，就像这个天气，像这个阴雨天气，温度也比较适宜，那个二环名的暖孵化率特别高。另外，它暖孵化过之后，它由于温度的适宜，它那个移民就刚刚孵化出来小幼虫，它不容易死。你如果要温度35度以上，说不定几个小时把晒死了，像这个温度它根本死掉了，所以它幼虫的存活率非常高。所以今年我们还是担心二环名有加重无害的趋势，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关注这二环名这块。
2: 是的，二环名这块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特别的关注一下。大家呢可能在这个二环名这块呢，如果有自己想问的一些问题，或者想要交流互动内容，也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张庆云老师呢正好跟大家说到这块，特别是关于这个台风这一块，这段时间我们可能更加要注意了，对不对，张老师？
0: 这个二环名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从我们看的这个情况看，防治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防治一个是用药用的不行，它这个二环名主要产卵的时候，二代二环名幼虫实际上是一代成虫，对吧？一代成虫产卵，它产在基本上都产在那个水稻的基部，大概离那个田离那地面大概在7到10厘米处，就将2-3寸，基本上都在近基部。你如果讲你那个喷的水不够的话，它根本就没办法达到那基部，那个暖块上面也打不上药，就像那个搓服的幼虫也打不上，很难防得住。另外用的药剂如果没有内吸穿脑性能的话，它效果也差。所以我们建议就是防治二环名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有内吸穿脑性能比较好的，持效期比较长的药剂。
2: 我们都知道这个二环名它世代严重重叠，像这个田卵尖啊、地龄幼虫啊、还有老树虫啊、蛹同时都存在，单次这个施药是没有办法全覆盖的。我们怎么去更好的能规划一个间隔的施药周期呢？比如说像搭配沙卵啊，还有像这个臭沙内吸这种药剂组合呢？
0: 我们现在怎么弄呢？现在一个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质保部门、农业部门要求农药减量增效，但是像二环名这样，这个虫你不防治的话，不要防治一次的话，根本就很难防得住。它因为整个额风就有20多天时间，你这个现在药剂残效期基本上就在10天，最多半个月。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二环名这块，最好二代最好能够防治两次呢，就是时间间隔10天到15天时间，也不要间隔时间太长，这样防治效果还不错。你像只防治一次的话，你用水量也不够，那药又没喷下去，那基本上呢，到时候就看到有很多的枯心、枯壳、枯心，多得很，是这个情况。
2: 我们想到这个像这一块的话，我们安徽大部分地区这个。单季稻的二环名对这个绿虫苯甲酰胺是不是已经达到一个高水平抗性了呀？
0: 是这样。我们刚刚开始用绿虫苯甲酰胺，那时候叫康宽的时候，一亩地大概用要10克10毫升左右就差不多了，对吧？现在呢，就是我听下面零售商在说，现在用到50毫升、60毫升，效果都是不是太好了，还加其他的药剂。但是绿虫苯甲酰胺呢，它主要是治幼虫，就是刚刚孵化的。孵化的我们专业术语叫移民，就跟蚂蚁一样大小的那个小米虫，对那个效果还是很好的。所以这个绿虫苯甲酰胺的大虫子治不掉的，它只能治那个小虫子，就刚刚孵化的。

0: 那个蚂蚁大侠那样的，就是一零二年的时候还可以有效。你像一旦有3年的时候，它已经
1: 就不
0: 钻入
1: 行
0: 到，
1: 了，
0: 已经钻入到蜘蛛里面，就没办法防蜘蛛了，是这个情况。
1: 我们怎么规避这个交叉抗性呢？
0: 这交叉抗性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怎么弄呢？实际上我们这一期我们连这个绿松本田现在都不想再提了，就是说也有在用的，用的话我们可以。现在就是，可以和像杀虫单或者杀虫霜这样的不备用，因为杀虫单、杀虫霜通过我们最近几年用实验，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另外呢，还可以和应虫威还有其他的药剂混用，但是最主要的，一定要用足水量才行。

0: 一个前天要潜水沉，有潜水沉的情况下，你在下午5点钟以后喷药，你一亩地至少要两积水，实际上两积水我们讲的特别特别少了。如果按照我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要求的话，那时候要求要用4积水，四积水什么概念？要用到120斤水，也就60公斤才行。所以我们现在叫的通净水讲的都非常少了。但有好多农户，我们在前天调查的时候，到农户走访农户的时候，他们就用了1积水，你要怎么办一样？
1: 那是的。
0: 再加上田里没水，那打的效果是非常差。并且他们用药的话，有时候配的药配的品种要多乱杂，1积水都几十块钱，钱也花了，结果没取到好的效果。你看我们田里如果没有水的话，就像旱稻，我们现在直播到旱稻，像我们其他地方也有直播到旱稻，没田里没有水，你要没有水的情况下，你至少一亩地要3积水、4积水，慢慢喷，不要急，并且在下午5点钟以后喷，因为你上午喷的话，一个中午一晒干了，药剂挥发掉了，或者是在叶面上它没办法吸收进去，你必须要加大用水量，喷到根茎部，因为二话酶危害已经在根茎部，但这次二话酶产卵基本上在，离地面茎部的7到10公分。就是2寸的3寸的这段产卵，它危害呢也在这段钻入进去。你如果这药剂打不到上面，是很难把它防治住的，就是这个情况。
1: 那我们种植模式不一样，它是不是防治的方法也不一样呀？
0: 种植模式不一样，防治广花，防治渠道，二花二代的防治，基本上田里面，分裂都已经进入分裂高峰期或者拔节期了，田已经长满了，都是防治方法都是一样的，都是要用足水量，
1: 都是用足水量，基本上防治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对吧？
0: 对，都是基本上都一样的，对，你要用水量少了，肯定效果差的，
1: 好的。那这也是我们重点要提醒大家的这一块啊。像防治方法这块，除了我们这个，是不是还有一些物理的防治方式，也可以用到呀？
0: 物理防治方式也有。我昨天在准备今天讲座的时候呢，我也参照了不少的资料。其中提到一点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刚才讲了二话酶，它两块产。基本上都在地面十厘米以下，就3寸以下，对吧？还有呢，就是说它的，幼虫危害也在大概3寸左右。有不少提法呢，就是说，你特别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暴雨，对吧？如果要是有雨水的话，雨水比较多的话，你如果要讲这个水呢，能比如说这水能积田里积水能积到15厘米，就四寸多到半尺深，就是照这样不排水，有时候3天左右时间，它那个卵块缺氧，有个水量缺氧，还有那个益皿缺氧，就被闷死了。这是物理方法，因为这次正好是白海豚这个雨水比较多，就是我们建议的农户可以尝试一下，这样你就是。应当说效果不错的，我看有不少资料都介绍这个情况，这有条件也行。你本身的鱼下的也不多，你本身又弄不上水，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你说现在生物防治又放着什么吸氧风啊什么东西的，这个防治效果是，这个是效果怎么说呢？我防治期是好的，但是这个成本太高了。因为农民种田现在就不容易，水稻在1块钱一斤，一块多一点，你要投入多高的成本才能收回来？这个效益要多少，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
1: 可能还得深思熟虑一下了啊。张老师啊，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广告时间马上到了，然后我们把这些重点内容，我们再放到后面的时间，我们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好的。
1: 您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喝口水，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啊。
0: 好的，
1: 好，我们提醒大家啊，不要走开，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经营当中啊。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马上就要迎来这个广告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把您想说的一些内容发送到我们的抖音平台上，我们会在后面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会把您想说的一些内容呢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老师。同时呢，如果你有一些好的内容 想和大家互动分享，给别的一些农户朋友们提供更好的一些宝贵意见建议，我们也是特别的欢迎啊，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留言。另外呢，我们的热线0551634588008。

0: 0551-63485800-634580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今天张建群老师呢，也是在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水稻方面的一个话题，包括这两天这个台风可能也会对我们的水稻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这时候该怎么办？有哪些注意事项啊？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些特别的提醒，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好了，我们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植得试一试。
2: 植得是什么？
1: 植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
3: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1: 植得抗倒，植得一试。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4: 淮南调频95.5兆赫，
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4: 凤阳调频95.5兆赫。
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6: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是宗颖。那么我们现在呢连线到的嘉宾老师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他是来自于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分享水稻方面的一个话题啊，0516348008 0516348008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了啊。我们先把张老师电话给接进来，张老师。
2: 你好，
0: 张老师，
2: 我现在还讲一讲二哈民用药这块。
0: 哎，好的。
2: 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二哈民现在比较难防治，特别是对绿松苯甲酰胺这样产生抗性过之后，用药呢，就是可以这样说是五花八门。现在呢，就不少农户啊，在用有机磷的杀虫剂在防治，有机磷杀虫剂防治也可以防治，但是有的农户啊。他有什么印象呢？就是说这个药要闻到这个气味比较难闻，他觉得才有效果。你看有好多高效低毒的药剂，他根本就闻不到气味，他让他这个效果不好。我们从下面看呢，还有那个通过回访种植户，有不少种植户啊，他把几种有机磷的农药兑在一起防治这个二哈民。这样用的都是不科学的。你如果要讲防治二哈民的话，有机磷农药像三唑磷啊，像乙酰甲磷啊可以用，但用一种就行了，它基本上气体是一样的，没必要混用。另外呢，就是混用浓度过大，特别是夏天非常容易造成施药人员的中毒，我们一定要注意施药的安全。另外呢，像有机磷农药用在水稻上面，它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另外呢还有好多水源保护地都不能用有机磷农药，所以你就是我建议就是种植户朋友，和农药的零售商们一定要根据当地的一些具体情况、具体环境条件，再推荐适合使用有机磷农药，哪些有机磷农药可以施，一定要注意，因为不同地方规定的不一样。你像水源地这块是根本就严禁的，严格不允许使用的。所以这一块我强调的就是讲这个有机磷农药的使用这块，再讲防治。另外，有机磷农药非常容易引起人的中毒，这一块我们要注意。所以，如果要用防治二哈民的话，我要一直建议，一定要在下午，像5点钟以后，这将是晴天高温天，你要在上午或者是中午防治，一个没效果，另外人非常容易中毒。另外用无人机防治的话。我也和不少就是做无人机做的不很好的那个老板们跟他们交流，他们说呢，就是说这个无人机防治二哈民，特别是二哈民二代和三代二哈民，那时候水稻都长1米高，有的1米多高，你如果用水量少了，根本上就没什么效果。他们建议呢，就是一亩地。要用水量达到7到10升。另外，从我们去年调查看也能看得到，就是用水量多和用水量少明显的不一样。另外，用水量要7到10升，另外水滴的大小也不一样，它水滴大了不行，它直接滴到土里面去了，淡化了。如果田里有水也好点，要没水就淡化了。如果水滴太小了，那漂移，就是要刮点风就跟风漂移了。所以呢，他们建议呢，就是用水的水滴直径在250微米左右。这个无人机呢，上面设置的有，要根据设置，提醒，施药。我们种植户朋友如果要租用其他人的无人机，或者请其他人来防治这个二哈民的时候，一定要把这几个指标给他讲清楚。一个一定要加大用水量，因为7到10升的用水量很难达到好的防治效果。 这个就用无人机防治的哈。这个就是讲的二号敏，二号敏呢，我这块今天讲了不少，我简单讲到这，好吧，不能再讲了。另外呢，这个蚊子病这一块，蚊子病这一块每年都是发生的比较严重的，特别现在偏食氮肥，偏食氮肥的情况下呢，发生厉害。这个蚊子病可以这样说吧，现在是水稻上面，我自己感觉是水稻上面，是沿淮往水稻上面造成损失最大的一个病害。因为这一块怎么回事呢？它基本上这个目前没有对蚊子病抗性好的水稻品种，一旦氮肥施多了，它的引起就水稻发生蚊子病。它蚊子病发生过之后，它的维管束受害过之后，它营养物质不能上下传导，最后造成呢就是水稻的纤维重降低，有的水稻甚至吃不掉穗，它别的多，影响水稻品质和水稻的产量。这个是影响很大的，所以我们这块防治水稻蚊子病，千万要重视起来。你看我们这边一般是这个情况，等十天时间，这个农户打电话给我问张老师啊，我这个水稻怎么一片发红啊，有的都是铺色铺料怎么搞的，那就是水稻蚊子病造成的。它的造成整个茎杆都是被那个蚊子病病菌危害的，整个都发黑，成片的都是脱蛋了，它的维管束受损，营养输送不上去，所以它那个水稻一叶尖部就是枯黄色的，有的都发红紫色的，所以这个蚊子病预防只有预防才行，就是水稻分裂末期就要打药预防，这病害预防越早越好，特别像蚊子病这样的病害，你像我们防治蚊子病这块，我认为不要提升防治指标，因为这块肯定要防治的。防治病虫率多好，我认为提这个是多余的。就是说，一旦到水稻分裂末期，因为它没有抗性，它没有，它肯定要发生的。就是讲打其他虫害的时候，就把蚊子病的药剂给它兑下去预防，这样效果才好。一旦要等到防治指标了，再遇到阴雨天，再遇到其他问题，是很难把防治做的。这病害在预防。我自己这些年做这个植保这块，我自己感觉这个蚊子病就是。一旦等到那个稻田结束过之后，枯水了，马上就防治蚊子病的药，加上防治稻回收的药，加到一块防治，效果非常好的，是这个情况。这我对蚊子病也简单讲这些。蚊子病防治还有什么情况呢？我们上次已经防治一次两次了，这次吃穗期，马上还要防治一次，用了广谱性三界还防治一次，因为蚊子病危害从。分裂末期一直到收割，它的危害，它整个危害的时间太长了。这个水稻蚊子病这块，另外还有这个稻回收这块，我讲第五个就是百味回收和褐回收。在我们沿淮这块，我工作一块40年时间了。我本身在大学就学植保的，我们这块这40年时间没有因为百味回收造成水稻冒川的，没有。水稻冒川都是褐回收造成的，是这个情况。百味回收呢，一般发生早，基本上都在8月10号以前，甚至好多是8月15号之前发生。百味回收呢，它的抗性比较差，它遇到高温天气，你比如说温度到35度以上，要30天时间，或者是前面特别干，它呢就是生存就没有办法生存，它生存环境差，它就造成大量的死亡。然后再用点药剂，你比如说像西林比亚酮这样一打，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建议就是防治百味回收的时候，不要用太好的药剂，有的药剂太贵了，投入成本那么高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今年粮食价格又不高，现在成本有好多大户说实话今年更难过，我看就是只要能把它防治住就行了，没必要用太好的药剂，用价格太高的东西。因为百味回收一个不耐高温，不耐高温。这几天高温，它那个自己大量死亡。另外呢，它抗药性、耐药性基本上很差了。你用甚至用比冲林、比亚酮，你包括西林、虫胺这样的效果都很好，就没必要用更好的，就是更贵的药去防治。但褐倒是不一样，褐皮素的话，你肯定就是如果要发生严重的话，你肯定要用，就是说用比较好、效果比较好的药剂防治。另外稻回收发生呢，它有一个 标准，一个什么情况？如果大发生的话，你在我们研发这块，它表现在什么情况呢？一个盛夏不热，你比如说马上，我们今天八月十号，这一个星期天都不会太热，我估计超过35度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一直阴雨天，它的湿度也大。另外呢，这次台风带来的肯定有赫菲斯，它马上要产卵过之后孵化，能出很多的，孵化出很多的弱虫，地的弱虫。然后深秋呢，就到秋天了。你八月底九月初的话，它又那天又不凉快，天呢它是温度一直不太降下去，就30度左右。这样呢就是非常容易发生倒霉事，就盛夏不热，深秋不凉，它就是这个是发生的主要特征。另外呢就是说阴雨天比较多，这个就比较麻烦。今年就是去天气预报，去多部门的分析，今年的离落现象比较严重，八月份九月份台风多发，非常有利于赫菲斯的迁入危害。这一块呢我们要在做好重新测报的基础上，你什么都不要相信，你相信质保站的，各地质保站的，他们这块呢是做公益的，他是国家给工资的，就是说以情报为准，情报确定是防止对抗前，对抗前不能听抖音平台和其他平台忽悠什么倒霉事要防治什么多少多少头，一定要根据农技部门的这个病虫情报来确定防治前害才行。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些年我也看，我们涉县我工作了快40年，也有不少几年倒霉事发生严重的，也是前块的冒川。如果要达到冒川的标准呢，我们也查了，一般白雪啊要有20000头左右才能达到冒川，是这个情况。如果倒霉事特别多的情况下，也防治也比较好办。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倒霉事，你比如说河道是达到10000头或者8000头，这个肯定要防治了。如果又是它的成虫比较。

多，高磷若醇比较多，你要抓紧把甜水给它排干，排干甜水，趁晴天的中午，用那个 GTV 半读图无人机查实，那效果非常好，我都做过的。我原来没有无人机的时候，我们就是直接用人工半读图撒的，撒过之后一个中午，因为高温熏蒸过之后，下午4、5点钟看的时候，90%以上的稻葵子都死了啊，效果非常好。如果讲那个还有那个就蓝莓孵化的，你打点西林比亚藤或者是三氟苯吡啶这样的药剂，就能很好的解决，是这个情况。所以稻葵子的防治一定要根据病虫情报，看田里有没有。所以我们现在防治病虫害的时候，一定要根据田块具体发生情况。我现在要多去一点嘛，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人还提防治大王病，实际上呢，这些年我们水稻制种、水稻育种家们，对大王病的抗性这块，育的品种抗性都增强，不像以前那个大王病发生非常厉害，现在发生水蚁蚊的品种非常少，所以说它香稻，或者是梗稻什么南梗系列的比较，那优质稻比较容易发生。你要像我们一般中型稻，它的抗性基本上都是三级、一级、二级、三级。像这样的，如果讲正常年份的时候，基本上不要用专用的这个杀菌剂来防治稻红病的，一般情况下就用广谱性的就行了。广谱性的杀菌剂可以防治蚊扑病，可以防治稻曲病，可以防治稻红病，都可以兼治的，没必要用单一的。你要是比如说用纯磷芦素啊，或者用什么那些稻红磷啊，你增加成本是没必要的，因为你本身这个水稻就抗这大王病，它本身发生率就轻，你为什么要用那么多药剂，用那么好的药剂来增加成本就没有必要。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根据田间的病虫害的发生具体情况来确定用什么药剂。另外呢，现在有搞到很多套餐，一个农民买药，一买进去就一袋子，药里面有7、8种，有的上10种，什么药都有。实际上，这个田块里不一定有那个虫，有那个病。你买这个药有什么用呢？你喷到田里面去，环境是污染了，你收了稻谷，说不定农场都超标。所以现在我是非常反感，就是做什么套餐，这套餐那套餐，有好多套餐是以前年初就做好的。实际上，它这个药剂，你打的时候它都没有这个病，你打有什么意义啊？没有这个虫，所有的套餐是什么病虫都防治的。所以这样用太浪费了，一个是花钱，一个呢对环境造成污染，是这个情况。还有呢就是稻虫绝缘名这块，稻虫绝缘名这块，我感觉这稻虫绝缘名这次有可能要牵扯量比较大，比较大呢。这两天因为正在刮风，它那个稻虫绝缘名这块呢，它那蛾子飞下来过之后要歇两天才能出来活动，它因为长途飞行，它和人一样也比较累，大概等2天以后，等风平浪静过之后，它就开始产卵，是这个情况，它才开始飞。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们幼儿灯下面也看不到这个稻虫绝缘名，基本上看不到的。等风停雨停过之后才能看到，我们的田间赶着看，看它这个到底发生什么虫什么情况才行。

另外，食品吃外卖这块呢，食品吃外卖这块，今年的发生呢，就是因为七月份阴雨天气比较多，它呢就是有，七月份，发生的程度比常年要严重，我们也调查了，正好七月底到八月上旬，晴的高温天气，要加上药剂防治，协调病基本上没有扩展，我们这已经全院看了，没有扩展嘛，不过这白色一过境，这就不一样了。这个狂风暴雨，再加上这气温比较适宜的话，我估计这个协调病很有可能要加重发生。这个协调病。

再讲的水稻细菌挑拌面，这个细菌挑拌面呢，就是说它的危害主要造成，水稻稻谷的品质下降。它不像我们以前那个水稻白叶枯病，那也是细菌性病害，那个厉害。那个发生过之后，可以这样说，整个叶那个稻叶子都全部白了，那个很厉害。现在这个细菌挑拌面呢，发生程度要比那个轻，一般情况下防治的话，对产量影响是不大的。这也讲的细条病。第七点呢，我讲稻王病这块，稻王病这块我刚才讲了，如果真正是高杆稻王病的品种，像这样的呢，在水稻破壳前3到5天，就是进行预防就行了。这个种植户朋友们，可以到您买稻种的地方问这个零售商，我这稻种抗不抗稻王病？它稻王病的抗性是多少？然后来确定需要不需要专门防治稻王病的药剂来进行防治。这个仅仅是稻王病这一块，稻王病的防治。这个第八点呢，就是讲水稻穗区病虫害防治。水稻穗区病虫害的防治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观点，有一个什么呢？就水稻叶整平。水稻叶整平什么意思呢？就是稻一叶、稻二叶，它的叶轮重叠的时候，那是预防穗区的病害。穗区病害呢，也主要当这个提的早了，这个提可以这样说，像这个提法在20年前就提了，那时候它基于就水稻的稻区病，水稻的稻瘟病发生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下提的。实际上呢，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育成的水稻品种，它也抗稻区病了，有很多品种稻区病是非常轻的，并不像稻窝区病非常重，是这个情况。所以要根据水稻品种特性来决定是好用这个药，是好用药，这都是一个方面。所以这个药剂呢，我也建议还是用黄埔性的药剂，防治这个比较好一点。它又能防治稻区病，又能防治稻王病，又能防治蚊枯病，像这样的药剂，黄埔性的就行了，不要用专用的那种药剂，一个贵，另外呢没有必要。另外呢，它穗区呢虫害主要有二化米、稻回丝和稻种卷叶米。二化米呢，就是在我们的沿海这块，在8月底到9月初那一段时间，基本上三代二化米就出现了，就发生了。三代二化米呢，重点就是防治，就是讲，像那个，就是种植的比较晚的水稻，像那个荠菜秧呢，或者是麦秆直播的，它这个发生是比较厉害的，一定要重视三化米三代的防治。另外，我还有一个什么提醒呢？水稻穗区病虫害防治，因为这个水稻穗区基本上我们嵊县这边在8月20号前后起穗，水稻起穗，最迟基本上在8月25号。这段时间呢，你比如说8月15号以后，如果遇到连续阴雨、低温天气，那个黄埔性的，就要用杀菌剂的话，慎用三唑类的杀菌剂，因为这三唑类杀菌剂，特别像戊储醇这样的，如果要是讲，你要用来防治穗区病虫害。如果讲抽穗扬花期遇到阴雨天气，它穗子一会要很长时间才抽出来，至少比那个不用这个戊储醇的要迟5到7天时间。因为本身这个稻茶麦其他的它就比较晚，你抽穗迟了，一个容易生病，另外呢就是讲延迟它收割期，对秋种也不好。所以这个三唑类杀菌剂啊，一个，就是如果用的话，也不能超剂量用。一旦超剂量用，它能延长它那个稻穗一，抽出来要很长时间抽出来。这我们都经历过这个事情的。所以今天就是我和种植户们就是建议一定要慎用，特别是阴雨天，是这个情况。这说的就是三唑类杀菌剂这个，在水稻穗期后期、中后期用，遇到阴雨天气一定要慎用，最好不用三唑类了，这说的是穗区病虫害的防治。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扬花区的高温热害这块。这个高温热害，其实扬花区高温热害，因为现在天气搞不清楚，你说不定马上一天遇到高温又很正常的事情。你比如说去年我们沿淮这块从7月5号开始就高温35度高温，一直搞到7月20几号还是高温。我们去年就是说，像自然稻、偷沙稻。

0: 有好多地方，就是遇到高温，泄水率不好。有的泄水率大概只有50%左右泄水率，这个泄水率麻烦，它那个投机的收的就不好，产量也不好。就是说呢，我们前面嘛，大概前面，就是我们在整个8月份高温，8月份高温一直高温到什么时候呢？到8月23号，基本上在降雨，温度要降下去。 结果造成在8月23号之前出水的泄水率也低，就是说如果遇到天气预报要是讲长期的高温天气的话，我们建议呢，就是，在听天气预报在高温来之前的3天到5天时间，用那个新美泽锌加上云台素内酯，或者是庇护，这个你就是讲喷一次，喷一次过之后，等要5天左右时间。 再喷第二次，能够显著的提高它的结实率。这个呢，我们去年就是在三九月镇那边在恒大田就这么用的。用过之后，我们看它的结实率能提高，有的能提高20%，所以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一块就是我建议我们的种植户朋友们，如果将水稻的抽水氧化期，遇到高温天气，你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它35度以上高温，如果田再干的话。 那个结实率下降的非常厉害，非常厉害。我以前调查的数据都有，就是说你要用过之后呢，就是说，它的能提高结实率提高的非常好。另外呢，就是不同的品种之间，对高温热害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我当时调查的有数据，我现在讲好的坏的就不讲了。在我们试验田调查，就是表现好的，就是结实率影响较小的。
1: 2个品种，一个是叫全优2016，一个叫全优1656，这两个品种就是讲在高温情况下，在不采取任何措施情况，和其他水稻同时抽水情况下，它的结实率比我们试验田的有些品种它的结实率要提高5个以上的百分点，这就是我们调查数据。所以它的品种之间，它对高温热害的抗性是不一样的。
0: 是这个情况。好的，那张老师，我们的时间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好的，那我今天就讲这么多吧。主要就讲这白海豚来过之后，我们要关注什么呢？一个稻回丝，稻回丝是褐回丝，白海豚是不可怕，说起褐回丝这块要重点做好监测。另外呢，就是稻种群叶螟这块，稻种群叶螟这块，我估计我们在13号、14号我们就下去查。 查看情况，因为稻种群叶螟它在危害叶片，它比较好防治的，这块问题不大。我现在还再次强调，就是2号螟，2号螟就是3代2号螟和2代2号螟一定要防治好，不防治好，到时候枯心白穗都有，到时候像这个对产量损失是很大的，是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随着稻王病也要看品种，不同品种的有差异的。今天呢，我就是简单的就讲这么多，好吧？
1: 好的，好的，今天辛苦张老师了啊，希望下次请张总我们还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好。
1: 大家呢稍微休息会儿了啊，后半小时呢我们节目呢也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交流农业方面的知识。那么在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连线到丰南县农业农村局蔬菜办主任刘国峰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当前蔬菜管理方面的一个话题。 同样，我们的热线0558-0558-0558呢，也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啊。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了。好了，那稍微休息会儿吧，我们后半小时再回来。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 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好，欢迎进入到我们金色田园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8，0551-63458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是正在直播经营当中，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了，也可以去下载安。

0: 微视讯客户端点击三龙板块，进入到金色田园节目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样也在上面也可以进行留言互动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要继续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
2: 小麦怕倒伏，
3: 用植德；
2: 玉米怕倒伏，
3: 用植德；
2: 水稻怕倒伏，
3: 还是用植德。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植德。植德抗倒，植德一试。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加热线，
0: 好的，欢迎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那在这个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呢，我们每期呢都会连线到一些专家老师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相关的农技方面的知识。那我们的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连线到的是我们阜南县农业农村局蔬菜办主任刘国峰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关于这个蔬菜管理方面一个话题啊。那其实像这个夏秋季节、高温台风季节，蔬菜田间管理我们该注意到哪些方方面面的问题，还有该有哪些细节方面的我们都可能在这个时候都是比较关注的。今天我们就连线到我们的专家老师，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互动交流。05516348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我们先来迎接刘国峰老师的电话。刘国峰老师您好。
11: 大家好，我是阜南县农业农村局蔬菜办刘国峰。下面呢就是结合这个，根据这个节目需要呢，结合我们阜南县的这个蔬菜生产呢，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夏季蔬菜的田间管理技术和一些品种的简介。好吧。
0: 刘老师啊，我们也结合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好不好？因为这两天可能这个台风啊，还有包括后期这个雨也比较大，可能也有些注意到细节方面，您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定的提醒好不好？
11: 好，首先结合这个北海豚这个台风，我们当前做的一些工作跟这个大家交流一下。因为这个北海豚台风呢，这个当地党委政府呢也非常重视，这个专门下发了文件，组织了这个专家进行实地的进行指导。这个结合这个天气这个预报和这个北海豚台风的这个趋势，下面呢就是最近两天的这个工作开展情况呢跟大家报告一下。

0: 好这个清沟沥水这样一个情况。同时呢，组织了200多名那个技术人员呢，包片包点，进行这个专门的指导服务。这个是台风的一个情况。这个台风带来的次生灾害呢，主要是这个洪涝。目前看这个情况和我们本地的天气预报的这个趋势呢，这个风力呢到我们这里在逐渐的减弱，可能这就是根据预报情况呢，最高风力呢可能达到8级左右。总体呢应该是在我们在通过近两天的这个防范过程中呢，都在我们的掌握范围之内，不会对这个当季的夏季蔬菜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个当前的田间管理呢，主要是对这个大棚蔬菜呢，要注意这个遮阴、降温和这个早浇水、晚浇水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浇水。特别是我对我们阜南县的秋芽辣椒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呢要注意这个高温灼伤和这个洪涝灾害这个一个田间管理一个情况。
1: 那现在像这个眼下高温强光午后暴雨也是频发，要是露天的像什么茄果类啊瓜果类蔬菜，它浇水的时间最好在什么时间比较好呢？
0: 这个早上，这个基本上早上就是天一亮，就是5-6点钟，现在天亮的比较早，这个5点多钟就可以浇水了，浇到10点半11点以后就不能再浇水了，因为随着温度的升高，它这个容易造成这种烫伤这种一个情况。下午呢最好在4点钟以后浇水。同时这个浇水呢，特别是对大棚蔬菜浇水呢，要一定要用这个水，这个软化的水，就是说不能用这个井水直接的浇，直接浇水容易造成这种植物这种高温低温它受不了，容易出现病害。
1: 大水浸灌和小水勤浇有哪些弊端啊？
0: 大水漫灌呢，这样呢是最不科学的，不仅浪费了水，而且呢，它这个对这个蔬菜等作物呢，这个危害比较大，同时传播病害很比较严重。这个我们这对这个大户呢，我们采取就是滴灌浇水，水肥一体化这样一个技术，这样就克服了大水漫灌造成的危害。
1: 是这样子是吧？
0: 对。
1: 好的，那像现在这个连续高温之下，蔬菜可能很容易徒长吧，花。

0: 这个坐果率做得更好啊。
1: 在这个高温天气呢，对，容易造成这种土长。我们呢，就是说，采取控水控肥的一个途径，同时呢，要去除这种病弱这个枝条，然后要把下部的叶片要摘除，这样增强通风透光，降低田间这种小气候的温度，这样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现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大棚蔬菜白天棚内温度，基本上一不小心就会超过40度吧？
1: 前几天高温的时候40度太正常了，
0: 太
1: 这
0: 正
1: 个我
0: 常
1: 们就
0: 了
1: 采取这种要浇水，要先喷膜，甚至把顶膜都要加盖在遮阴网这样一个途径，顶膜要加遮阴网，这样可以很好的降温。
0: 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落花减产。
1: 对对，影响肯定是影响啊。如果前几天高温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温度都是达到就是室外温度达到37、8度，棚内温度40度应该是有的。对这个蔬菜的生产还是有一点影响的，有影响的。
0: 因为可以说，我们现在这个采收的频次也是比较高的嘛。那我们每次在这个摘果之后，是否还需要立刻去追肥呀？
1: 摘果之后呢，要浇水，这个要追肥，但是要控制一个量的问题，因为它有时候呢，因为特别是高温，再出现高湿呢，就容易出现这种病害传播比较严重，这样适当要控制一下，但是浇水施肥，还是根据这个田间的生长情况，然后做适当调整。
0: 那这个充湿肥和叶面肥怎么搭配？就是有个什么样的顺序会更加好呢？
1: 这个充湿肥就是结合水肥的话，就施到根部；叶面肥呢，就是根据作物的生长状况，就是采摘以后呢，可以喷施叶面肥，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根据田间情况、长势情况吧，有的也不需要这个喷施叶面肥，因为跟每个地块就不一样，是吧？它是这样一个情况，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0: 那挂果甜度要是不足的话，我们怎么才能够就是增加它的果实品？

0: 哪些？比如说像这个种植辣椒啊、西红柿啊、黄瓜啊这些，它像那个根节线虫，现在怎么样？比重大不大？
1: 因为我们阜南县，特别对我们惠龙辣椒这个地点，有30多年的蔬菜种植这种经历了。根节线虫呢，还是普遍比较多的。我们采取的主要方式呢，主要是这个轮着换茬，就是辣椒、毛豆这样一个轮着模式。还有一个呢，就是采取夏季的高温闷棚，这样一个方式。这个高温闷棚一般呢，就是2到3年闷棚一次，这样就比较好。
0: 用这种方式是吧？
1: 嗯嗯嗯。
0: 有些农户朋友们他，在秸秆还田之后，他立刻就栽种蔬菜，这种做法可不可行
1: 这样不可行。
0: 啊？
1: 这个特别秸秆还田的时候，要进行这个土壤处理，因为这个秸秆孵化过程中，它要吸收较多的氮肥，它对这个蔬菜生长还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个秸秆要进行处理，这个同时要增施这种这个氮肥，这样才能保证下头作物能够健康生长。
0: 怕出现这个烧苗呀、氨气中毒，对吧？
1: 对对对，同时呢，这个秸秆还田呢，虫害呢也比较多。
0: 那它这个秸秆腐热，它需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才能下地呀？
1: 秸秆粉碎以后，它要进行加麸质酸，要进行这个秸秆处理呀，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0: 好的，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大家最近比较关心的啊，因为这段时间这个台风的影响，包括这个下雨天嘛，可能在这个台风过后，很多这个菜地都会有这个积水的浸泡，像有些蔬菜的根系啊，它耐受积水的时长，可能也是不一样。那我们退水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能不能施肥啊？我们应该做哪些应急处理呢？你也给大家提点建议，好不好？
1: 因为这个台风呢，持续的还是比较久的。它这个对，根据这个天气预报来讲呢，10号到12号这3天时间都有，对我们湖南来说都是连续的降雨。这样呢，就是说在降雨过程中呢，我们要进行及时清沟沥水排涝。正你说的就是雨水停后呢，我们要进行这个要进行这个通风，因为这个随着这个雨停，气温会迅速的上升，造成这种地热迅速升高，要进行及时结膜，同时要上面要把这个遮阴网要加敷遮阴网，同时呢，还要这个还要进一步清沟沥水，这个很重要。
0: 风雨它要是折断了枝叶，像果实啊磕碰，导致伤口比较多。那高温高湿之下呢，可能极易发生一些病啊，像这个炭疽病啊、蝙蝠病啊。那么在这个灾后，我们多久开始消杀比较合适呢？就这种多种病害，要是混发了，我们该怎么去搭配药剂啊？
1: 一般呢，就是说这个出现这个病害呢，真菌性病害和细菌性病害，它是防治是不一样的。一般大多数的都是属于这个真菌性病害的，就是选用常规的杀菌剂，再加上适当的叶面肥或者植物生长调节剂，就防止就可以了。
0: 用这种方式啊，那导服瓜果蔬菜人工浮苗后会不会二次损伤根系
1: 那损伤是有的，
0: 啊？
1: 这个损伤是有的，但是操作过程中还是要小心啊。
0: 那我们怎么小心呢？
1: 就是说你在操作过程中要轻拿轻放，轻这个人工操作的时候要注意这些
0: 细
1: 细
0: 节
1: 节的
0: 方面
1: 东西
0: 的
1: 啊。
0: 那如果像这个涝后过后土壤板结缺氧，中根松土深度有什么讲究啊？
1: 一般呢，这个中根松土，这个松土这个土壤2到3厘米，基本上都可以了。
0: 我们直接
1: 不要
0: 撒这
1: 松
0: 个渗水会
1: 太
0: 调
1: 深
0: 节
1: 了，
0: 可行
1: 太深了嘛，容易这个破坏这个根系的这个毛细血管。

0: 呃，须根或者须根，这样也不利于生长。
1: 我们直接撒生石灰行不行？
0: 撒生石灰那倒不要，还是最好要中共松土比较好。嗯，生石灰那是对病害比较严重的，那是控制病害的传播，那撒生石灰。
1: 那您重点在下面时间再给我们聊聊这个病虫害这块好不好？这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夏季的病害，这个对这个辣椒这个病害呢，主要是这个疫病病毒病，还有这个炭疽病之类的。这个病害主要是这虫害呢，主要是当前呢就是一些。 蓟麻和飞色的虫害，当前的这个辣椒，这是晚秋的岩秋辣椒的，这个早晨辣椒呢，它会有一些年龄虫之类的，
0: 那我们怎么更好的去防控啊？
1: 这个虫害一般呢是采取。
0: 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合，对于这种飞色蓟麻，可以利用这个黄板、单虫板之类的，可以这个扑杀。对于这个棉铃虫之类的，要进行化学防治，要用农药防治。
1: 能展开一些细节吗？比如说我们该怎么去用药啊，等等，给大家一些建议好不好？防止这些。 这个用药呢，因为现在的药的品种比较多，含量也比较，根据就是说选一些这个，对这个蔬菜安全生产的这种这个农药，最好选用生物农药防治，比较好。因为现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非常，这个都提倡一视同仁了，而且这个农产品实行这个追溯制度，这个每次这个蔬菜上市都进行。
0: 大批量的检测，所以这个农药呢是它也还有商品名称，还有这个日常名称，它不一样的，所以选择时候根据这个说明书呢，然后可以进行这个搭配使用。搭配使用。这也是一些小细节的问题啊。其实像这个高温这个闷湿环境之下，蔬菜呢也容易。
1: 染一些像疫病啊、细菌性角斑病啊、交叉侵染。那像这个阴雨天气，它没有办法这个喷施药液，有哪些比较好的物理的这种降湿手段来压低这个发病概率啊？这个对于这个大棚防治病害啊，因为这个大棚啊，这个下雨啊，对它影响不大。陆地蔬菜呢，这个喷药是不好掌握的。这个大棚蔬菜。
0: 它是根据正常状况，它是随时随地都可以防止，因为它在棚子里面呢，它不受这个外界气候的影响。
1: 陆地蔬菜呢，主要是那根据天气变情况吧。如果是遇到这个阴雨，要进行这个，要掌握这个防治时间。如果说喷药之后呢，出现阴雨，四个月是，就是说在四个小时内出现这个降雨，那还要进行重喷。
0: 那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施肥要害啊，它下级高温正午，如果适用这个农肥的话，高浓度农药，它是非常容易出现这个烧叶要害吧？假如发生这个要害之后，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最快的补救方案啊？
1: 这个情况在这个生产中是有的，这个一个说高浓度的药，出现要害的时候呢，就是要进行这个进行处理，就是说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或者叶面肥，然后呢浇水，这样一个情况进行调节一下，同时呢，要把这个病株或者是病叶要及时摘除，避免这种造成这种病害传播。
0: 我们时间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采收方面的啊。它这个清晨和正午采摘的蔬菜，这个储存度是有差距的吧？
1: 清晨你讲什么呀？
2: 就是早晨在和这个午间，如果我们去采摘蔬菜的话，它这个蔬菜的耐储存度是有差距吧？
1: 这个是有差距的。
2: 嗯，
1: 这个肯定是有差距的。
2: 那像这
1: 个
2: 坚果粒啊、叶菜粒、瓜粒，最佳的采收时间是哪几点呢？
1: 采收的时候要在早上，这个因为这个早上温度低，它这个在采收的过程中呢，它这个对这个植物的伤口呢，
2: 嗯，
1: 就是愈合比较有利，因为到高温的时候还容易这个造成这个伤口感染，同时呢还会影响植株生长，一般采摘要在早晨采摘。

0: 就是说我们就是首先这个采收的时候要进行这个采收之后要进行加强一个田间管理，要及时的这个要进行浇一些这个滴灌水，这个缓冲一下，同时还可以降温，可以刺激它生长。
1: 嗯，那如果后面的像这种极端高温啊、台风啊、洪涝，都会。

0: 对，从这个天气，这个异常天气，是频繁发生的，每年都出现这种高温或者是洪涝灾害。这种情况选择就是我们省农科院就是研究的，比如说这个辣椒、晚椒177这些小豆皮或者是这些东西，这些品种都比较好。比如这个番茄这种，诺顿206这些品种都适合我们本地的这些品种。其次呢，我们要加强这个田间管理，做好这个自然灾害的提前应对。比如这个地头沟、腰沟、山沟配齐，或者是这个大棚先及早覆盖遮阴网，先群膜压紧喷膜线，这个包括棚头，提前做好准备，要防患于未然，要克服那种侥幸心理或者经验主义。有时候认为我去年或者以前出现这样事都应付了了，实际不是那样的。每一次自然这个灾害的来临，它都是存在不确定性，只有做好防范，然后才能减少这个损失。
1: 好，这样啊，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您。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还有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呢，您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点，好不好？
0: 好，这个夏季蔬菜呢，我们要做好，就是因为这个夏季蔬菜。这个田间管理呢，它面对高温、强风、这个等等不确定洪涝灾害等不确定的自然灾害，我们要做好，提前要做好防范，加强田间管理的同时，我们还要在这个人力物力上要提前谋划，同时呢，在这个品种的这个农作物的这个蔬菜的品种的选择，以及这个管理等，提前要进行统筹一下。
1: 就是这些小细节，可能包括一些科学的管理方式，我们在这个日常过程当中都应该注意到，对不对？
0: 对，因为这个每一种作物，各个地方它存在它是有区别的，但是呢，和正常的田间管理呢。还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国峰老师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交流这么多，今天辛苦您了。我们希望下一次还能够有机会，也能够在节目当中连线到您，和大家一起聊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好不好？
0: 再见。
1: 好，再见。好，那我们节目到了尾声了，我是邹颖，在节目的尾声，代表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同时呢，在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去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更爱生活。好了，那今天就先和您说一声再会啦。

0: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 值得是什么？
0: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0: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5: 一直

就这样动荡的走过很多年，依然有太多的困扰在心中，每当我忧愁的时候你会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前，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1: 谢谢，
2: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谢谢。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线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呢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吃对脂肪，血管反而更干净。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

0: 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人啊，一听到脂肪，脑海里呢就蹦出来的词语像高血脂、堵血管等等诸如此类这些啊。但其实呢，脂肪也是有好坏的，吃对好的脂肪，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帮助您来改善血脂状况，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近呢，也是有多项权威的研究指向同一个结论，就是把饮食当中的一部分饱和脂肪换成不饱和脂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的脂肪，血管反而更干净。为什么每天要吃一点好脂肪呢？对于血管健康还有益呢？其实呢，关键就在于比如说像这个牛油果的这个脂肪结构，脂肪当中啊有 80% 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是对健康非常有益的脂肪。换句话说呢，就是多吃好脂肪可能要比少吃坏脂肪更加的关键。那日常多吃好脂肪有哪些健康的益处呢？首先能够降低癌症的风险，摄入多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和 Omega 6有助于预防多种癌症，其中呢，高水平的 Omega 6与降低14种癌症风险相关，高水平的 Omega 3与降低5种癌症风险相关。第二呢，是还能够帮助大家来延缓衰老的速度，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多不饱和脂肪，减少饱和脂肪，能够改变衰老速度，帮助身体延缓衰老。第三是能够降低炎症水平，脂肪摄入量一般不超过总能量的 30%， 适合选择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减少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有利于形成机体抗炎的内环境。第四呢，还能够降低痴呆的风险。那多吃好的脂肪，同时少吃坏的脂肪，可以显著的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用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替代 5% 的饱和脂肪能量，痴呆的风险分别降低 48% 和 33%。那么好脂肪到底有哪些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油脂，哪些是属于好脂肪啊？哪些是属于坏脂肪呢？营养师也帮助我们总结出了好脂肪清单，建议大家收藏，那以后吃饭做饭的时候呢，咱们都能够用得上。那好脂肪呢，指的就是不饱和脂肪酸，主要包括像植物油当中的啊，橄榄油啊、菜籽油啊、玉米油啊、大豆油、花生油、葵花籽油等等这些，还包括一些坚果类的食物，像杏仁、腰果、榛子、开心果、核桃、山核桃等。鱼油也就是鱼的这个脂肪啊，尤其是富含像 EPA、DHA 这些呢，是可以通过我们高脂的鱼类来获取的。那特别注意提醒大家的是，好脂肪除了啊这个类别之外呢，还得注意烹饪的方式。高不饱和油脂耐热性都是比较差的，所以呢不适合采用高温煎炸的方式来烹饪，这个呢也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那么我们所说的坏的脂肪又包含哪些呢？主要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饱和脂肪酸指的像黄油、猪油、牛油、羊油，还有像棕榈油、椰子油等等这些。虽然说饱和脂肪酸也是我们人体生理所需要的，但是人体呢完全可以自己合成足够的量，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呢也并非必须，所以呢是需要限制来摄入的。而反式脂肪呢是需要严格的限制的。在我们很多食品的这个配料表当中，尤其是加工食品的配料表当中，都有像氢化植物油这样的字样，那很可能呢就含有 反式脂肪酸会大大的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按照我国的法规，必须在营养成分当中标注，所以大家购买的时候呢，记得多看一眼，能不吃尽量不吃。氢化植物油呢，在配料表当中啊，常常呢还会有一些变种的名称和伪装的马甲，也提醒大家注意，像人造黄油、植物黄油、人造奶油、植物奶油、植脂末，还有代可可脂，这些名词也是提醒您要多加的关注和了解。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今天我们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空中医院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嗯，王主任，我们说现在正值夏季啊，听说夏天泌尿结石的发病率是不断的攀升啊，发病率也比较高。那也想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请王主任先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泌尿结石？为什么说到了夏天泌尿结石会进入到高发期呢？
3: 那好的，主持人，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叫泌尿系。泌尿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尿液啊流经的一个地方，这个叫我们的泌尿系统。所以在这个系统里面长了结石的话，都叫泌尿系结石。具体的部位在哪里呢？比方说我们肾结石、输卵管结石、膀胱结石或者尿道结石，这个都叫泌尿系统的一个结石。为什么会形成结石呢？其实我们的尿液在这个溶出的过程当中呢，由微小的晶体或者变成颗粒，形成了我们可以肉眼可以观察或者通过影像学检查出来一个结石，这个叫泌尿系结石。为什么讲夏季是结石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呢？因为夏季第一个首先的表现，只要温度比较高，人体的流汗比较多，这样会导致我们尿液的浓缩，这样会导致我们尿液的这个结晶呀在体内的能够迅速的聚集，而且在这个聚集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体内的尿酸包括钙的这些容易形成结石的成分的物质呢，它的浓度也会增加。由于它的尿量的减少，那么它的浓度会增加，这样的话就不断的聚集，产生了一个泌尿系一个结石。所以讲我们在泌尿外科的门诊当中呢，在7、8、9这个三个季节，尤其在夏季呢，其实是发病率比较很高。通过我们那个统计，那么全球的这个疾病的发病率，泌尿系结石大概占到1%到13%，而且在近几年呢，还有一个叫上升的趋势。那么在发病率来看呢，男和女的比例将近达到了2:1。另外呢，我们在夏季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结石的好发呢？有几大因素。第一个呢，就我们讲呢，天太热，我们那个水分啊喝的比较少，那么尿液比较很浓缩，这样会导致呢我们这个体内在排盐的同时啊，也是增加了钙的排出，那么这些钙的这些结晶呢，在体内也容易形成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尿量的一个下降。我们正常人啊，每天尿量大概在2500到3000毫升， 这么多的尿嘛，能够冲洗我们的泌尿系，把我们这个体内肾脏、输尿管或者膀胱里面微小的一个晶体样的结石呀，通过尿液来洗刷，把这些结石呢洗刷到体外去，不让它形成一个结晶，也至于不会形成一个泌尿系一个结石。如果呢我们这个尿量少了，尤其在夏季，水分再喝的少一点，那么尿量少，那么冲刷的效果就差了。那么第三呢，我们讲这个尿液的环境，在夏季呢，人体内的大部分环境呈酸性，这个就是我们尿酸结石或者含那个尿酸钙这个结石在体内容易形成，这也是它的一个形成的一个诱因。我们第三大点呢，为什么夏季呢对哪些人群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很好发呢？因为我们讲在夏季的高温，那么让人的皮肤呢接触这个阳光紫外线比较多，可能会形成一个维生素 D， 维生素 D 产生让肠道呢那么吸收钙的能力增加，像这种让钙在体内增加过以后，那么最终在肾脏里面排泄，形成了钙的一个代谢产物，也是我们叫尿酸钙包括草酸钙结石的一个诱导原因。另外呢，我们讲夏季啊，有些人呢叫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包括有些人我们讲年轻的朋友喜欢喝啤酒、喝吃烧烤，包括一些动物的内脏，再加上有些患者呢这个熬夜，这么都会导致的我们体内叫结石成分的这种因素的一个增加。我们讲这个尿酸钙的结石呢，主要体内含钙比较多，尿酸结石呢我们经常说吃的嘌呤类的东西比较多，尤其我们在夏季吃烧烤呀，经常又是喝啤酒又是吃动物的内脏，这一类这个物质的摄入呢也会增加是我们结石的形成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我们很常见的一个原因，我们叫大部分人呢，我们讲上班族啊，大部分在空调环境内，可能呢这些人群呢，他平时的饮水量相对量还是比较少，因为什么，在空调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其实人体内的这个水分丢失还是比较很多的，那么他的对他的一个饮水呢，可能就是相对量要少一点，尤其到了下班回家的路途当中出汗比较多，到家以后呢又是一个空调的环境，那就让饮水量比较少。综上以上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讲为什么讲夏季结石比较多，而且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结石的原因，大概就像我上面讲的这些因素。
0: 嗯，听完王主任的讲解，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大致明白了哈，咱们夏季为什么结石高发的主要的一些因素啊，一方面跟我们自身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跟我们生活的一些方式和习惯是有着密切的一个关联性的啊。那其实说到泌尿结石啊，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名词，比如说像这个肾结石啊，或者是这个输尿管结石啊、膀胱结石啊等等这些，也想问问王主任，就是我们这个泌尿系的结石主要会有哪些类型，根据这个类型的不同是否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区别呢？
3: 这个就是我们讲泌尿系结石呀，跟你在结石的时候生长的部位不同呀，我们给它不同的命名，比如像这个结石长在肾脏，那我们叫肾脏结石，如果讲这个结石掉到输尿管里面去以后啊，我们叫输尿管结石，另外结石如果到膀胱以后呢，我们叫膀胱结石，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膀胱结石呢是原发性的膀胱结石，那么就对一些这个有尿路梗阻的，包括一些这个膀胱功能，包括膀胱功能长有障碍的，那么就在膀胱里面原生长结石。另外一些呢，结石掉到尿道里面去过以后呢，我们叫尿道结石。另外呢，这些不同部位的这个结石，那么有可能它的这个含的这个结石的成分呢有所区别。所以呢，我们在按结石的成分来区别呢，可以又划分几大类。第一个最常见的大概我们叫草酸钙结石，这类的这个结石的发病率呢，大概占整个的结石大概有70%到80%。另外呢，就是一个草酸结石，草酸结石大概占5%到10%。另外我们讲这个还有磷酸镁铵结石，我们也可以讲呢，这个这一类的结石呢，跟这个人体呢反复的尿路感染有关系。另外我们还有叫胱氨酸结石，这类结石呢相对来讲比较很轻。这个时候呢，可能与这个患者的遗传，包括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有关系，像这种有一定的家族性遗传性病史。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叫感染，就是药物性的一个结石，包括有一些特殊的药物在体内代谢，那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药物到底是以多大的成分，以什么样的形式在肾脏里面代谢，而且在肾脏里面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的代谢。如果它以它这个药物的这个沉渣在体内代谢，尤其在肾脏里面，它聚集多了过以后啊，也就形成了一个结石。另外说一下，我们讲在根据这个结石的发生的部位， 我们要命名不同的命名，另外我们根据这个结石的不同的成分来给了另外一个命名。所以讲我们在取出结石过以后呢，还是建议这个听众朋友们要做一个结石成分的分析，我们这很好的才能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0: 就是根据这个长的部位不同，根据它的这个成分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根据这种分类的不同，是不是其实它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和影响也是有所不同的呢？
3: 对的。
0: 那我们说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结石，它的危害表现各方面都不同。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究竟哪些人群是属于咱们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人群、高危人群？可能大家会疑惑，为什么这类人群就这么容易长结石呢？
3: 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门诊啊，也是经常遇到一些病人反复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在确实有很多的一个病人呢，他跟他的一个生活习惯、跟他的体型、包括他的生长结构呢，有很大的关系。第一个，我们比方说肥胖的病人，那么他容易长结石。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肥胖的患者呢，可能一大的重要的一个特点，他就是运动量少，他这个脂肪比较多，而且这个水相对来喝的也比较少。第二个呢，我们讲呢，就是有体内有代谢综合症的一个患者，包括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啊，本身他这个钙啊。这个吸收的比较多，排泄的也比较多，那么就容易形成个叫含钙的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讲还有一些这个肾脏解剖结构有畸形，我们很常见的，我们讲叫海绵肾，还有马蹄肾，还有输尿管本身有狭窄，还有许多这个患者呢，就是这个输尿管跟肾盂之间呢叫先天性狭窄，这样呢就阻碍了我们的尿液啊顺利的排出体外，让大部分的尿液在肾脏里面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像这种呢，尿液容易形成结晶，也容易形成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病人呢，对于老年男性患者，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那么他有时排尿啊次数比较多，另外呢，每一次尿量呢不能够完全排尽，总有那么一点尿啊在膀胱里面，这样久而久之呢，可能会形成一个膀胱结石。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患者，长期卧床的病人，膀胱功能比较差，也需要通过每次排尿啊，通过导尿的方式来排尿。像这种情况呢，病人呢也容易出现叫膀胱结石。另外还有我们讲慢性肠炎的病人，就是做过肠道手术的病人，那么对我们对肠道对草酸的这个吸收呢，相对来比较多。草酸吸收过以后，再通过体内代谢，那么在肾脏里面容易什么形成一个叫草酸钙一个结石，或者叫做尿酸一个结石。
0: 这是我们所说的泌尿系结石高发的高危的几大类的这个人群啊，我们也提醒这一部分的人群要多加的注意啊，这个结石的一个生长的情况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泌尿系的结石，前面啊王主任也给大家解释了哪些人群高发，以及为什么说这些人群他就这么容易长结石。那其实王主任，我之前呢也听到过周边啊有不少的朋友会常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多喝水防结石。想问一下王主任，是不是这个喝水少就是咱们长结石的比较重要的一大原因呢？究竟怎么喝水才能够更好的来帮助大家防结石？有没有这个喝水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其实是可以帮助大家真正的来预防结石的？
3: 主持人你说的很对，那我们这个水喝的比较少呀，也确实是我们泌尿系结石容易形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这个整个泌尿系里面，它就是从老百姓的话说呢，就是一个下水道的一个系统。如果讲流水不腐，如果我们水喝的比较多，同样的那我们那个尿量就比较多，尿量多了过以后啊，我们的尿液的晶体啊，它就不容易形成结晶。另外呢，尿量多了以后，那么对于整个的泌尿系，尤其我们肾脏和输尿管起到一个冲刷作用，让这个许多的尿液的结晶啊，在没有形成结石颗粒之前，可以排出体外。另外我们 在许多的科普书上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到底每天要喝多少水呢？我们讲这个有人说呢，在2500以上或者3000毫升以上，但是我个人从临床经验来

0: 出汗比较多，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在我们体表面积大、比较肥胖的病人，那么他这个叫显性这个脱垂的相对来也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在门诊呢也遇到许多患者也出同样的这个问题。我每天水喝的也很多，就在我们家里面大概这个水瓶，像我家里能将近能喝一瓶水。但是我要问，那么你的尿量的颜色怎么样呢？像我尿量颜色基本上是黄的，那么我们讲水量还是喝的不够。我们主要以水颜色尿的颜色来判断。所以呢，我们在有时候讲每天每个人的尿量大概在1500到2000毫升以上。这个呢，可能没有一个人哪个人去真正的去量一量，到底尿量有多少？我们通过肉眼来看，这个应该来讲还是比较很直观的一个指标。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体检发现结石是5毫米，说不痛，医生让定期观察，想问一下，只需要观察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处理这个结石？
0: 如果5毫米一个结石啊，我们要看在哪里。如果在肾脏里面，在肾脏的下展，如果呢没有引起肾脏那个积水啊，这是我们可以呢暂时不需要我们特殊的叫医疗干预。另外呢，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这个我们要积极的去处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输尿管是整个的肾脏产生尿液的最终的一个通道。如果在这里面出现了个结石，我们要尽快的把它要通过医疗干预，要把它排出体外，因为5毫米的结石，从我们理论上说啊，大概的70%-80%以上的病人呢，都可以通过多饮水、多运动这种方式呢，将结石排出体外。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呢，这个输尿管管径比较很细，比方说有一些这个输尿管有过结石的患者，在做了体外碎石以后，可能输尿管狭窄。也有可能有少数的病人呢，输尿管里面有息肉，有慢性的炎症，尤其合并有一些尿路感染的患者呢，可能对这个5毫米的一个结石，如果在输尿管里面，我们还要认为还要积极的去医疗干预，在肾脏里面或者在膀胱里面，这个我们可以呢暂时先观察，通过多饮水、适当的这个运动，这一类的结石呢，大部分都可以排出体外，所以讲不要太过于担心。
1: 好，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大家有问题，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刚才呢，王主任是给我们说到了这个喝水的一个问题，确实是预防结石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但是王主任，您看现在夏天天气很热，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他不是特别爱喝白开水，会选择比如说茶水呀，或者是冰水呀、奶茶啊，甚至咱们有不少的年轻的朋友、青少年喜欢的这个碳酸饮料啊，像这样的一些饮品来解暑。那么这些饮品会长结石吗？还是说这些饮品其实是可以选择的？
0: 对，这夏天呢，我一开始也提到了，那么许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啊，喜欢喝一些饮料，有一些碳酸饮料，还有一些这个成年的男性呢，可能会很喜欢喝一些啤酒，像这些这个饮料呢，在体内呢可能会导致体内的尿酸增加，那么同样的也会导致尿的钙那个吸收率增加，这样的话容易形成叫尿酸盐结石，包括这个草酸钙结石。另外呢，不能把这个饮料当白开水喝，喝饮料，那么它体内或多或少都会改变我们体内这个内环境，让我们体内呈现这个叫酸性环境。因为在肾脏里面，大部分的这个结石呀，当酸性环境这个存在的话，一个容易出现那个钙盐的一个沉淀，第二个呢，可能会出现个尿路感染，尿路感染也是导致我们叫感染性结石这个诱发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呢，许多这个听众朋友们，大量以喝白开水或者以喝淡茶为主，尤其在夏季，尽量要少喝啤酒，另外对咖啡呀、其他碳酸饮料，我们尽量的还是少饮用。
1: 这些饮料还是要少喝，其实白开水就是最好的饮品啊。
0: 对对对。
1: 好，说到这个水，正好网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听说柠檬水可以溶结石，想问一下可以长期喝柠檬水吗？
0: 这个是可以，柠檬水我们讲是含果汁一类的，这一类呢它偏碱性，像这一类呢可能呢我们讲还有一种体内的我们人体呢有一种叫抑制结石形成的一个元素。

0: 叫居氨酸。居氨酸呢，可能在柠檬水里面含量比较很多。这个呢，我们可以平时可以这个也可以适当的饮用。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看看，这个如果柠檬水饮用多了过以后，看看你这个消化道是不是能够适应。如果讲那个这个饮料喝多以后呢，可能会改变我们那个胃酸的这个成分，可能对我们那个胃肠道的一个消化系统呢，可能有点影响。但是呢，对于我们那个预防泌尿系结石，肯定是有好处。
1: 柠檬水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啊。哎，他说到这个柠檬水，也让我想到还有一种这个饮品啊，就是那种鲜榨的果汁，
0: 那可以，
1: 啊，也是可以
0: 这
1: 来
0: 也
1: 饮
0: 行，
1: 用一些的。
0: 包括一些苏打水都行，
1: 苏打水也是
0: 这也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的啊。但是像碳酸饮料、像浓茶这些还是不建议
0: 对，
1: 大
0: 这种
1: 家
0: 尽量还
1: 更
0: 是
1: 多的
0: 少
1: 饮
0: 饮用。
1: 用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喝水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很有讲究，而且呢是能够帮助大家，有的能够预防结石，有的是深层结石的主要的这个因素。所以科学饮水帮助大家预防泌尿系的结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7: 多一
4: 守
7: 份
4: 护。
7: 守护。
4: 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5: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直播啊，也是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的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在名医坐堂的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在直播的时间段，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泌尿系健康的相关问题，有关于泌尿系结石方面的健康问题啊。好，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王主任，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饮水的问题啊，那其实除了饮水，饮食应该说和我们的这个结石关系应该也是挺密切的吧。啊，请您也给大家来说说，在比如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一日三餐的这个食谱选择上，咱们怎么能通过比如说这种饮食结构的调整啊，来预防不同类型的泌尿系的结石呢？
0: 这个我们在平常的饮食当中呢，就是尽量的要吃低盐。我们每次的这个每人的这个氯化钠里的我们食盐的摄入量啊，我们大概有一个啤酒瓶盖多少，那就可以了。我们家如果具体的克的话，每人每天总量的盐的在5克以下，像这种可以很好的预防这个泌尿系结石。另外呢，我们在其他的食谱当中呢，就是我们尽量的吃一些这个对于低嘌呤的一个食物。也高，如果是高嘌呤那个饮食呢，容易什么诱发那个尿酸结石形成。因为我们嘌呤的代谢产物呢，主要是尿酸，那么在体内过以后呢，形成容易形成一个叫尿酸结石。像这一类大部分是哪一类的一个食物呢？包括我们讲动物的内脏，还有讲包括这个在植物当中呢，我们最常见的叫菠菜、苋菜等等，还包括一些这个竹笋。像这一类的我们尽量要少吃。是不是有一些老百姓要问我是不是以后不能就吃这类这个食物呢？这也不是。那尤其我们在这个菠菜这里呢，我们可以讲在做这个菜之前呢，我们有个叫有个烹饪的方法叫焯水。 把这个菠菜呀、啊，把那个笋子呀、啊，放到开水里面煮沸30秒到1分钟，像这种情况下，可能能减少40%到60%的这个草酸。

0: 里面含钙成分比较多，那我们这个钙就不能补充了，这个也不是这样的，往往让患者形成一个误区，因为我们适当的补充钙啊，那么就肠道里面吸收这个草酸的这个成分的相对量就会减少，因为我们这个钙到体内过以后呢，可能跟我们肠道里面草酸的相互结合，也让我们这个肠道呢这个草酸吸收少，那么同样呢我们在肾脏里面排泄的草酸相对来也就比较少，它就会对这个预防草酸钙结石呢也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另外呢就是最关键性的一点呢，我们还有平时呢还要多喝点水，多喝水我前面已经讲到了，因为门尿量的增加呀，像让这个肾脏里面这个结石的结晶形成的相对的比较少。第二个，尿量多了过以后，它可以冲刷，另外还可以改变我们体内一个内环境。另外，我们还最关键一点，我们讲在平时的这个饮食当中，我们要营养搭配要均量、要均衡、要合理。也并不是讲哦，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它不能吃。我们要只要找到它一个合理的一个饮食方式，能够在这个预防结石方面呢，可能我们做的比较好一点。我们不要只要的这个一刀切，这个不能吃，那个它也不能吃，可能这样的往往呢会让我们这个食谱啊更加的去狭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在饮食当中呢，必定能够享受更好的美食。那么同样呢，我们也会来带来呢减少这个结石发发率的一个风险。
1: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饮食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1个月前，结石发作到医院吊水，后来医生开了排石颗粒，现在已经不痛了，想问一下，不痛了是否还要去复查？是不是代表结石排出去了呢？
0: 这不一定，因为它，结石虽然讲不大，我们讲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去理解。我们这个体内疼的时候，可能结石肯定还是在，但是呢，也往往它有一部分结石呢，它没有任何特殊症状。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它停留不动，那么输尿管的蠕动减弱，那么这个结石对输尿管的刺激相对来讲就减少，这样呢，往往它就不疼。像这个就是我们在门诊在治疗方面呢，这是我们让我们医生最为警惕的一件事情。如果患者疼痛很明显，那我们肯定能判断这个结石还在；如果结石不是很明显，如果疼，尤其疼痛不是很明显，像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不是这个结石还在体内？如果结石排出，当然是一件好事；如果结石没有排出，那么再换句话说，那么肾脏积水肯定会加重。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来检查。如果讲结石，尤其在输尿管里面，当你有1个月了，我们要尽快的处理，不然的话，如果导致肾脏积水加重，我们讲肾脏轻度的积水，大概我们讲 B 超上面有个测量的项目，肾脏的分离在2公分以下，我们可以观察。如果超过2公分，我们要及时处理，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肾脏功能呢，肯定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问题，也就意味着有很多朋友可能，比如说像肾结石，有一些是因为剧烈疼痛去医院就诊的，但并不代表这次缓解了以后，这个结石的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可能还需要再复查，再看一下后续是否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相应的治疗，是吗？
0: 对，
1: 啊，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也是谨防夏季的泌尿结石，来守护我们的泌尿健康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饮食、饮水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其实，进入到夏季啊，还有很多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您前面也提到，比如说夏天出汗很多，那有一些朋友呢又特别不爱动啊，还有一些朋友爱憋尿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是否会和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结石有很大的这种关联性，或者是说长期的这样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否也会一步一步的诱发泌尿结石的形成和发生呢？
0: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讲夏季，是虽然讲是结石的好发的一个季节，但是呢，对于一些这个运动量少，平时喝水少，那么它一年四季在任何时候它都有可能会诱发的泌尿系结石。如果再加上它的饮食结构不是很科学，那么我们尿液的结晶就会多。我们还是像前面我们讲的一句话，我们整个的泌尿系统它是产生尿液的一个器官。在这个整个尿液流进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这个尿量少，那么是肯定会形成大量的一个结晶。如果在你在这个运动量还是比较少的前提下， 那么接近。

0: 呢，会迅速地形成一个晶体，或者我们通过肉眼可见，或者通过 B 超啊影像学，可以明显地形成一个结实的一个颗粒。像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好发人群。为什么我们前面讲了对一些，这个喝水少的人、肥胖的人、运动量少的人，这些这个就是我们一些就是结石好发的一个人群。所以呢，我们还是讲对一些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要说呢，就是为了很好的预防结石，我们要多动起来，水要多喝起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合理预防结石。
1: 嗯，就是我们从预防的角度来说哈，那其实说到结石，大家可能对于结石啊，我的印象当中，大家对于这个结石的担忧，主要还是来源于我们听说过的这种，比如说肾结石，它疼起来疼的真的是受不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也想问问王主任啊，对于泌尿系结石发作的时候，主要是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或者是说在这个剧烈发作之前，有没有一些信号能够提示大家，哎，有可能是这个结石发作了，我这个时候需要更加的重视了呢？
0: 这个结石我们在门诊上看起来这个疼痛还是比较很明显，一是明显，第二个比较很剧烈，第三个呢，它这个疼痛啊几乎没有什么这个我们叫预警信号吧。像有一些疼痛呢，可能有明显的诱因，比如这个受到这个摔跤呀，或者你有感染呢，可能会出现明显晕，尤其这个泌尿系这个结石，如果在肾脏里面，它没有掉下来，或者它没有移动，可能我们讲呢，只是在体检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结石。当这个结石一旦在体内在肾脏里面移动，那么会有疼痛，尤其这个结石掉到这个输尿管以后啊，疼痛是非常剧烈。这种疼痛呢，可能呢就是我们在门诊当中也经常看到一些许多人，他只要坐卧不敢。你是讲叫做站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有许多我们看到疼痛很剧烈的病人，就来到门诊过一会儿，他就直接在地下躺起来。像这种情况，我们要首先要给他进行止痛的一个这个治疗，所以他的疼痛还是比较很明显。但是再换句话说呢，这个疼痛呢，可能是绝大部分这个泌尿系结石的一个常见的表现，但是也有一部分患者呢，他疼痛不是很明显，这个要是可能对我们这个临床医生在诊断方面呢要引起重视，这个如果不疼的话，可能这个石头比较大，输尿管蠕动呢就是这样的，可能叫减弱，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输尿管旁边的神经刺激性很小，这些结石呢往往呢对于我们肾脏和整个泌尿系统呢影响还是比较很大的。还有一些我们讲对于这个儿童结石，像这个小朋友呢可能表达不是很清楚，往往我们引起这个在诊断上面引起漏诊。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叫孕妇，这个突然一些肚子疼或者这个腰疼，这个我们不能忽略。有可能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呢，可能讲是不是在胎儿有胎动啊，是不是就是这个宣召流产这种个症象，但是呢这个我们又不能排除一个它可能是泌尿系结石所引起的一个疼痛。
1: 这个就很容易混淆是吗？
0: 对。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结石疼痛的一个情况，会有血尿的发生吗？
0: 会有，
1: 也会有啊。那像这样的一些症状，就是已经是发作的时候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了。
0: 对对对。
1: 有没有就是不典型的，可能就比较隐蔽的，大家会忽略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使这个结石的这个发作给延误了呢？
0: 对，这个是有的，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在门诊也经常看到许多病人，这些患者呢，往往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肾脏有结石，或者讲输尿管的一个结石呢，在体内时间很长，最后呢，他是可能呢，也就是腰背部有轻微的酸胀，他大部分人认为呢，可能是因为劳累啊，没有休息好引起的腰酸胀，没有引起他那个重视，当我过一段时间来体检，常规发现输尿管的结石，导致了肾脏的积水比较很严重。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卡的在输尿管停留时间就是比较很长了，那么对我们的肾脏影响比较很大。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的处理，也往往有一些因为输尿管的结石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终导致的这一侧的肾脏功能丢失，其实这个是一件很惋惜的一个事情。另外呢，我们也经常在门诊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患者呢，他来的时候他就是以尿频、尿急和尿痛，偶尔可能会有点血尿，可能对许多有过前列腺炎的病人或者出现过尿路感染的病人呢，他们认为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尿路感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我就在家自行口服的缓解疼痛的药物或者吃一些这个抗生素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往往许多人就

0: 回来了，也有可能这类患者呢，吃了药过以后，可能几天以后啊，这个症状缓解，他没有继续到医院来检查。像这种结石，基本上我们叫输尿管下段结石，或者叫报膀胱壁段结石，这个时候呢，在输尿管这个地方很难自己排出来。像这种情况呢，往往也被容易忽略。
1: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相对比较隐匿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啊，那也是很容易让大家所忽视，那也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有一些朋友觉得，哎，也没有那么剧烈疼痛，或者是可能也忽视了这方面的症状，就会导致泌尿结石长期拖着没有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如果说长期的没有进行科学的应对和处理的话，会给我们的肾脏泌尿系统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吗？
0: 这种危害呢，在早期及时的处理呢，可能大部分的肾脏功能还能够恢复。如果讲这个处理时间比较这个比较很久，拖的时间比较长，我们肾脏的功能呢，可能就叫有个叫一个不可逆的恢复。我们讲在肾脏那个积水啊，分离达到2公分以上啊，我们的肾脏功能呢，相对来讲功能要减弱。也有许多的患者，因为这个一个就是因为输尿管一个小小的结石，最后导致我们这个这一侧的这个肾脏呢，就完全没有了功能。或者导致肾脏重度积水，积水以后慢慢出现了萎缩，也有一些患者呢，就是我们最严重的一些，在临床中也比较很少见的，这输尿管结石导致肾脏积水迅速加重，导致这一侧肾脏突然破裂，像这种情况可能会有危及生命，还有一些我们讲感染性结石，尤其还有一些孕妇那个。结石，因为他有一些这个孕妇啊，她以为她这个结石呢，可能不是很疼，症状不是很缓解。那么等这个生产完孩子过一块，我们再来处理。像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肾脏的一个功能，尤其我们在感染性这个结石，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这个及时处理，那么可能会我们出现一个什么叫脓毒血症，这个人可能感染呢，就是通过不管用什么样的抗生素，在临床上治疗效果都不是很好。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的要解除梗阻。要控制它的一个感染。
1: 所以，如果说查出来有结石的发生，咱们还是需要去重视这样的一个问
0: 尽
1: 题，
0: 快
1: 尽
0: 处
1: 快
0: 理。
1: 的进行科学的应对和处理啊。那究竟怎么科学的应对和处理？今天我们也请王主任给大家来支招。比方说，有朋友就说，那我现在可能刚发现结石又很小，我也没什么症状，也没什么表现，这种情况下究竟要不要治啊？怎么治？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症状，比如说出现疼痛了，那这种情况下又有哪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王主任，您能不能？去分别的来给我们来说一说。
0: 这个也是我们许多朋友需要比较很关注的，就是像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呀，到底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才需要进行一个叫医疗干预。所谓的医疗干预呢，要么就是要用药物，要么就是用手术。当结石在什么，我们要看结石在什么部位。如果讲我们在这个结石在肾脏里面，尤其在肾脏的下展，这个结石在1公分以下。如果没有临床症状，我们讲的症状就是疼痛、腰胀、感染、血尿，那这种症状呢不是很典型，我们也可以就要暂时观察。另外，我们通过影像学一些检查，比如我们通过超声呐、CT 啊来看，如果讲这个肾脏的这部分呢也没有引起积水，也结构上面也没有明显的改变，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引水的方法。就试试看能不能排出，或者讲呢，我们也可以再继续的观察。但是呢，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就是我前面也提到了，不管有多大的一个结石，我们都要通过这个医疗干预。如果讲这个结石虽然不是很大，我们可以通过呢口服药物，包括排石颗粒啊、多饮水啊、多运动这个方式，能不能看到排出体外？但是这个呢，你可能要一定要到医院通过相关的检查，在医生这个合理的这个建议下，帮助你排石，并不是讲。我吃了药，喝了水，多运动过以后，我就不要去到医院复查了，这个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医疗干预过以后啊，我们建议呢，1到2周之内呢，肯定要到医院再去复查一次，看看这个结石呀在不在，有没有排出来。另外呢，我们看看有没有新发的一个结石，那么看看周围有没有感染这个迹象。如果在膀胱里面，就是像这种结石呀，包括这个5毫米左右的尺度，像这种结石，基本上呢都能够排。能排出体外，所以讲这个我们要根据结石的不同的部位是否引起症状，包括影像学有没有它的表现，来做出一个相应的处理。
1: 是，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多发的这种结石，比如说有很多个这种小的结石，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处理呢？
0: 对，这个也比较很常见，这个就我们通常说的我们叫泥沙样的一个结石，像这种颗粒比较多，我们在经常看到一些结石呢，像这个像鱼子样的比较多，像这种情况的结石，大部分呢可能跟肾脏里面的结构呢有畸形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就是让我们通常在日常生活中所讲的这个房间里面、家庭里面、房间里面，房间比较多，而且每个房间之间的门比较很窄，像这里面呢。这个我们在清扫垃圾的时候呢，就不是很方便。像这种叫做很颗粒比较多，石头比较很，而且比较小，如果一时不能够排出来，那我们要警惕，颗粒是不是肾脏有特殊的畸形。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那个改变我们的体位，比如我们多倒立呀，我们活动量不幅度要大一点，通过震动的方式把那个排出体外。所以讲我们讲结石呢，它是不是一蹴而就，它。从一开始离子分子慢慢到晶体，一个个形成。如果一下形成的比较很多，那肯定我个人认为呢，还是叫肾脏结构啊出现了一部分的改变。像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里面，我们要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排石的这个方案。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48岁，尿酸偏高，之前是得过尿酸结石，想问一下，夏天是不是小龙虾、烧烤、啤酒这些绝对不能碰呢？
0: 像这个尿酸高的人呐，像这个容易得尿酸结石，它主要里面含嘌呤的这个物质比较多。那嘌呤的代谢产物大部分以尿酸形式，那么在体内容易形成尿酸钙的一个结石，尤其是最主要的叫尿酸这个结石。像这一类呢，我们讲呢，就是包括尤其夏天到了，啤酒呢我们要少，海鲜类的我们也要少，要有所去控制。也不是讲这些东西我们完全都不可以吃。但是就这个，我们在吃的这个量方面呢，可能要比以前要少一点。另外呢，就是与结石可能呢关系不大的话题呢，就是尿酸高了过以后，它可能也会出现这个痛风，尤其这个在痛风的这个发作期间，我们讲这个海鲜类，只要不管你量多量少，可能都会引起一些临床症状。那么对于我们那个泌尿系结石来而言呢，我们既然有这个尿酸高的话，像这些这个容易形成结石的一个食物呀。我们尽量的还是少饮用。
1: 好，这是我们说在饮食上确实还是有一些禁忌是需要去做的啊。那说到泌尿结石，刚才您说到了，如果说达到了医学干预的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规范的治疗。目前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主要有哪些？
0: 现在对于这个泌尿系这个结石呢，就是治疗上基本上来讲，我们现在都是叫微创的一个治疗。我们讲保守治疗呢，我们前面已经都提过了，我们就不再赘述。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最常见的，我们叫体外碎石。体外碎石呢，它是用在超声定位下，通过这个超声波的能量聚集，将结石打碎。但是这个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积极症，它就比方讲结石比较硬，结石比较大，对于特殊体型的人来说呢，这种治疗方案也不是很适合。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做微创手术。做微创手术呢，我们根据结石不同位置呀，我们手术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对于我们先说我们讲这个膀胱里面的一个结石，像这里呢，膀胱里的结石相对来讲还都是比较很大。像这种情况，我们通过有个特殊的镜子，从尿道里面到膀胱，它这个对结膀胱呢，通过激光呀，或者通过超声呐，通过气压弹道呀，把这个结石打碎以后，通过我们特殊的器械把它排出体外。另外呢，我们对于输尿管的一个结石，我们应该来讲，许多听众朋友应该很了解。这个在输尿管结石呢，我们采用叫输尿管硬镜，这个呢也是在这个在微创下完成。我们也通过人体的自然通道啊，通过尿道、膀胱、输尿管，我们这个输尿管硬镜进到这些这个输尿管里面去，利用这个我们一个火激光或者利用我们超声把结石把打碎。另外，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来讲是起到一个什么微创或者几乎的不出血，像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这里呢，可能手术呢，它有个可以一个反复的一个操作性，比既往的这个外科的这个切开，这个我们讲通常说的开刀啊，相对来讲要恢复的多了。另外，我们对于这个肾脏的一个结石，我们讲这个欧洲呢，2020年欧洲指南呢，还是延续了以前的标准，对于小于2公分以下。 就是我们提倡叫输卵管软禁碎石。这个呢，我们还是通过整体的自然通道呢，用我们这个特殊的镜子，那么这个镜呢，前端可以拐弯，可以形成。

0: 形成180度到360度的这个弯曲度，这个在肾脏里面寻找结石，将结石打碎。另外呢，通过我们特殊的一个工具啊，把打碎的结石呀，把吸出体外。现在呢，我们国内呢，像这个把这个结石的这个体积呢，可以放宽到3公分到4公分。另外呢，如果在有一些患者呢，可以呢，这个对于这个做软禁呢比较很执着的话，我们可以呢软禁可以经过呢反复多次的去治疗，这样的话也对我们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治疗科学的应对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来防治泌尿系结石，来维护我们的泌尿系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对您的健康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四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0: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7: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7: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9: 一直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虫子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2: 我急什么了？再来。

像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像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2: 哎，好，就这样。
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3: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4: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3: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4: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3: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4: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5: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6: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今天是星期二，农历呢6月29。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今天上午白海豚，今天早上白海豚位于安徽的宿松县，今天上午又转移到湖北的黄冈。白海豚这场台风的到来，可以说台风吹走了高温酷暑，台风也把气温给吹降了下来，但是台风也带来了风雨交加，也吹倒了一些在地的作物，同时台风也有利于水稻2000害虫的扩散和迁飞，更有利于一些病害的发生。哎，说不下就不下，一下吧就下个没完。这两天的降雨呢，降雨还是不少的，尤其是合肥，从昨天到今天连天加夜的，一天到晚都是淅淅沥沥的降雨啊。所以这雨多了也犯愁啊，各位您是哪里？这场台风白海豚给你们当地带来了多大的雨量？您的庄稼、您的作物长势如何呢？白海豚这场台风影响的不仅仅是安徽，有安徽，有江苏，有河南，有湖北，有上海，有浙江啊，甚至河北，就是影响了我国华东啊这个相当大的一片地区。那么对于安徽省来说，最新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了解一下。
1: 气象与农事，
0: 好，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11号到13号我省北部有较强的风雨过程，其中11号到12号局部有大暴雨，14号江北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15号到17号我省多阵雨或雷雨。在风力方面，今天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12号到16号江北平均风力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未来一周我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3度以下。这就是台风白海豚给当前的三伏天带来了降温，也带来了风雨交加，有利有弊啊，在某些地方是弊大于利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1号，我们看到明天、后天、大后天连续3天依然全省各地有较强的降雨。比如说明天亳州是大到暴雨，后天亳州是大雨，大后天是小雨。宿州明天是大到暴雨，后天是大雨，大后天是中到大雨。淮北明天是大到暴雨，后天是大雨，大后天是中雨。而阜阳明天后天都是大雨，大后天是中雨。蚌埠明天是中到大雨，后天是大雨，大后天是中到大雨。淮南明天是中到大雨，明天是大雨，后天是中到大雨。合肥明天是中雨，后天是大雨，大后天是中雨。我看全省各地从明天到后天到大后天又是连续3天的降雨。其实这种降雨天气是不利于玉米的抽雄吐丝啊，不利于玉米的抽雄吐丝，也不利于水稻的抽穗扬花，因为你阴雨天嘛，是不是？所以不利于啊，这个也不利于这个比较早的一些的作物哈，现在有一些再生稻，也不利于再生稻的这个灌浆呀、收获呀等等。哎，您认为白海豚给您带来的是利大还是弊大呢？您觉得白海豚是怎么说呢？天灾人祸，躲也躲不过呀，这就是农民。好，那个稻放水好还是不放水好？放水还是不放水？希望农民朋友问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你的水稻生育期，是不是？如果你的水稻封行了，分界末期，你就应该排水烤田。如果天降大雨，烤不了田，你晾田也应该。就如果你是分界末期，你就可以这个排水。但如果你打包运碎，你就不能排水啊！你要告诉我你水稻的生育期，先生啊， 还有你说我的水稻什么时候防病，什么时候治虫，也告诉我你的水稻的生育期。我们一般水稻的病害是根据生育期来决定啊。这个封行了，拔节了，防蚊窟病，打包了，运碎了，破口前一周防稻区病和碎颈瘟。细菌性条斑病在台风过后，如果你的叶色特别浓绿，氮肥追的偏多，叶色浓绿还有一些重发区，会台风过境导致叶片摩擦，一摩擦就有伤口，一有伤口细菌就会趁虚而入，就会发生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也就是红叶病啊。啊，红叶病传染蔓延也特别快啊。这个这个玉米倒了还能收吗？你也得告诉我你的玉米是什么生育期啊，是正在喇叭口期呢，还是正是抽雄吐丝呢？这个多少钱说湖北仙桃的天气也很抱歉啊，我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我不是不报其他省份的，因为我这边的天气只能看到安徽省的天气啊，安徽省我也只能看到大的地区，比如说阜阳地区、亳州地区、滁州地区，还有安庆池州地区，我看不到具体的县，希望各位都能理解啊，多多理解。但是对于安徽整体来说，明天后天大后天依然有三天的降雨，而且这三天的降雨依然不少啊。啊，这个黍子刮倒了，是什么？是黍子？你是说玉米刮倒了吗？啊，好，玉米全倒了。哎呀，好，希望大家呢问问题问的详细一点，好不好？啊，啥时候晴啊？大家又开始着急了，又啥时候晴啊？目前看到8月12号多云，8月15号、16号连续两天全省都是阵雨或雷雨。今天8月11号啊，我们从明天开始吧。8月12号、13号、14号，全省各地都有降雨，而且雨量都不小啊。然后过了这三天以后，8月15号、16号连着两天是阵雨或雷雨。8月12号，北方。多云天气啊，8月12号降雨开始减少，北方是多云的天气啊。好啊，请大家问问题问的详细一点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如果您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台风来了。每一次台风过境，每一次天灾，我们都感觉到农民朋友的无奈，因为看天种田农民难。前期安徽的北部像阜阳啊、亳州啊，多地旱的地冒烟啊，说这个淮南的旱稻都能点着火了，说这个亳州的玉米都干得卷叶了，哎呀，大家都该浇水抽水抗旱，结果一不小心就旱涝急转。这就是天气啊，天气总是难随人愿，天气总是不尽如人意啊，这就是看天种田农民的难。再加上当前粮价低迷啊，然后农资价格又居高不下，农民朋友种田越来越难了啊。我们

0: 也是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的节目，了解最新的天气，掌握好对路的田间管理。第一，我们也不要放弃，我们也不要灰心。你因为你不投入，你就没办法有回报。所以我们当前八月由夏转到秋，防好病虫保丰收。当前正是各种病虫害滋生蔓延的关键期，尤其是狂风暴雨之后，田间的湿度比较大，适宜的温度高湿的环境，水稻的蚊枯病、稻曲病、稻瘟病，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玉米的大斑病、小斑病啊，弯苞梅叶斑病，还有南方锈病，是不是？那大豆就更不用说了，大豆的病害相对轻啊，但是大豆的虫害很重。大豆的花前花后的三变药，哎呀，豆荚醚呢，实心虫啊，皂荞虫啊，点蜂源春呢，烟粉虱啊，蚜虫啊，蓟马呀，这些通通都要防。所以希望农民朋友在八月份，尤其是八月的中下旬开始，水稻的两千害虫，五三代的稻纵卷叶明稻飞虱就要来了。今年的稻飞虱湖南爆发了，你说南方爆发了，我们这随着一次一次的这个台风，那这些虫子就是乘坐高空气流啊，这个乘坐高空气流而来，然后不断的有迁飞过来的虫源，虫子就很多，所以基数比较大，虫子啊防治的难度大。希望农民朋友要做好五三代稻纵卷叶明和稻飞虱的防治。好，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接下来为各位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就当前在地作物的长势及管理的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不懂你就问，不会你就学。如果你有种植，如果你是一个种植高手，你有种田的经验，您对当前您的庄稼怎么管理的，也欢迎您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互动交流，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绝不是盐，这是湖北的老乡，他说这次台风带来的雨对我们是利大于弊啊。湖北的说这次的雨对他们湖北当地是利大于弊的啊。平平安安说阴雨寡照对玉米水稻阳花期授粉影响挺大的，会增加空瘪率，说的对呀啊。好嘞，哎呀真的是啊，难为张玲了，总有些农友问一些问题啊。其实农友们问的问题可能没考虑太多，他们也不是难为我，他们只是没想那么多。有的农民朋友说俺们村的水稻可以追肥吗？我的水稻现在可以防病吗？请问现在能烤田吗？就这样的问题我们回答不了。我的水稻能烤田吗？你首先要告诉我你水稻是什么生育期，你的水稻只有在分叶末期，在封行的时候才是烤田的最佳时间。如果你的水稻打包运碎了，那就不能烤田了，谷打包水齐腰呀。所以大家问问题请一定要前面有前边的这个叫什么，叫我是霍秋的哦，我的这个水稻现在打包了，我是需要排水还是需要回水啊？我要灌多深的水比较合适，对不对？大家说一下，就前提条件要有啊，有因才有果啊。陆安市明天有雨吗？大家关于降雨方面，我再次给大家总结一下，明天8月12号，明天后天大后天连续三天，全省各地都有雨，而且亳州、宿州、淮北是大到暴雨，后天这三个地方亳州、宿州、淮北是大雨，大后天是中雨到中到大雨。那么也就是说12号、13号、14号从明天开始连续三天全省各地都有降雨，从南到北都有降雨啊。然后15号16号连续两天全省都是阵雨或雷雨，到8月12号北方开始放晴多云的天气。那目前这就是当前我们安徽省气象台给大家预报的啊，这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当然天气风云变幻，每天的天气都在变幻。你看这个白海豚，它的行进路程也是不断的在改变呢，它不是按照既定目标行进的。所以白海豚这一次这个台风说这个体量比较大，带来的风雨也比较大，影响的范围也比较广，所以这个雨要连下好几天呢。哎呀，由旱转涝，农民朋友也真的是这真的是很焦虑头疼。我们当前怎么样做好台风过境后的田管这个我们接下来有请丁玉印老师吧。欢迎各位农民朋友来到直播间。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丁老师您好。
2: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好，这次台风过境啊，影响的范围比较广，尤其是对安徽，从南到北都

0: 倒了之后，它从地基部的地脊间一旦倒了之后，你要贴地收割。在我们合肥这边的再生道或者是河南的再生道是很致命的。我们现在要求大家留桩高度是30公分，结果呢，哗贴地一倒，我
1: 哎
0: 们
1: 呀！
0: 只能贴地收割。贴地收割之后，那么下一茬子二茬它就出不来了，二茬出的比较浅，那么浅的时候可能下一茬影响就比较大。说今年受害最大的是合肥以南和这个河南南部等等一些的再生道，这个危害是相当
1: 因为
0: 致命
1: 现
0: 的。
1: 在正在收获。
0: 对呀，正在收获，一个就是什么收获比较困难，第二个贴地倒伏之后，那么就会出现二茬可能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现在要求35公分的高度，然后呢，它顺着上面的这个叶芽长得比较好，现在这么一折断，那我只能贴地收割，这样的话就出来很大的麻烦嘛。一个对我们再生道危害大，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这个，特别是我们录完。我们定远，我们等等，有不少地方叫空田，就空闲田嘛。冬季它不种什么庄稼，它4月份育秧，它5月份插秧，现在正在抽穗氧化。我昨天去了这个寿县，那一路看到了那么多的稻子，有的正在抽穗氧化，
1: 哎呦！
0: 有的已经灌浆过半。那么对于这样的稻子来说，这一场连阴雨影响很大。第一个就穗期病害，那么穗上的这个因为水稻抽穗氧化期。对啊，穗基病害叫灰苞霉球，啊，包括穗颈蚊、谷粒蚊、桔梗蚊，这是一个病害。

0: 你那地方调查的结果怎么样？安化民、卷叶民、道肥师，那么道肥师现在出现全省性的啊，全省性从南到北已经处于，今年道肥师比去年重的厉害，说局部地区已经出现爆发态势。我昨天接到两个农户的信息，就是我的再生稻都收完了，结果稻庄上好多的道肥师。
1: 哎呀！
0: 他说我要不要打药呢？说丁老师，你说要不要打？我说你肯定得打呀，你不打怎么办？你不打那他从那个稻庄上再生这个刺这个刺芽，他很麻烦。第二个的话，你这个稻肥师刺吸这个秸秆，那么会导致你这个刺芽到时候会带病的啊啊！
1: 就影响夏茶
0: 哎，
1: 的。
0: 对对对，所以说我说你那你知道？他说用啥呢？说秸秆还在田里，只能用一些敌敌畏呀啊，加上什么西或者复虫胺啊，加上什么西林比亚酮这样打一下，就是把这个稻肥师给它控一下。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我们的卷叶民现在有些地方是很严重的，为什么严重？因为稻子它老是下雨，它没光照呀，它光照少，然后稻长得比较嫩，啊，非常嫩。现在我们稻叶子长得是那看上去那是含水量比较高，也是稻肥师比较喜欢的。你说高温前几天高温37、8度，但它这个卷叶民它就很难的繁殖，很难存活。但是这两天这个温度，
1: 呀，又适合他
0: 这
1: 们的
0: 光照。
1: 繁殖。
0: 哎，这卷叶民又会这个卵孵化的又好，这个虫子嘛又吃着这个嫩叶子，又长得非常快，所以说呢，这两天卷叶民、稻肥师，包括穗畦病害。我今天接到一个定远的一个朋友这个信息，就说水稻还没抽穗，就马上就要是大肚包，结果大肚包的时候稻子全倒了，你说你这个那就致命了。我说这个稻子穗子还没出来，结果倒了。倒了怎么办？他问我能不能扶，我说那你这肯定是不能扶的。他去看他这个杆子是折断的，就是说第一节它弯了，断了之后呢，他说这个穗子还能出来吗？我说能出来一部分，因为他这种歪歪倒倒的状态，一旦出穗，这个穗子稍微灌浆一点，水稻倒伏是很麻烦的，一旦歪了之后，你说杆子是歪的，然后这个穗子稍微长一点就直接粘到地面了，粘到地面之后，很快穗上就会发芽霉变，啊，所以说呢可能会影响产量。这一场这个白海豚带来了巨大的降雨，降雨量大，我们还能承受，结果就是大风，对我们的危害是致命的，带来的一些副作用是致命的，因为它连续好像有10多天了，一直下雨，它没有阳光，说导致了这个阴雨寡照，那么干物质创造就它就比较困难嘛，说再生稻是一个危害比较大的。你田烂的话，你去收，你那么一压，再生稻的这个秸秆就下茬就没了。他压话说，再生稻是要求它这个地面湿润，但是变硬了。收割机去压的时候，履带收割机它压的不深。这种情况下，我们再生稻下茬才有。你现在田里都是水，收割机一下就呼压到犁底层了，那么那个稻庄碾压过后，它就没有再生稻了，是吧？可能今年再生稻的这个危害是可能是摆在第一位的。第二个就是稻肥师。第三个就是找这个叫空闲田、空茬田的，这个叫他们叫正常叫纯秧嘛，这一茬秧正在抽穗扬花的啊，可能穗畦病害比较重。还有一个就是卷叶民，我们现在摆在面前的就是这几大难题。当然北边的玉米，我昨天给我老家的打了电话，玉米倒伏也比较严重，现在正在抽穷吐丝扬花期间，正在授粉期间，这个雨下的一夜之间就像滚子压的。这样的话，有些地方玉米也倒伏也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倒伏了之后能不能服务？我说不能服，你这个玉米啊，现在歪倒了，你这边的根已经拉断了，如果你再这样再服下，叫什么呀？二次伤害，或者玉米抽穷吐丝间如果歪了倒了，最好就不要服，所以说对于我们水稻现在如果倒伏了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排水。你千万不能再有水了。有时候我正在灌浆缺水怎么办？现在不会缺水的，关键是水稻都落在一起长的。这个时候如果再有水的话，下面叶子很快就会烂的，很快就会烂，穗子粘到地面了，穗子就会发芽。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排水。排完水之后，如果杆子比较轻，它可能慢慢它可能弯一下，它还能长一点起来。现在如果稻穗再泡在水里面，叶子再泡水里面。那对这个稻子危害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排水第一步，第二步呢，晴天之后看看能不能喷一点什么营养药剂啊，什么磷酸啊、氢钾呀，什么氨基酸、海藻酸、水溶肥呀，可能促进它的灌浆，保证我们这个收成嘛。再生稻影响是巨大，巨大，如果。

0: 倒伏的话，这一茬受影响，下一茬也会受影响。这样。
1: 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你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来咨询问题。长丰的杜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您遇到什么问题？
2: 我咨询一下专家，我这个豆的这个密度比较大，长得比较深，要不要撒？能不能撒八戒肥啊？
0: 可以撒八戒肥。你现在要长得比较深的话，你可以，你前面用了多少肥料了？
2: 啊，
0: 前面用过多少
1: 肥？用了什么肥？
0: 对，前面就坠肥底肥用多少了？
2: 种的时候是复合肥3:15，撒的是硫素。
0: 啊，你撒多少呀？
1: 3:15的多少？
2: 每亩田一百斤。
1: 哎呦，不少。
0: 啊，尿素撒多少？20。
2: 水素呢？撒有大概有30斤。
1: 也不少嘞。
0: 那你现在就这样，你只撒15斤氯化钾就可以了，别的肥料不要撒了啊，壮杆，好吧？
2: 人们撒多了，他能不能给他倒呢？
0: 你撒钾肥他不会的啊，钾肥会让杆子变得更加清秀。
1: 对，丁老师，他这底肥也不少，如果不追可以吗？
0: 他氯化钾是要追的，因为他3:15，他只有15个钾，关键30斤尿素，他这个氮肥有点过旺了，他就需要调一下氮嘛。撒个15斤氯化钾，另外这两天如果打药的话，一亩田用150克的磷酸亚氢钾喷一下啊，这样的话以钾去减氮去壮杆
1: 是
0: 可以的。
1: 是这样的，您的底肥施的也不少，那这个现在长势旺呢，你光追钾肥它不会嫩的啊，
0: 对，
1: 它不会摊青的。钾肥那要追尿素就不行了，你这也不缺尿素，千万不要。你要是有条件，你就追个15斤氯化钾。
0: 对，10到15斤都可以啊，10斤也
2: 找。15斤氯化钾买不到，买那个。我们家有卖那个杠10，是杠36，氮36的这个。
1: 那不行，那不行。
2: 是杠10，是杠加36，氮10个磷，这样能不能撒？
1: 10个氮，0个磷。
0: 那你是这样的，你的田长势如果正常的话，那就这个肥料就不要撒了。
1: 那你就不要，
0: 对，
1: 不
0: 要追了，
1: 你就不要追了，
0: 因为100斤复合肥能管得熟，没问题的啊。你就喷点磷酸二氢钾就可以了哈。
1: 好，你在后期防病治虫的时候，每次带一些磷酸二氢钾，带到100到150克都行。
0: 对，
1: 好吗？
0: 让
2: 你要不要撒行的，
1: 不要撒行。
0: 对，那不要撒了，得100斤够了啊。
2: 好，谢。
0: 因为他再补充氮肥是过分了啊，那个
1: 是
0: 他氮就超标了。
1: 氮肥千万不能再追了啊。
0: 对，
2: 谢。
1: 不要追了，后期就喷叶面肥的时候喷点磷酸二氢钾就行了。
0: 对，
2: 您说我上次喷过一样了，喷过一次了。
1: 啊，您可以后面您每次防病治虫的时候都加上磷酸二氢钾都是可以的啊。
0: 关键他刚才说
2: 加高抗素是吧？加高抗素可能抗多
1: 啊？高抗素可以。
0: 他不就钾肥吗？
2: 好。
1: 高抗素可以。
2: 你人家是不是跟加？各加人家是吧？
1: 你长得旺了别加了吧。你要长势好就不需要加它。云台素也没有营养，它就是调节的啊。
0: 加不加无所谓。加不加无所谓啊。
2: 好，谢。
1: 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水稻抽穗了，有二化醚还能防吗？
0: 能防。水稻抽穗了我们更要防。因为水稻抽穗了之后，特别是穗下节的二化醚，去年我们有多少危害？所以水稻刚刚开始抽穗或者正在抽穗10%左右，这个时候防穗疾病害是可以带上好的药剂的，同时兼防这个三代二化醚，因为过了20号，它就变成3代4代了。因为20号之前的话，我们还称之为二代二化醚，现在其实基本上都已经过去了啊。很多朋友说穗子一滴到了啊，有。
1: 好，姚先生问，水稻一共有几个节呀？
0: 水稻我们中稻，安徽省的中稻是5节，这正常是5节啊。在你到东北去可能是7节6节，那么你到南方去早稻可能只有4节啊。所以说呢，我们是一般的按照我们这个中稻来算是5节啊。
1: 好，5个节啊，一般的这个中稻是5个节啊。我水稻弯头全绿豆色了，要打药吗？
0: 全绿豆色了，
1: 它水稻勾头了是吧？
0: 我知道，如果有稻肥虱或者是卷叶螟，你还是要防的。因为这场台风可能刮了不少的稻肥虱，所以说你要仔细的观察稻肥虱，卷叶螟是卷不动了，那叶子已经老了，那么主要看稻肥虱，好吧？
1: 好，这个稻肥虱一直到后期
0: 临收了还能倒，
1: 它还能倒来啊、是吧？
0: 对。
1: 好，这个还有这一次台风暴雨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损失，玉米受完粉没有多久全倒了，请问怎么补救呢？
0: 玉米倒伏一般的是没法去伏的，只能就那样了啊。所以说你喷点营养呀，然后呢就是正常的就等待它自己成熟就可以了。玉米倒伏现在没法去伏，一个二次伤害会导致玉米的这个籽粒干瘪， 只能这样，没有什么好办法，好吧？
1: 就是什么样的玉米影响最大？是不是刚授完粉的全倒了？
0: 对，对，就是现在倒伏是真是受我们小麦茬玉米叫夏播玉米，现在都在吃，刚刚进入这个灌浆期嘛，所以现在如果倒伏的话，影响是巨大的，啊，你要说后期临成熟的时候你倒了，或者是刚刚大喇叭口气它歪了，歪了之后它还能站起来，现在的玉米一旦授完粉之后它就站不起来了，它的秸秆就已经这个什么细胞壁。这个秸秆壁已经变硬了，已经固定了，它就没法往上弯了。特别嫩的时候它是可以弯个头上来的。现在影响很大的。今年玉米种玉米，很有些朋友去年种水稻不太好，说减了点产，然后改成玉米，今年吃亏了。
1: 你看。哎呀，这个有的时候种什么时候种，种早还是种晚，等于给老天赌一把。
0: 但是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形成之后，我们今年那个台风，只要来台风，一般的这个级别都高。什么原因？因为我们这个叫西太平洋，这个飓风或者是台风形成的点离我们这个更远了，在海上的距离远了之后呢，然后它这个台风到我们这地方，它都是时间长啊，它蓄积的能量就大。我们有没有发觉最近几场台风，我们好像影响我们大陆的一般有三场台风了。这个三场台风都是级别都量级非常高的。所以只要一过来它就级别高了，因为它在海上距离那么远，一点点，海上是逐步的让台风的这个蓄积能量越来越大嘛。所以说现在今年可能我考虑到今年倒伏的作物倒伏的这个风险更大。
1: 好嘞，就是玉米倒了怎么办？现在没有太好的办法。
0: 没办法
1: 啊。如果你的玉米啊还在喇叭口，它还能慢慢的
0: 起来，自己还能它还能弯。
1: 但是已经抽天鹰了，已经授粉结束了。
0: 对，那就没用了。
1: 那没办法了。
0: 对，
1: 是不是
0: 自己站不起来了？
1: 你就去扶也没法扶了。
0: 你扶的话，你对根系是产生两次伤害的，那对玉米伤害更大啊，就不建议去扶。
1: 好，就刚才有人说我的这个杂交稻灰包，是稻灰包吗？不是稻灰色哈，是不是灰包没头啊？
0: 灰包没头。
1: 如果稻灰包出来了，我很遗憾的告诉您，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对，已经过了。
1: 我们一定要在打包运穗的时候，尖嘴包的时候提前预防。
0: 对。
1: 但农民朋友在水稻防病治虫方面有误区，他们老是问虫期，对吧？老是觉得治虫很重要，就是重虫轻病。就重视虫害的防治，但轻视病害的预防。而且这个病害呢，就灰包霉头预防为主，一旦灰包霉头出现就不好打了。
0: 对，灰包霉球一旦出现，它是什么？它是在蚓壳里面感染的。你说水稻正开花哈，感染到里面，然后蚓壳一闭合之后，它在里面把我们的这个大米的这个淀粉转化成它的这个子囊孢子，然后这种状态的话，你从外面打药去治这个里面的那个病害不可能的。所以说呢，一旦感染，这个东西只能防不能治。
1: 好，这个老农民说了，这个雨不停什么时候才能打药？哎呀，
0: 我们的示范田拿了药到现在也没法打。我看着卷叶民在卷我的叶子，我都没办法啊。但是呢，他老是下雨啊，这个几天我看还有好几天雨呢，只能等，没办法，一切交给你，做好自己，一切交给天意，没办法。
1: 好，非说打穗期病害在孕穗末期到抽穗开始啊，就是10%抽穗的时候可用第一次药，间隔第二天再用第二遍药。您认为这个
0: 办法是错误的？这第一遍药是在稻叶和稻叶叶枕齐平的时候，然后往后推两三天，这是第一遍药。第二遍药我是建议2%-5%以内的这个水稻这个开始破口的时候打，这两遍药才准。你说已经10%抽穗了，你的稻曲病其实已经过去了。那个时候就是防已经迟了。另外你说再过两天打药，你第一次打完药之后间隔一两天，那你打药，你这个两次药都不重复了吗？说一般情况下，他这个药剂持药期他也是7-10天呢，所以说你间隔一两天就打药，这个本身他这个是错误的啊，这个做法我认为有问题。
1: 好，这个无可取代说，我汉油73是做包打还是破口打？一定是
0: 做包打，
1: 破口前打啊，不能破口药，并不是破口时打的药。
0: 对
1: 啊，孕穗肥也不是抽穗的时候才追的肥。各位，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破口打药，如果防稻曲病晚了，一定是做包的时候。
0: 对，
1: 这个做包，我们这个做包是有尖嘴包、大肚包，是吧？
0: 对，两次防治不可抛嘛。
1: 一定是无可取代，一定是做包打药啊。
0: 对，
1: 因为它这个到了大肚包的话，就是 这个尖嘴包是还比较长，大肚包你都看到明包。

0: 量，所以都能看到里面的籽粒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快要破口了。
1: 对对对，
0: 啊，那个时候大肚包就快要破口了。大肚包是防碎颈纹的时候，
1: 对
0: 啊，这个尖嘴包是防汇报眉头倒曲病的时候，
1: 对。
0: 好，听众问，长势好就不用撒肥了吧？啊，
1: 长势太旺之后，反而我觉得撒点钾肥更好。
0: 嗯，
1: 因为太旺的时候就氮过多嘛。
0: 嗯，
1: 氮过多的时候需要钾去壮胆。嗯，这个是很重要的。
0: 芝麻倒了能服吗？
1: 芝麻倒了也不能服。旱作物一般情况下倒服是不建议服的。那么芝麻的话，它这个根系还好一点。如果你去服的话，但是我说它大面积的话没法去服吧。芝麻一亩田都是

0: 对吧？这个芝麻这个东西更没法孵。
1: 好，收获的季节说空闲甜水稻已经齐穗了，
0: 就现在最怕的就是这个东西。
1: 他说啥意思？
0: 就快现在正在抽穗养花，正在抽穗养花期，老是下雨，一个结实率会低，第二个的话呢，它这个叫这个穗上病害会重，第三个的话它缺少这个叫什么阴雨寡照，它这个灌浆授粉率，它这个结实率会下降的。所以说整体现在最怕的是水稻抽穗养花期遇到这个连阴雨和高温，这是两大危害。所以说你这个穗子，你比如说叫隐枯病，叫什么隐壳上的什么褐变粒等等，就是穗上这种小麻壳子啊，这样的话都是这个时候，那个台风这个风那么刮，那个幼嫩的穗子互相拍打，这个时候隐壳上面到处都是伤口。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穗子到时候收上来那个籽粒不好看，没有人家那个亮黄色，你那都是灰暗的，所以说现在受影响很大的。

0: 其他的是不需要搞的啊。所以说花生这个东西是不能单独去带尿素的，那还得了吗？
1: 嗯，
0: 它带有根瘤菌，它自己能固
1: 因为
0: 氮。
1: 像大豆、花生都是属
0: 对对对。
1: 于豆科作物，它们有根瘤菌固氮，所以对氮肥啊，尤其是苗期，它们不需要这么多。
0: 而且特别今年。
1: 而且您知道吗？氮肥多，今年的雨水又多，花
0: 对，
1: 生旺长。
0: 对。
1: 一旦旺长，就是花生的疯秧子，它老是营养生长，它不往生殖生长转换。
0: 对。
1: 你一旦疯秧子，就是氮肥过多了，密度过大了，雨水过多嘞，是吧？
0: 他今年他的花生秧子应该长得很漂亮，但是花生果会很差。
1: 好，这个在意菌，它是什么？我是5月18号种的水稻，到现在还没有出穗。
0: 5月18号种的水稻，6月18、7月18，现在应该马上就该出穗了，应该是大豆包啊。5月18，对，现在应该80天吧？80多天了，今天都11号了，差不多。应该马上就开始抽穗了啊，90天左右肯定抽穗了啊。
1: 好，这位我就是我，他说连续阴雨，玉米能授上粉吗？
0: 授粉受到非常大的干扰，这个话题其实我一开始还想讲这个问题。玉米授粉，它的天鹰的高度一般都在3米多，天鹰的花粉往下落的时候，落到下面这个叫什么花丝上面，然后它才能授粉。在中途的过程当中，玉米授粉期间受到干扰，一个就是怕高温。那个花粉还没落下来了就坏了。第二个就是怕阴雨，你把那个花粉放到水里泡，花粉很快它就会死亡。说那水冲刷，还没粘到丝上就它就被冲刷掉了。所以说正常情况下，如果不是持续的降雨，比如说一天我下5个小时的雨，它有5个小时的间隙，风刮一刮是授粉是可以的。如果持续降雨，那么会有大麻芽子，就那个棒子里面它会缺粒啊，缺粒。就是你会把棒子拨开之后，你会发现一排当中，缺几个，一排当中缺几个，这就是授粉期间遇到连续降雨导致的。
1: 好，那水稻低头了还能打磷酸二氢钾吗？
0: 可以喷啊，这个没问题的。磷酸二氢钾它这个叶面肥嘛，你可以打，这个
1: 对，
0: 没问题。
1: 到后期也是醋灌浆防早衰嘛，
0: 对对
1: 对吧？
0: 对，
1: 五哥说水稻有第二节了还能撒肥吗？
0: 正好撒肥，有第二节才是你撒肥的时候。对的啊。可以撒呗，
1: 那就第一节起来的时候撒吗？
0: 应该追肥期间应该是第一节间垫长，第一节间就是固定了啊，第一节间固定了之后，你撒肥料之后3天发挥作用，它就从第三节开始发力，第三节开始发力，因为你3天之后，你第二节基本上这个长度它就固定了，从第三节发力才是正常是长穗的时候，这是非常科学的。如果你撒早了，那么它在第一节到第二节间发力的时候，什么第一节、第二节它会拉长，拉长了之后它就不好嘛。所以说我们建议你撒早可以，但是你以撒钾肥为主，你千万不要撒大量氮肥。说特别旺长的，我还建议提前撒点钾肥，为什么呢？氮肥大了之后，它把基部节间拉得更长。说是我是觉得啊，如果长得旺，你钾肥是一定要撒，还可以撒早一点。如果你长得一般很中庸的，那么氮和钾呢就低氮高钾的，你可以在第一节间定长撒，这叫8节孕穗肥。啊，这是非常科学的，
1: 好嘞，玉米倒伏减产可严重了，丁老
0: 师。很严重，今年如果刚刚授粉结束的话，可能会腰斩，就是减半嘛，
1: 呀，
0: 800斤变成400斤，
1: 减产最严重的应该是哪个生育期的？
0: 现在最严重的应该就是现在，就刚刚授粉结束，进入灌浆初期的时候，乳腺刚刚形成，就是灌浆腺刚刚出来，这个时候灌浆就像车子一样刚刚启动，哗倒了，倒了之后叶子全部叠加到一起，那你就这个叶片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1: 就像一些老百姓讲，现在刚开始长粮食呢。
0: 哎，对，而且秸秆那么一折断一弯了之后，它那个这个什么导管全部都断了之后，营养就上不来了，所以说就会出现巨大的问题嘛。所以说就是现在。如果它的灌浆过半了，问题不大，因为玉米秸秆自己体内存储的营养可以叫后熟嘛。所以说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玉米啊？成熟了之后，你把杆子砍下来，靠在那个地方，背回家靠那地方，冬天再去掰，它发籽率好。说玉米晚收一天，增加30斤产量一亩，那么它说明它杆子里面存的营养多呀。你现在刚刚灌浆，那你叶片正在创造营养的时候，杆子里面才多一点营养。所以呢，最后可能都是瘪的，影响很大的啊，
1: 哎呀，我心飞翔，他说我的水稻6月15号种的，底部圆杆里面怎么空心？这不是正常的吗？
0: 那里面空心就对了，说明拔节了。
1: 对啊，
0: 圆杆是刚圆。
1: 圆杆的时候意味着它有扁的。

0: 变成圆的了，其实也就有实心变为空心的了，这是正常的呀。如果
1: 水稻叫圆杆拔节期嘛，不正好对吗？
0: 啊，圆杆拔节正是空心的时候，就有实心变为空心了，这是正常的。
1: 对，那就拔节了，
0: 这是正常的呀。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田禾说玉米授粉期能不能撒尿素？
1: 没有意义。说句实话，玉米形成籽粒或者需要氮肥的最高峰期是大喇叭口期，就是十片叶子左右，那么它还有六七片叶子在长，这个时候是需要大量的。那么玉米的产量形成期是棒三叶，就是棒子的那个位置加上面一个叶和下边一个叶子，你现在第十片叶十片叶就是棒三叶，说那个时候是需要氮肥，你现在都已经抽雄吐丝授粉了，你这个时候去撒营养撒这个氮肥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说对产量基本上没有什么帮助了啊，不建议啊。
0: 你如果是撒催包肥，应该是喇叭口期，
1: 对，
0: 而不应该是在这个时候。
1: 你应该从小喇叭口期，就是六片叶子就开始追，追到十片叶子，这个时候它要缺肥的话，你肯定会影响产量。到后期都抽雄吐丝了，一切都已经固定了，你再去撒肥料没有意义的啊，没有用啊。
0: 所以我们应该是从九片叶、十片叶，甚至到十一、十二片叶，这个时候是大肥大水工。
1: 对了，
0: 啊、是大肥大水工，说叫什么三叶见五叶定是吧？这个七到八片控，九到十一片大肥大水工，这个时候您觉得追尿素不适合了是吧？
1: 没有意义，我觉得你配点叶面肥保护棒三叶反而更加合理。
0: 好，老王说这个老师，我们是玉米产区，啥时候能防病？其实我们要防病，马上这次台风过境，有可能玉米的南方锈病。啊，也会这个跑过来了。
1: 玉米叶上锈病一共有两种，一个是本地的锈病，一个叫南方锈病。你会这凡是这个玉米产区的朋友们可以仔细观察啊，本地的锈病，一个那个它这个锈点比较大，而且呢正反面叶子正反面两面都有。如果南方锈病只在正面上有，南方锈病啊，南方锈病的锈点比较小，颜色比较浅一点。但是本地锈病它不会爆发的，它就像大蒜上的锈病那样病害，它基本上不会去在我们这地方去大量的蔓延，因为高温嘛。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南方锈病在什么时候去防治？那么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讲一个，在我的田块周围方圆300米之内，如果出现了就零星出现了南方锈病，那你才去防治。你打一些防锈病的药剂，它的时效期就有七天。你说锈病都没来，我先把药打了，那没有用的。说这个锈病一定是在，
0: 就是要到田里去查看。
1: 哎，对了，
0: 如果你看到正面、反面有个小黄点儿啊，
1: 对，
0: 啊，有个小黄点儿啊，有可能就锈病，就早防早治。
1: 或者你看你这个村子里面有隔壁的或者几家已经开始出现锈病了，
0: 那咱就赶紧
1: 打，你赶快防，
0: 哎，
1: 你赶快防，因为它这个一场风雨可能全年都是了。所以呢，就是出在你这个地方，在你的村子里面出现了南方锈病，全村都要防治，这样效果是最准的。说你打早了，药效过去了，锈病还没来；你打迟了之后，全田叶子都黄了，那已经迟了，好吧？所以说，点片发生，零星发现，赶快打药。
0: 点片发生，零星发现，那就抓紧打药，
1: 哎，
0: 这样是最准的。
1: 最准。
0: 咱们要是盲打，比如说喇叭口期打一次，然后抽雄结束以后，这个散粉结束以后再打一次，那有点盲目。
1: 那没有意义
0: 啊，因为要是晴好天气，没有风雨，对不对？有可能南方锈病就不会过来，是吧？
1: 对，它是气候性病害，它是从南方传过来的。如果你南方都不知，它都不往这传，
0: 我们不管是本地锈病还是南方锈病，还是大斑病、小斑病，我们都是为了保护棒三叶，
1: 对
0: 啊，
1: 对，
0: 保护棒三叶，因为这三片叶子对玉米的产量形成至为关键，是不是？
1: 据说占60%-70%，所以说这就相当关键嘛。
0: 哎，就像水稻的这个稻一叶、稻二叶、稻三叶一样，
1: 对，
0: 是吧？
1: 叫功能叶，
0: 功能叶。
1: 对，
0: 顺其自然。黄说，今年的水稻玉米长势还可以，就怕是好苗不归仓，最担心的就是极端天气、恶劣天气，
1: 飞天食百稻。望苗不归仓。
0: 哎，
1: 今年的台风来一场，我发觉来了两三场，场场都是不寻常啊。所以今年台风量级比较大，所以呢，希望大家防治好什么呢？做好农田的管理，关键什么呢？关键是防倒伏，防倒伏是巨大的。所以说今年我们提前就给大家说，水稻用点硅肥，玉米也可以提前控旺。那么水稻呢，要是钾肥给它追好了，那可以在关键时候打打控旺药剂，喷喷磷酸二氢钾。其实而且合理的密度都是控旺的措施。结果现在其实都已经迟了。
0: 好，稻花香说，我7月27号打过一遍药，准备再打一次，现在刚拔节。妈呀，刚拔节你都打过一次药了，因为前期他可是要防二代化名是吧？
1: 对，他现在刚拔节，他可以打文库病嘛，文库病
0: 防文库病。
1: 哎，对对，这一次稻肥适合卷叶敏来了嘛，他现在可以打的啊。
0: 对，你这一次拔节前后一定要防文库病，因为刚才有人问问题，我到田里去看。发现了一片一片的文库病，文库病是在靠近土壤基部茎秆的叶鞘上，有云彩状的轮纹斑。哎呀，就像小孩的尿片一样，一浪一浪发黄。发病重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好像生霉有霉菌一样，对不对？水滋滋，烂糟糟。
1: 后期倒伏白穗子。
0: 哎，这就是文库病。所以稻花香别忘了防文库病。另外呢，到了8月中旬，53代的稻纵卷叶明、稻飞狮，您一并把文库病的药加进去，再把稻纵卷叶明和稻飞狮的药一起加啊。水稻低头了还能打磷酸，您讲了能打，刚才说了水稻到后期，你这个到后期可以打，它是你到最后反正根系衰亡了，它又不能从土壤中吸收了，我们只有通过叶面补肥来防早衰促灌浆，各位。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你保护功能叶它多创造两三天的这个营养，那么你的产量就会有所提高，就是这个现在打一点什么营养药剂，只要这个叶子不被卷叶敏卷了，只要这个叶子在持续的工作，那么工厂在生产，那么你的仓库一定灌得很满，这很简单的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啊。
0: 好，这位于先生他说，我的水稻已经出奇碎了，大风过后倒伏能扎稻杆子吗？
1: 实在不行你就扎啊，平均就像这样把它扎起来，不要扎太紧啊，扎松松的就可以了啊。摞起来扎一下，一把一把的，但是剪铲已经已成定局，刚刚起穗倒伏，对水稻的这个剪铲是非常严重的，非常致命的，因为扎起来的保那至少能保护穗子啊，可以的啊，可以扎。
0: 好，春暖花开说这两天大风稻子倒了，怎么减少损失？
1: 第一件事情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第一件事情排水，第二个呢，那个朋友说能不能扎成这样的把子是吧？可以扎啊，扎了之后一定要扎松一点。我觉得扎松一点怎么扎法呢？就用个竹竿插一个，然后呢把这个周围的稻子这样松松的绑的，只要这个穗子脱离地面，这个是可以的啊，可以的，这个没问题。同时呢，可以喷点个好的营养药剂，让叶片功能叶维持时间长一点。只有这几个办法了，没办法，稻子倒伏很难搞的。
0: 好。好，这个音乐和说，我的杂交稻拔节圆杆长势旺，天天下雨，我把田水放了，
1: 对，
0: 晾一晾，田旺长有什么好办法？
1: 可以喷点磷酸氨基钾，用这个时候下雨的话，如果给你下雨的间隙，我觉得喷到150克没问题的。好的磷酸氨基钾可以喷，因为我现在继续要它去解氮。这个现在缺光照的时候，你发觉叶子长得更加细长，这个时候水稻更容易倒伏，叫头重脚轻，根基浅嘛，就像墙头露尾一样的。所以呢，排水是第一步的，是对的啊，这个朋友做的很对。
0: 但是他已经圆杆拔节了
1: 啊，可以排水，因为它持续降雨嘛，它土壤是湿的，它土壤一直都是湿润的。根部是可以透透气啊，保证根系的寿命更长。
0: 您是刚才说，然后再喷点叶面钾肥回来放。
1: 对对对对，钾肥就壮杆嘛，它拔节的关键点，我要让这个节杆的纤维化更强，它不就韧性好了嘛？啊，就像鱼竿一样，对吧？纤维化好的话，那么它的来回的这个韧性就好嘛，它弹性就高嘛，可以的，这个没问题。
0: 好，汪先生说，钾肥什么时候撒最好？
1: 就是在第一节间定长啊，第一节间或者是刚刚开始圆杆的时候撒都可以，钾肥这个东西撒早一点没事。
0: 好，老王说能提醒一下说说玉米吗？因为水稻可能更复杂，玉米当前也就是大风过了以后倒伏，然后刚才说到了一个点，就是防病治虫，病害呢最准确的防病的时间应该是到田里观察，就是早发现了这种玉米叶片上有黄底儿，有锈病发生的可能，我们早防早治。那当前玉米，你不管啥时候倒伏的玉米，也不建议伏了，伏的意义都不大，
1: 对，
0: 是吧？这个水稻还可以扎把呢，但是现在玉米田没有什么，你说田管方面，你说追肥，喇叭口气追肥已经过了追肥的最佳时间。
1: 对，
0: 防病治虫，我们说南方锈病一旦发生，看到田里有小黄点，叶片上有小黄点，我们早防早治啊。还有就是玉米田的这个玉米民。啊，棉铃虫这些虫子应该在喇叭口期的时候已经打过一次药了，而且现在追肥也晚了，是不是？倒伏也没啥办法了。你说玉米现在还有啥呢？
1: 其实我们下播玉米现在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0: 已经定型了。
1: 它不倒了，它就倒了；它站了，它就站了；它能收多少，它就收多少了。你要说喷点营养药剂，打点杀菌剂，打点个这个叫什么防虫的也还可以，因为穗上面它还必定还有一些。
0: 现在玉米主要就是防病治虫的问题，
1: 对，别的
0: 就基本上已经定型了。它不像水稻，水稻还要打破口前的这片药呢，水稻还有五三代的稻纵卷叶螟和稻飞虱呢。
1: 对，水稻这个水稻是正式管理的旺期。玉米其实已经管理到末期了。
0: 你知道玉米是个水稻，有三病三虫：蚊枯病、稻曲病、稻瘟病。
1: 对，
0: 现在可能刚刚打过拔节期的蚊枯病，这个后面打包运穗的现在还没有完全到来。
1: 对，
0: 所以这个水稻的田管可能更麻烦一些啊。玉米当前也就这样了，就是刚才丁老师说的大局已定了，是这样，
1: 是的，
0: 对吧？你说你倒伏，你能伏吗？如果是喇叭口之前的，你可以不用伏它；你喇叭口以后，你可以有这个力量伏。你如果伏的话，你说抽熊散完粉了，能伏吗？
1: 二次伤害，你伏了之后，它自己还是站不住的。第二种情况，玉米那么高，对吧？两米多高，你伏起来了，它又怎么办？那么再来一场台风，它不还倒吗？另外，它这个根已经歪过来了。你再去这样扶一下吧，对根系有二次伤害的，所以呢不建议去扶啊。很多的朋友就是给他扶过来，用脚那么一踩，把那个根系那个地方踩硬了，好像玉米站着了。其实这种对根系伤害是致命的。你说你靠近杆的地方又踩了一脚，又把地又给它踩硬了，那里面的根毛就被你踩坏了。所以呢，我觉得扶不如不扶，好吧？嗯，
0: 好嘞。这个天使的啊，不是平凡之路说。我想问一下，伪孝宝种子安徽为什么不好买？伪两油5287，
1: 这个是在试验示范期间，
0: 还没有我正式的登记。
1: 对，它还没有进入完全的销售的季节，所以说呢，
0: 现在都是各地在做小面积的试验示范。
1: 对，我们在收集数据，就是说这个地方能不能种，这个地方数据明年推的时候，我才能给你正常的方案。你说现在
0: 大家别着急，别着急，
1: 对对，不用急。
0: 你现在还可以继续种伪两油8612，
1: 好饭不
0: 好，你还可以继续种亚两油丝苗，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后续的种子会，一旦它正规登记了，它一定能买到。
1: 对，
0: 好吧。
1: 对，
0: 就是请大家稍安勿躁。
1: 对，
0: 天使的翅膀说，我的玉米打农药新打死了，又从外面。发了侧芽，能不能长棒子？
1: 基本上无解了。你那个就如果能当清除，赶快就把清除手掉吧。那个从旁边长的侧芽是不能接棒子的啊，你不要抱有任何希望。如果芯子坏了之后，棒子没成型，基本上现在时间不够了啊。你就如果能收清除的话，就清除饲料啊，给它收掉，好吧？嗯。
0: 长不成了？
1: 长不成了，嗯。
0: 长不成了是吧？
1: 对，玉米的侧芽基本上是不能成棒子的啊，只有主干它能成棒子。你把新叶打死过之后，再生侧芽，你只能追着氮肥，然后变成这个清除饲料啊，什么牛场呀、养牛场呀，变成清除可以的。
0: 嗯，
1: 好吧，嗯。
0: 看似乖巧说，华两油919，6月16号播种，夜色深绿，现在追高钾复合肥是迟还是早？
1: 6月16号播种，现在正好追，没问题的啊。华两919这个品种很抗倒啊，很抗倒的。
0: 是正式拔节期吗？
1: 正式拔节期，6月16号现在可以追的啊，没问题。嗯，正好60天嘛，6天还不到，55天。
0: 夜色深绿。
1: 对，追点钾肥。
0: 追高钾复合肥它。
1: 可以，没问题。嗯，
0: 追高钾复合肥，这个迟还是早，正好是吧？
1: 正好55天正好啊。嗯，
0: 它有130多天呢。
1: 我知道他现在55天，他6月16号播种的话，一般55天他就远杆了，因为6月份、7月份温度高嘛，这再是3伏天，他这个前期的生长期会缩短。另外直播的时候，他就没有130多天了，直播的时候他的整个生育期会缩短的，嗯，啊。
0: 水稻已春风送说水稻已拔节了，还能打多小作吗？
1: 嗯，拔节的话，第一节间定长之前可以打。如果你
0: 就拔节初期还能打，
1: 你看到拔节其实就已经迟了。
0: 如果拔两节了，就意义就不大了。
1: 对，
0: 我们打多效的目的就为了缩短基部第一、第二节间。
1: 对，
0: 如果两节都已经起来了，你打它就没有意义了。它可能缩的是从下面往上数的第三节，
1: 还有可能导致一些穗子出不来。
0: 对
1: 对，
0: 所以水稻已经拔节，打多效作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应该是在这个 就是分行的时候，
1: 对，
0: 分界末期分行的时候还没有拔节或者是刚圆杆，是吧？
1: 最合理的时候就是圆杆，就是主茎5%圆杆。
0: 哦，就主茎有少部分有扁的变成圆的，有实心的变为空心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拔节初期啊。
1: 你要是特别，你要是技术更好一点的话，你就发觉主茎出现第一个葫芦叶，
0: 哦，
1: 你正好去打是非常准的。
0: 是的，所以你水稻已经

0: 节，你到田里看一看，如果大部分都已经拔节，甚至有的都拔两节了，
1: 那就没用了。
0: 你化控的意义就不大，反而是反作用了。
1: 对，那会起反作用的。
0: 反而是副作用了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农民说急性蚊枯病用什么药？
1: 蚊枯病没有急性和这个只是说它就是蚊枯病爆发了，不是讲急性蚊枯病了。那么蚊枯病，我建议你，如果全田爆发，首先要排水，要把病斑给我暴露出来。第二个，用赛氟酰胺加苯甲苯环唑两个药放在一起喷淋喷透，喷透了之后，最近一个星期之内别上水，让田间的湿度下降，那么病害才能控制住，好吧？你第一件事情就要排水，把病斑露出来。第二个的话，就是赛氟酰胺加苯甲苯环唑，啊，这样的话去打，效果会好一点，好吧？
0: 好，忘不了问，现在还能不能种绿豆了呢？
1: 不能了，没有意义了。现在说句实话，现在种绿豆一棵上面还能结5个角，没有意义的，还没
0: 就是
1: 基本上没产量。
0: 就说能种，但是产量不好说。
1: 对呀、啊，人家一个角上是8个果啊、八个那个籽粒，结果你现在结只能结3到5个籽粒了，就没意义了啊，没产量。
0: 能种，但是产量低，好吧？
1: 但是种子能收回来，没有意义的哈。
0: 好，我打了先正达的水溶肥，要撒碎肥吗？水稻长得还好。
1: 水溶肥代替不了碎肥，叶面肥永远不要
0: 代替。但它长势还好。
1: 长势还好，如果好的话你就撒点钾肥，如果不好的话呢，你就氮肥配合钾肥。我觉得八节运碎肥可以少，可以减量，可以改变配方，但是八节运碎肥不要缺失。一旦缺失的话，后期可能会对产量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还是建议你可以少撒一点，但是呢你千万不要缺失，后期早衰它会很严重的啊，好吧。不要说因为长得好我八节肥都不撒了，这个我不建议，我个人认为这不对的。
0: 好，2024得偿所愿，他说黄豆有点稀，可以撒尿素吗？
1: 现在吃了，现在黄豆已经进入了
0: 花期，
1: 这个盛花期之后，后期再产生的分支其实作用不大了。你撒尿素应该在10天之前或者立秋之前撒，效果是好的。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可以少撒一点，让那个每一个枝啊，这个荚果结多一点。如果是盛花期，可以少撒一点。撒个10斤尿素没问题的啊，好吧。
0: 它底肥有这个高浓度的复合肥30斤，
1: 那少了。
0: 另外他问蓬木肥在什么时候打？
1: 蓬木肥就是现在，就是形成荚果期间嘛。其次春花季就该喷了，你现在喷都迟了。
0: 对，
1: 啊对，迟了啊。
0: 就是这个大豆洗木、木酸铵呀，
1: 对，
0: 蓬肥、木肥呀，都应该在花前。
1: 对
0: 啊，就是
1: 开花之前，
0: 就是最这个戳花期戳差不多。
1: 对，
0: 我记得我印象中油菜洗棚，因为油菜缺棚会花而不实，所以有农民朋友在盛花期喷棚往往就晚了。
1: 花生大豆它都洗木，
0: 你最迟都应该在戳花期。你看油菜缺了棚会花而不实，你都到盛花期了，它花而不实都已经形成了，你再喷它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认为中微量元素都应该在前中期尽量的早喷，是吧？
1: 它这个好在哪里呢？好在大豆是无限结荚的、
0: 哦、
1: 啊，你现在喷呢对后期结的荚还是有帮助的，
0: 还是有用的
1: 啊，但是对前面是没有一点用了啊。
0: 好，非说水稻先长芽还是先长芽还是先长，哎呀，
1: 水稻出芽是根芽同生的，正常的水稻催芽的时候是芽先出来，这是根先出来啊，是根芽同生。但是呢它这个稻壳子在这个受影响，因为根长得细长嘛，所以说根先露出来，但是呢根芽是同生的啊。这个不是，他这个问的有点过度的理论了，问这个、什么意义啊？
0: 是的、其实我们这个好就不说那么多了。徐峰听雨说，听两位老师授课，真想多种点地，可别啊，这个别冲动，你听起来种田很容易但具体做起来很不容易，因为老天看老天可给力啊，看天老天不给力，看地秸秆爬满地，这地越来越难种了。你会发现病难治，病难防，草难除，虫难治，啊！为什么？
1: 送你一句话，种田可以作为退路，但是不要作为事业。
0: 我认为土里刨食还行，但土里挖金难上难。
1: 对，可以作为退路。啊，最后一步退路，但是呢不可以作为他的事业。
0: 知道徐峰听雨是听了现在说，哎呀，这个你看有问必答都能有解，但是
1: 你总要去干的，你要去干的。你看我把这个，我看我这个田里面示范田里卷叶米那么多，我前天下午去拿的药
0: 啊，
1: 昨天我去看下雨， 今天去看下雨，
0: 打不下去，
1: 虫子在那咬着，我这药就在我车里，你说怎么办？
0: 你说你一身武艺你使不上呀，你一身武艺你使不上，老天不给你机会，你怎么打药、啊、
1: 如果再下一个星期，我的稻叶就全白了。
0: 你看、
1: 哎、对呀、啊，你不焦虑吗？
0: 现在丁老师也是心急如焚呐、
1: 啊。对，所以说呢，农业这个东西不是你技术好你就能收到的、
0: 嗯、
1: 啊，这个主要是看天吃饭啊，
0: 真的是啊，是这样的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这说起来容易、嗯、做起来不容易，哎，每一步老天都要给力，老天都要帮忙。
1: 我去收下拿药的时候，经过一个田怪，他不是细条病比较重吗？然后呢遇到一个老农骑个三轮车，这站在田边正跟他愁了，我说这田是你的吗？他说是的。我说你这个红叶病这么重怎么办？他说他打散面药了，他就是控制不住。
0: 哎呦，
1: 反正我打完药之后，过两天没药一两天，
0: 又蔓延
1: 了，他就下雨了。
0: 哦、
1: 下雨过之后，雨后我又去打，打过之后过个天吧，他又下雨了。
0: 你看，
1: 他说你这种老是下雨，老下雨，现在叶子全红了。
0: 你看，
1: 我说，他说我都打三面药了，就是控制不住，怎么办？
0: 你看，
1: 他还在抽。我说你打的什么药？拿我看，还是通知剂，还是我们正常配的药剂？但是你打过药了，
0: 老天，
1: 对，打过药就下雨，他又蔓延。所以说这个农业这个东西，
0: 因为这个红叶病它会漫灌，会串灌，
1: 对，它主要一下雨它就传播嘛，
0: 对，
1: 所以说就是你打好了之后，隔壁老王家的药，这个病菌依然往你
0: 又传过来了。
1: 所以说呢，他打一遍药就下雨，打一遍药就连续打三遍药，到现在没控制住。
0: 所以我们再一次体会到，就看天种地、嗯、看天种田，农民难。
1: 当时我也没敢拍这个视频，我怕说会不太好嘛。
0: 啊、
1: 嗯，对，有时间咱们去看看张老师。
0: 好，哎呀，今年太不容易了。你看北方的玉米干着干着旱着旱着，现在旱涝急转了。
1: 你们
0: 大风刮来，水到这个玉米倒了。
1: 你们见过那个全田全像火烤的一样，叶子全红了，那种触目惊心的感觉。老农在那田里
0: 望天长叹，
1: 没办法，
0: 望天长叹。
1: 他说我准备打药了，又有雨了，准备打药又有雨，打过还下雨。他说这个控制不住。
0: 嗯、
1: 我说控不住就控制不住。
0: 还有的农民朋友今年二化酶都打了三次四次也搞不住。
1: 对，
0: 接下来还有五三代的稻纵卷叶酶和稻飞虱啊。
1: 对, 对
0: 啊，哪一个环节你都不能松懈，你一环跟不上，环环跟不上。
1: 对
0: 啊，因为马上水稻这个三片功能叶，我们要怎么保护？
1: 农业可以作为退路，不要作为事业啊！我是忠告。
0: 农业可以刨食，但决定不能挖金啊！
1: 对对对，
0: 这挖不出金子来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我的水稻，这个制作长乐说我的水稻守栽30天不到，有的抽穗了，有的圆杆，有的还在孕穗，有的还在分叶。哇，这真的不整齐吧？
1: 他这个田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烤田烤得不好，栽完之后呢一直有水，而且后期氮肥大嘛，导致了他整个生育期乱了。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这个插秧之后正常25天，你发现苗够了就使劲晒田，那么一晒田的情况下就所有的无效分叶它就会死亡，那么其他的就会营养就会很均衡嘛。所以像他这个田就是长期关水，长期这个氮肥后移等等出现了一些水稻的这个，就像这样田是最麻烦的，你这个穗稷病要怎么防呢？人说尖嘴包大豆包防治，结果你打吧，
0: 你再多打一到两遍药你不能顾前不顾后啊。
1: 对啊，就是这田块很麻烦嘛。
0: 哎呀，好，这个知名说围栏油8月12日5月16日播种，6月16日机播，大概在什么时候打破口药？
1: 5月16日播种，6月16日机播，应该在本月的20号前后啊，第一遍药，月底时候打第二遍药，差不多27、28号它会破口的，那么20号前后是尖嘴包过后，正好那是稻叶和稻叶这个齐平。
0: 你建议是在8月多少号？
1: 应该在8月15日到20号之间。看看有没有叶枕平，如果叶枕平的话就打第一遍药，那么在这个月的月底它会抽穗，抽穗的话你就打第二遍药啊，那个抽穗之前啊，破口之前打第二遍药啊，好吧。正常按照正常的管理应该在15号前后是第一遍药，那么在23号的时候是第二遍药，然后呢在月底它就大面抽穗了，24、25号前后它会抽穗的。如果你的田正常管理，不是你不是氮肥特别迟，或者是长期积水，那么它的生育期是这样啊，好吧，90天嘛。
0: 好，西你说水稻打包了，现在能现在矮黄能撒点尿素吗？
1: 可以，矮黄的话那就缺氮了。现在呢，但是打包的话你不能撒多，你撒个5斤8斤还好。啊，撒多了没有用的啊！撒多了之后，后期它会忙。现在不能是缺肥，打包期间缺肥的话，会影响这个，不光是这个影响这个穗粒素，而且它还会导致一部分小花的败育嘛。你发现那个穗上面有个白的，一点一点的，那就是小花败育。所以说这个可以撒一点肥料啊，10斤以内没问题啊。
0: 好，李先生说水稻有点密，而且有点软，怎么防止倒伏？
1: 这个就很麻烦了，就是密和软。今年我们吃不到密的多，到北方去，那今年这个降雨量好呀，大家种的稻子都撒那么多的种子，呼出的都像小麦苗呀。我今年的说说，我担心水稻倒伏就在这里，一个密度大了怎么办？千万千万后期不要灌深水，就是保持干湿交替，就是以水多了杆子更软，而且呢它蚊控病重。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保持不要灌深水，就是保持田间湿润，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可以追八戒肥，但是以钾肥为主。第三步，只要打药就带点磷酸氨基钾啊，如果没拔节，在拔节初期可以第一次可以加点空旺剂，每一次都加个30克50克都要错，这个连加2次你都可以，关键是一旦拔节就不要加了，只要配点磷酸氨基钾就可以了，就做好这个几点，你的水稻这个叫抗倒伏能力会提高。因为田它是干湿交替的，田慢慢就变硬了，硬了之后它杆子只要纤维化好，那么它基本上抗倒伏能力它会提高一个级别。今年水稻倒伏啊，我现在不是说人家说我乌鸦嘴，你知道吧？今年水稻倒伏可能是后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吧，大概率事件，一个台风。
0: 我会发现今年台风比较多哎。
1: 一个台风多，第二个量级多，量级重，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水稻就是今年风调雨顺，就是一直下雨，那么我们的苗长太好了啊，所以说今年水稻倒伏的风险就比往年更大，所以说呢，大家要提高警惕，把抗倒伏摆在第一位。好吧。
0: 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个水稻的葫芦叶是到几叶？
1: 主茎是到四叶，对我们水稻来说，我们的一季中稻是到四叶，一般分叶的话是到三叶，好吧？
0: 分叶是到三叶。
1: 对，主茎有四个葫芦叶，就是说分叶一般都三个葫芦叶，大概是这样啊。在我们一季中稻
0: 上，就是水稻的葫芦叶，这个是到几叶？就是从到四叶开始主茎是吗？
1: 对，主茎第一个葫芦叶其实就到四叶，因为它拔五节嘛，到四叶出来之后，其实基部的第一节已经定长了嘛，所以说第一个葫芦叶出来。那么基本上这个就进入原杆拔节期了，这个时候就是你全天撒钾肥的时候，也是控旺的时候，也是你烤田结束的时候，也是你打蚊控病的时候，是吧？这个是管理的高峰期，非常重要啊。
0: 好，清风阵阵说细菌性条斑病能预防吗？
1: 不能预防，任何人都不要去想方设法去预防。我们
0: 预防你有点这个，
1: 我们的赛唑新、赛霉酮、赛参酮、赛菌酮、碱式硫酸酮这些酮制剂，包括我们这个氯溴异型尿酸、春雷霉素。它在水稻上打完之后时效期只有5天，所以说如果细条病还没来，你把药打上了，5天之后再来病，你不是那个药都没有了吗？所以你现在你就是发病初期就发现一点打一片，发现一片打全田，这才是正常的管理方法。但是呢，我们防治细菌性条斑病大家都干错在哪里呢？打一次一发觉好像不蔓延了，结果就不打了，下一场风雨它又传播了。我们建议今年的细条病很严重的，你打一次之后间隔5天，不要等别人催，
0: 再来一遍
1: 啊，如果后期不下雨搞定，
0: 就是换选不同的药剂啊，间隔5天再来第二遍。
1: 对，如果下雨了再第3遍你还打，要不然的话今年这个真是打不住。
0: 就是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在我昨天晚上，在我今天早晨5点刚刚发个一个抖音，就是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台风过

0: 关注啊，如果你点了关注了，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请您点点赞吧，谢谢各位啊。好嘞，这个成长问玉米锈冰用什么药？丁老师，
1: 玉米锈冰一般的丙环唑这个
0: 雾作醇、伏环唑、唑类的都可以，
1: 对
0: 是吧？
1: 伏环唑效果是非常好的，
0: 伏环唑
1: 对，关键是你要打对时间，你别等全天叶都黄了你去打，吃
0: 早打，早防早打，就是早打，就是发现就打啊、
1: 正常我全
0: 看到老王家有了，咱就接着打。
1: 对，
0: 看这田里这个有叶片上有小黄点了，有这种症状了，咱们就及早打，控制它。
1: 正常是我这个田的周围300米以内，如果有哪一家农户出现锈病了，你就赶快防。啊，因为它风雨可以传播300到500米嘛，所以说呢，你周围的300米，你骑个电动车转一转，看看谁家有了。我这个村子里面发现有一户两户有了，
0: 嗯，
1: 你就回家去防一下，
0: 对，
1: 这个没问题的啊。
0: 是的，
1: 嗯。
0: 富贵绅士说，这次台风会不会给玉米带来锈病？带来的锈病，吹过来的一般是南方锈病。
1: 对。
0: 啊，还有本地锈病，还有南方锈病。
1: 本地锈病怕高温，所以说本地锈病在大蒜上春季天凉的时候，刚刚暖的时候它非常好，在我们夏季，在我们玉米上它很少发生的，而且发生它很少去蔓延的。所以呢，南方锈病是喜闻的，所以说南方锈病和本地锈病是它是两回事，所以说本地锈病你不用管它啊。前一段时间高温，对吧？在这个台风来之前，那个一段时间那个什么二伏的时候，那个两天高温，我们本地锈病根本就它就蔓延不起来。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蔓延，它一定是南方锈病了。
0: 好嘞，
1: 大概率事件啊。
0: 好，这个柳树他说，我的水稻什么时候打破口药？现在一小部分已经打包。
1: 一小部分打包，你看的是什么包？如果是尖嘴包的话，你等60%尖嘴包是第一遍药，
0: 就是包是大包还是小包？是尖嘴包还是大肚包？
1: 对，这个他看不清了。
0: 这个你能看到吗？就是要摸摸还软，那是属于这个尖嘴包吧？
1: 对。
0: 啊，摸着你那个包，你能看到？哎呀，怎么说呢？我们说尖嘴包两边尖，肚子开始鼓起来了。
1: 我们有那个应该有视频，你可以去看。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2%到3%，基本上你就看到那个。隔着那个都看到里面籽粒了，然后呢基本上就快破口了，
0: 叫明包亮碎。
1: 哎，对对，特别亮了，你隔着那个外头都看着里面籽粒了，那个时候是放第二遍药的时候啊。基本上是第一遍打对了，往后推7到10天打第二遍是最准的，是吧？它两个间隔时间就是那么7到10天时间嘛，因为从第六期到第八期它就是7天，所以说，哎，对，所以说呢，叫一期看不见，二期帮忙线，对吧？六期叫叶枕平，就是六期就是防倒曲病的时候，
0: 嗯，
1: 八期就是防这个碎颈纹的时候，所以它两个时间其实就是间隔7到8天嘛，是吧？非常准的啊。
0: 好，
1: 但是这样讲的话，大家可能几百人他不一定能够完全听得懂了啊。
0: 好，这个现在可不可以种绿豆？现在讲可以种，但是产量低，你觉得
1: 没有意义了啊？没有意义了。你还不如把田翻过来在那晾晒房呢，晒晒房，那么让你的下一茬产量更好，种一茬好小麦吧。嗯，好。
0: 好，就是能收，但不能保证收多少，产量比较低啊。沉默的人说，我的旱稻肥大了，怎么管理？
1: 旱稻肥大了，我刚才说第一个要控水，第二个越是肥大就是氮，它就氮肥大了嘛。氮肥大的话，你就可以用一些什么磷酸啊、氢钾呀，撒一点钾肥呀，以钾去解氮，这是非常好的办法。另外呢，你如果拔节之前，你可以喷磷酸啊、氢钾，同时加一点空旺剂嘛，这些东西都是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你要等它已经尖嘴包了，已经拔节孕穗了，那个时候就解决就迟了，只有现在拔节之前解决啊。
0: 嗯。好，哎呦，我先我诉说，我今年1000亩都是用的海增硅啊，不知道会不会倒。哎呀，海增硅也好，
1: 硅肥能让壮感，但是呢，
0: 就是它不能确保它不倒呀。没有人说海增硅就不倒，没有人说追钾肥，它只是防倒的其中的一个措施。
1: 它让那个杆子管壁变厚，让那个作物变得更加清秀啊，更加强壮，它抗倒伏能力会提高一个级别。你要说真的。大台风来了，电线杆都倒了，你说它不倒，它不可能的啊！
0: 啊，就是您分界末期烤田了吗？你防好蚊枯病了吗？后期治好稻肥虱了吗？你氮肥是不是追的偏多偏迟啊？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就氮肥不能偏多偏迟，分界期你追硅肥，拔节期追钾肥，这只是多错并举，综合防倒。
1: 因为它这个倒伏呀，它是多方面的原因，它不能说就是因为你使一点肥料它就不倒了。但是呢它会让这个植物变得抗倒伏能力提高一个级别吧，提高一个量级。但是呢它只是说 在秸秆上，对吧？提高一点点啊，好吧。
0: 好，直播杂交。

0: 到六十天还可以撒氯化钾吗？
1: 可以的，正好呀，直播六十天不正好撒吗？对吧？赶快撒。
0: 嗯，每亩撒多少？
1: 一般的话我建议10到15斤，20斤以内都可以的啊，是9个钾左右是非常好的，非常适合水稻1300斤这个后期的需求啊。
0: 嗯，是的。新时代不忘初心，受限的说，丁老师，这次台风会带来2000害虫吗？一定是的呀。
1: 一定是。
0: 什么叫2000？它不会自动飞过来的，那么远的路它都是乘坐台风，乘坐高空气流顺带而来的。
1: 对。
0: 啊。
1: 它可能是倒飞师会更重一点，现在这所有地方我看都在观测倒飞师。
0: 好，丁老师，我家细菌性条斑病刚发生，我用春雷霉素打500克打10亩地，绿溴异氢尿酸200克打6亩地，行吗？诺到诺到，
1: 可以，这个配方可以，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了，5天了不要等别人催，间隔5天立刻自己去打第二遍，千万不要停啊！如果你停的话，你这个是控制不住。诺到本身细条斑就轻，说明你的诺到比较密，说明你氮肥比较大，你连打2次才能控制住，好吧？
0: 啊，春雷霉素，还有就是绿溴异氢尿酸。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它用春雷赛唑新更加合理一点。
0: 啊，就赛唑新、赛霉酮啊。
1: 对，春雷赛唑新更好一点。但是你第一遍打过了，那么第二遍间隔5天继续去打，好吧？
0: 好，徐世仁也说我的玉米八片到8片叶，我玉米有8片叶，这个被大风刮倒了。
1: 这种就更不用管它，8片叶的玉米还没到大喇叭口期，它自己完全就站起来了，不用管它啊，不用管它，可以趁着这个雨追肥料啊，这个今年吃玉米可能收成会好一点，因为台风在后期会少。
0: 医生平安说刚刚才打尖嘴包，什么时候打破口药？
1: 60%尖嘴包的时候就第一遍药，啊，你记住了，你的全田有60%。

0: 破口了，那么就打第二遍嘛，对吧？这就是第一遍和第二遍间隔一个星期就，这两遍都叫破口药，你记住了，不是说破口药，它不一定非等破口你再打药啊。
1: 哎，刚才说肥，汗道肥大了怎么管理？你给他一个方案，他又问。
0: 汗道肥大了，第一个要控水，第二个的话撒钾肥，第三个只要你打药就配带点磷酸二氢钾去解痰。如果没巴结，在前两次打磷酸二氢钾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空望剂，这个没问题的，好吧？
1: 好，农民说再生稻，这是稻庄吗？用什么药打稻肥石？
0: 再生稻庄直接上敌敌畏，现在因为它这个稻庄裸露个那地方，你非常好打的而且稻庄非常好的是非常这个抗药性非常强的，直接上敌敌畏，1亩田500毫升啊，给它喷下去，
1: 好，刚才有人说这个玉米秸，烂秸死苗有臭味儿，这
0: 那
1: 叫
0: 是
1: 细菌性的吗？
0: 细菌性的这个菌腐病嘛，这个玉米现在秸秆烂的话，基本上是无解的，你是没办法的，因为玉米就那一个杆子，它就是一个机会，所以呢，你可以用一些氯溴异型尿酸呐，对吧？赛霉酮啊、赛参酮、碱式硫酸铜等去打，打了之后防止它蔓延就行了。那一颗一烂了，它就没用了啊，好吧，
1: 好，这个谁，深海蔚蓝说7月1号直播的水稻会减产吗？
0: 7月1号直播的风险极大，因为你说的是南方的，7月1号你再种，那么它在55天左右会开始进入这个原杆期，那么它这个抽穗时间就非常长，有可能在9月，可能会拖到9月15号前后，因为你还选择的肯定是120天以内的生育期，这种水稻的话，后期如果低温来得迟。

0: 那强，反而是个坏事情，啊，过强的时候，反而呢就是中间消耗的时候，就像车子在路上跑，大家车子一起跑，跑的10辆车子，它就消耗10辆车子的油，20辆车子就20辆车子的油，说是消耗更多，反而呢这个对子力的灌浆也不是非常好，而且呢，这个子力还没到灌浆固定的时候呢，这个钾肥多的时候，让它先让表皮细胞细胞壁先固定，子力反而变小。说呢，这个时候钾肥多了不好，也不好啊，好吧，
1: 这个打工当老板，水稻60天撒8节运穗肥来得及吗？
0: 对的，
1: 正
0: 没问题
1: 好。
0: 啊，正好，
1: 好的啊，请问玉米须的还什么被蜗牛吃掉了？
0: 玉米须被蜗牛吃掉的话，那你赶快用这个绿那个叫什么那个四聚乙醛去打一下，把蜗牛打掉。玉米须啊，它就是传粉的一个导管，如果这个须子都没有了，那这个玉米还靠什么？但是如果只吃掉须子没事，因为须子可以最长可以长多长，你知道吧？可以长2米多长，所以呢，咬掉了之后它还会长，只要没授粉，它须子一直在往前长，没问题的啊。这个朋友问得很专业，好。
1: 好。还有就是，为何今年直播到的败草这么难除，5遍才干掉？我的妈耶！
0: 5遍干掉，那你到了会减产，你的成本会高。这我是建议除草一分二分杀，越早越好。败草可能是抗性败草，那个你这个药可能前期选择的不太对路。
1: 好，我7月底这个永战。是吗？他说我7月底打了一遍一喷三防，今天下大雨了，要不要天晴再打一遍？
0: 那我不知道你到
1: 你要
0: 长
1: 看
0: 什
1: 要
0: 么阶
1: 讲
0: 段。
1: 水稻的生育期，
0: 对，
1: 你
0: 你是
1: 不
0: 到
1: 要
0: 什
1: 能
0: 么阶
1: 不
0: 段？
1: 能给我讲几月几号，
0: 对。
1: 你只能说我这个刚才说什么？我7月27号我水稻拔节了，我打第一遍药，我们的生育期是根据水稻的生育期来决定防什么病的，所
0: 对，
1: 以你不能这样讲。哎，
0: 对，
1: 我6月份打的药，我现在打什么药？这个话没有这样问的，因为听不懂，猜不出来。
0: 看不到你道
1: 就是你
0: 路。
1: 看不到你稻子，你要说呀！我7月27号我的水稻封行了，我打的第一遍药。
0: 对对对，
1: 我现在水稻是什么状态？我现在水稻是刚打包，还是抽穗了，还是破口了？请您说一下好吗？这样的问题就回答不了，无效信息啊！我的旱稻肥大了，刚才已经告诉你了，玉米倒了要服吗？
0: 玉米倒了不建议服，
1: 我的水稻现在大肚包，有少部分抽穗了，还能打破口药吗？
0: 正好打，赶快打，抓
1: 赶
0: 紧
1: 快
0: 打，要
1: 打！
0: 不然就迟了啊！
1: 再迟就迟了是吧？
0: 对对
1: 已
0: 对，
1: 有钻心虫了，还能防治吗？
0: 可以啊，
1: 治虫
0: 有
1: 不见虫，打在晚高峰。反正我告诉你，一旦有虫了，你看到虫子再打，难
0: 就
1: 度就
0: 迟
1: 很
0: 了，
1: 大了。
0: 对，就迟
1: 咱
0: 了。
1: 看到虫子就说明难度很大了，防治你可能一遍两遍打不掉。我跟你说
0: 你看到
1: 啊，
0: 虫子就属于亡羊补牢。
1: 对。葫芦叶是到几叶？刚才说主茎第一片葫芦叶出来是到4叶，是吧？
0: 对的，
1: 刚才已经说了，主茎上分叶有3片到的葫芦叶，主茎上有4片啊。这个主茎第一片葫芦叶是到4叶啊。
0: 对，
1: 这个75%的赛虫芹能打稻肥虱吗？
0: 可以，赛虫芹
1: 光
0: 打，
1: 用它不行吧？
0: 打稻肥是光用赛虫芹老了，它第二代也碾类的嘛，它我觉得加复虫胺更加合理一点，好吧？
1: 人家都是比亚复虫胺，
0: 对，也可以，
1: 好，就是大家不能说一味的图便宜图巧，打不掉你，那就后期就更难搞了。那个稻肥是要治上压下，压前控后，你这一代压不住，下一代更难搞。你都到快要成熟了，它还能造成冒川倒伏嘞。
0: 赛虫芹理论上是以预防为主的，因为它打过之后，水稻有那个味道之后，它虫子不往这来。但是呢，它真正虫子来的话，它这个治疗效果不是很好的。好。
1: 好，韦孝宝家庭农场说，今年雨前没打药，雨过后直播田的水稻稻肥是蚊枯病，可能有点严重嘞。
0: 严重的你抓紧打呀，下猛药嘛。我今年用3副苯嘌呤多的去了。
1: 好，这位耕耘说的对，种地只能是退路，不能当事业，种地难呢。你
0: 对。
1: 没办法把它当事业，因为你处处都要看老天的脸色，看市场的脸色。
0: 对，
1: 那不是说你加个班加个点，咱苦干是狠干，加能干就能干起来的，是不是？
0: 对你有时候你无能为力，你把药拿那地方，他不老天不给你机会打药，那怎么办？你看，等再过1个星期天晴了，我去打药，那个卷叶蝇就养的多大了？所以你这个药你也不一定打得死了，所以这个就比较难嘛。说农业这个东西本身它就这样的，所以说看天吃饭，农民难。 就这样的。
1: 嗯，好，一片蓝天问我水稻金黄色现在倒了减产吗？他说
0: 金黄色灌浆后期基本上问题不大，但是你前天首先要

0: 排水，你第一步要排水。稻穗子一旦垂下去之后，稻穗会粘到地面，它会在穗上发芽的，它会发霉的啊，发芽霉变。那你到时候不减产，
1: 要先排水。
0: 对呀，你不减产，它也会降低品质，它没人收了啊。而且呢，收割费会增加，水稻大面倒伏都200起步收割费啊。
1: 人勤地丰说，早播的玉米，3米来高，授粉结束没倒，反而迟播的2米的玉米倒完了，你前期的根是不是扎下去了呀？
0: 他这个问得非常好，但是呢，这个话题我们要不要展开讲？那么玉米最抗倒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一个是10片叶子之前抗倒伏，啊，它是在从8片叶子到10片就大萝卜口期间，玉米是抗倒伏的，因为什么呢？它的这个叫什么霸王根，它的这个根刚刚出来，其活力很强。最不抗倒的第一个就是6片叶子之前。6片叶子之前，它没有这个霸王根，大家能看到吧？它这个霸王根它还没出来，这个时候它是不抗倒的，就是说6片叶子之前不抗倒。那么10片叶子这个8到11、12片叶子反而是最抗倒的。那么还有一个不抗倒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正在授粉灌浆初期，为什么？杆子里面的含水量最大，叶片最宽
1: 什么
0: 大，
1: 时
0: 头
1: 候？
0: 重脚轻，就是刚刚授完粉
1: 哦，
0: 灌浆初期。
1: 哦，
0: 它这个整个秸秆含水量非常大，
1: 比较嫩，比较
0: 最嫩，
1: 脆。
0: 而且杆子还容易脆。那么什么时候呢？就是什么时候抗倒伏它又好了呢？就是灌浆后期，灌浆后期整个秸秆都变得什么强度线性化非常强，而且什么呢？而且中间的水分含量低了，它棒子没有这么大了。你像那个稻穗，你像那个小麦穗是一样的，就是灌浆正盛的时候，它是头最重的时候。等到一旦开始什么灌浆完成了之后，籽粒开始脱水了。那么叶子也开始变黄了，茎秆也开始脱水了，这个时候反而更抗倒了。所以说呢，玉米抗倒伏，反而是后期抗倒伏和
1: 哦，
0: 对8到10片叶抗倒伏，
1: 嗯，
0: 那个前后它都不抗倒。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大家能不能够真真切切的去理解？你发觉五六个
1: 并
0: 月
1: 不
0: 之
1: 是说它越高越能倒，或者说，哎，为什么高的没倒，矮的倒了？不是，还要看它的什么生育期，对
0: 对，
1: 吧？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根系啊，霸王根什么时候形成？
0: 对，它的生育期阶段嘛，这个非常重要。大家如果能听得懂啊，如果能理解的话，可以给我们打
1: 好。
0: 个一。
1: 好，欢
0: 说
1: 迎
0: 句
1: 各位
0: 实
1: 来
0: 话，
1: 到直播间，
0: 对，
1: 能够收获满满的干货啊！
0: 对，
1: 如果您觉得从今天的节目当中您能
0: 有所得，
1: 有所得，您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农民朋友遇到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有听众。
0: 我是希望大家来我们直播间一两个小时，如果一点点收获都没有，这个就浪费了，
1: 啊，
0: 是吧？
1: 你能一直待在直播间的，你一定是讲究科学种田的。听
0: 对。
1: 节目的过程，你别人走过，你能别人走过的弯路，您别走；别人踩过的坑，您别踩啊！
0: 对。
1: 好嘞。

0: 养完，你这什么？你上大水撒肥料，然后再排水，这个是最愚蠢的干法。哎，不管怎么样，你搞一杯水或点糖，不管什么时候你把水倒掉，它都会把糖带跑一部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所以呢，不建议这么干啊，不建议这么。但是如果说我撒了肥料之后下大雨了，那么我打个评水圈，天水多了它过了，那这个没办法，你关不住，对吧？所以说这个是没办法的，没办法的时候，咱就考虑没办法了，对吧？
1: 好嘞，
0: 啊，可以啊，
1: 好，叶子红了怎么办？刚才说的是叶子红了，有可能是台风过境会导致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
0: 细条
1: 红
0: 病，
1: 叶病。
0: 对。
1: 啊，我今天早上刚刚发的抖音就是水稻的细条病的防治用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对，
1: 点个关注，看一下抖音作品，可以反复观看
0: 对
1: 啊。
0: 对对，
1: 这个，平安就是福说，我的水稻每次打药都加了60到70毫升的新美周星，可以吗？可以。我们每次防病治虫的时候，除了杀菌剂、杀虫剂，还有叶面肥调节剂，这就是一喷多防，四味一体，一喷多防，是不是，丁老师？
0: 是的，
1: 嗯，
0: 单独的去打叶面肥，我是不建议
1: 你
0: 的。
1: 可以喷，对
0: 对。
1: 对。这个叶面肥你不要单独去喷它，除非说出现了除草剂的要害、涝害、自害，你可以单独去喷。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叶面肥都是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去进行。新美周星也好，高抗素也罢，和悦甲也罢，磷酸二氢钾，这些叶面肥我们在水稻、在玉米、在大豆、花生每一次打药的时候务必要加叶面肥。我认为叶面肥在中后期使用比前中期使用性价比更高，利用率更高。

0: 叶片来吸收，来保护玉米的棒三叶，来保护水稻的功能叶，让它保持更好的光合作用，有利于啊干物质的积累，是不是？
1: 叫养根护叶。
0: 养根护叶啊，防早衰。
1: 对，
0: 嗯。好，这个小齐说巡田看见稻叶伤口特别多，都是水渍样，今年水稻的细条病有可能大爆发吗？
1: 对了，这是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东西要不敢说太多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个台风这么大，我们的稻子吹得东倒西歪，那个叶子在互相拍打，你要用显微镜去看，那上面的伤口是很多的，有一点点这个细菌性病害很快就会蔓延，包括白叶枯，包括细菌性条斑病啊，今年呢包括这个细菌性鸡腐病，如果长期田间产生流水也会种。另外我最近接到的不少朋友张口瘪子，说在两个月之前我就预测了，我说今年可能会有些地方张口瘪子会这个偏重。这个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它老是下雨，它不晴天，它没法烤田。有的朋友呀，就这个施肥上他不注意，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嘛。所以今年可能是我们的作物啊，形形色色的病害今年都会有。说该遇到的不该遇到的今年都会出现啊，今年是这叫什么百花齐放啊，什么病菌什么虫害都会出现。嗯，
0: 不是百花齐放，是百害齐生啊，不是百花那么好看的花，是百害啊。
1: 对对对
0: 啊，这个陈先生说水稻抽穗刮大风影响产量吗？
1: 那影响，互相拍打之后褐变粒啊，隐枯病，然后呢籽粒到时候很难看，而且有些籽粒啊没法灌浆。所以说呢穗子刚刚出来是嫩的，互相拍打，你像这个穗子互相拍打，有些籽粒就直接受到伤害了。
0: 嗯，
1: 那么一些杂菌感染，人家到了收上来籽粒是亮的是黄的，你的籽粒受上这个伤口那个斑褐变粒啊非常多。嗯，就是说说这个影响水稻的这个品相。
0: 好，
1: 各方都有。
0: 这个小子问的，玉米须被蜗牛吃掉了有什么办法？你治蜗牛呀，你只能用四聚乙醛，你要么傍晚撒，你要么喷，你要治这个虫的，你说它吃掉了怎么办嘞？
1: 它这个玉米须的话它只能喷，它不喷的话它在棒子上面。
0: 对对对，在棒子上面。对呀，你只能治啊，你选择四聚乙醛去喷洒呀，对不
1: 对
0: 你有病治病，有虫治虫啊，你明明看到它吃，你说怎么办？要么你去捉蜗牛，是不是？
1: 这个捉你是肯定是忙不
0: 了。这我是开玩笑嘛，你讲怎么办？你想越看，你明明看到蜗牛在吃玉米须，那你只能说有病治病，有虫就治虫啊！你赶紧用喷四聚乙醛对蜗牛啊，福寿。
1: 下午四五点钟去喷四聚乙醛就可以了，因为蜗牛是这个夜行动物，它是晚上出来的，所以呢，下午就喷，喷完之后一夜就给它治住了啊，没问题的。
0: 啊，玉米倒了还能起来吗？看它什么生育期。
1: 如果没抽雄的话是可以起来的啊，抽雄以后基本上就起不来了。嗯，
0: 好。好，这个多效作酶我们用多少克？你是在什么作物上用啊？咱就说水稻吧，你给他问的都没头没脑的。
1: 水稻你如果喷的话，用喷到50到80以内就可以
0: 啊，
1: 不要超过80。我觉得
0: 我们建议你能喷稀效作就喷稀效作，稀效作在土壤中的残效期要短一些，好不好？啊，按照你买的量，你比如说有5%的稀效作，15%的多效作，好不好？
1: 嗯，
0: 我是建议啊，这个。多效作这种东西宁可少量多次，不能一次过量。
1: 嗯
0: 啊，宁可少量都不能过量啊。
1: 对对对，
0: 好嘞。这个什么问，这个敌敌畏是酸性的还是碱性的？
1: 酸性的，弱酸性啊。好，它是有机磷农药啊。这个敌敌畏如果在稻庄上喷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加点聚酯，没问题。
0: 嗯，
1: 再生到的稻庄上可以加的那个联袂赛虫，你加一点。嗯，
0: 好 ，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他说玉米正在抽雄，叶子中段发白，很白，叶子的中段，
1: 可能是漂移的一些药害，或者是在大喇叭口期你打了什么药剂烧了，或者是撒肥料啊，在大喇叭口期它这个里面那个芯子里面它不有一窝水吗？玉米大喇叭口其实比较敏感的，它就像一个喇叭一样，中间芯子里面早上都窝着一窝水。
0: 嗯，
1: 你要打这个阿维菌素，那叶芯就坏了。如果你撒肥料，那么芯子里面的肥料多，就会把这个叶子烧。其实芯里面那个叶就是你现在看的那个叶子中段啊，这个是不是那个时候啊？是可能是半个月之前的管理出来问题啊？好吧。
0: 好，诚信之人说水稻开始破口了，水叶间有点黄，是不是病？
1: 叶间有点黄，现在是大部分来说是正常的。

0: 那因为我观察了不少，一个是前段时间的高温，第二个就是烤田烤重了，第三个就是钾肥的缺失嘛。如果大面积都是这样，它这而且没有病斑，就是讲很正常的那种，全天都是，基本上就不用管它。如果出现了真是有病斑一样的东西，你白叶枯或者是细条病，那你肯定是要防的。所以说你夜间黄大概率说是与高温和这个烤田烤过了
1: 好
0: 有关系啊。
1: 好，老农民说135天的水稻直播70天打的药，还要打破口药吗？
0: 当然。
1: 难道当然？

0: 软，你如果大肚包了一定看到了，明包亮碎了，里面的籽粒都能看见了啊，都就是那个皮越来越薄了，对不对？
1: 对，其实尖嘴包你把它穗子剥开，它就是粒半长嘛，它就是穗子有正常穗子的一半长，就是尖嘴包。大肚包的时候就是达到70%-80%了，就基本上绿稻穗都变绿了，
0: 我
1: 叫绿豆色啊。
0: 我不管你破口药，我不管你是70天还是60天打的什么样的药，你有可能你60到65天你要防文阔病，封行了到拔节前后防文阔病，破口前5到7天，这个防盗区病、盗瘟病，这个时间节点，尤其是破口药、尖嘴包、大肚包这两次事关重要，你打早了打迟了都防不住。
1: 你的水稻135天呢，尖嘴包大概率是在75到80天。
0: 75到80天，
1: 对，那个时候就大概是尖嘴包，
0: 嗯，
1: 在85天左右啊，到这个那个时候应该是大肚包，
0: 嗯，
1: 因为是面临着抽穗了嘛，所以说呢，大概率事件是这样，关键。

0: 嘴包大肚包，如果你种水稻三年五年以上你还不了解这些，那你必须要加强学习了。
1: 对
0: 啊，你要上补习班了啊，就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拔，什么叫圆杆拔节，什么叫葫芦叶，什么叫这个尖嘴包大肚包，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些啊。那不行的话要留级嘞，是不是？
1: 最好的办法、
0: 啊、
1: 自己到田间去调查。
0: 对，是的
1: 啊，这非常准确。
0: 光从时间上算真的不准啊，时间上
1: 是只是说直播到的一个大概率。
0: 对，大概率是的。而且你生育期如果120天的水稻，50到55天拔节；如果135天的水稻，可能60到65天拔节。
1: 对，
0: 所以生育期不一样，那梗稻糯稻也不一样，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对, 对, 对，时间上只是大致，种田人要不离田埂啊。
1: 对，还是自己去观察，这个是最准确的。
0: 嗯。
1: 对啊，在某个田块它表现的还不一样啊，这个气候变化。
0: 就是有的问题我就视而不见就过去了，比如说有人还在问现在玉米能可播种吗，如果我在这个村子里你让我现在播种玉米，我可丢不起这个人儿。
1: 这是一个
0: 现在播玉米的你不让人笑话吗？那隔壁老王不笑话你吗？对吧，人的玉米都抽雄吐丝了，下播的玉米都抽雄吐丝了，那你现在你播玉米干啥嘞？你能收多少嘞？我说6月1号你播玉米有可能抽雄吐丝遇高温，你到7月5号8月你后期灌浆的时候你不怕来低温吗？
1: 嗯，
0: 你是想种什么玉米？你就是收籽粒的玉米，你等到10月下旬你觉得那气温降到20度以下，你觉得你还那还能有利于灌浆吗？对吧，我为什么不回答这样的问题？就这样的问题没必要了，他在1000个人里面才问出一个这样的。刚才有人说种绿豆，大这个是大暑前小暑后两暑之间种绿豆，你现在种绿豆还勉强可以，你现在种玉米你就想一想灌浆的时候它是在什么时候了。现在种玉米如果是普通的籽粒玉米在什么时候灌浆？在10月
1: 它抽雄应该在
0: 今天是
1: 播种，最少最短它50天呢，50天抽雄的话，
0: 8月11、9月11、10月11才40天，你要等到10月下旬，是不是？你要这样算的话，你到10月下旬，我们说你10月，你寒露前后到霜降前后，那霜降那都日平均气温都在15度上下了。
1: 到那时候抽雄吐丝的话，你这个50天过后，你这什么情况？
0: 对，前期你播早了怕高温，你后期不怕低温吗？是不是？你说今天1000个人只有一个人能问出现在还能
1: 种
0: 玉米吗？
1: 啊，不能种了，连那个糯玉米还勉强种，可能是收两几个小的鲜食棒。
0: 咱不能种了，咱一个村里咱都是干田种庄稼的人，咱不怕人背后笑话咱吗？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1: 现在种的话它棒子比较短的啊，就是我曾经做过破坏性试验，但是呢到那时候种的时候棒子也只有这么长。
0: 你说你勉强种个绿豆吧，种个荞麦吧也都还行，是不是？
1: 对，
0: 那个咱就别种玉米了，这个
1: 现在种玉米没什么产量了，
0: 你都立了秋了，对吧？都立了秋了，就是吧，
1: 对
0: 吧？就是咱一个村里谁家的田种的好，就给谁家的孩子学习好谁家的孩子学习差一样，那都明眼人一看，哟，那老王家种的，那老李家种的，我的妈呀，到现在才种玉米，那不让人看笑话吗？是不是？
1: 现在种不用除草了，
0: 所以我现在是不用除草了，但是产量也不能保证啊，是不是？
1: 对啊，
0: 我为什么这个问题刚才有人问我就没回答，因为问的很少，我这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具有普遍性，它没有什么意义了，知道吧？
1: 对
0: 吧，有些人那也不知道他是这种田的小白呢，还是他想冒这个险呢？是不是？
1: 他刚才看到地在那空着没有意义，是不是？我还能种两天，种好是不是还能收一点？
0: 嗯
1: 嗯，有这种想法呢。
0: 水稻全田的叶子普遍发黄，这是咋回事？
1: 那一个是缺钾，第二个的话就是高温。
0: 叶子发黄会缺钾吗？是缺氮还是缺钾呀？
1: 缺钾会、
0: 啊，
1: 它会出现赤枯病吗？
0: 不是，它是叶子发黄。
1: 叶子发黄不就缺钾吗？赤枯病啊。缺钾了也会导致赤枯病的出现，缺氮肥的话那么也会出现从老叶子或者是叶尖开始发黄，也
0: 就是这位全田叶子普遍发黄是老叶发黄还是叶尖发黄？
1: 其实今年发黄主要的时候从下往上黄的话叶尖发黄，而且上面有铁锈烟的点，其实今年赤枯病的比例大。为什么大呢？就是一个我们很多的农户重视使用氮肥，第二个的话今年下雨下得多，土壤当中的这个湿度比较大，根系长得不是很好，而且呢这个氮多了之后它抑制钾肥的吸收嘛，导致我们今年缺钾的症状很多，我发现了不少赤枯病出现。第二种黄呢就是前段时间的高温，就氮肥大的时候突然间来高温了，结果呢种烤田出现了叶尖发黄。全田发黄正常不是病害，它是生理性的 啊，可以不用管它，好吧。
0: 好，王先生就说了，为什么悬过地的玉米不倒，没悬地的倒了？我今天看到这个。

0: 大家发的这个问题了。其实不是我觉得跟玄帝不玄帝没有关系，而是像丁老师刚才说的是什么生育期的问题。但是他们就说，哎呀，玄过帝的没倒，不玄帝的倒了。
1: 这种说法是
0: 有，就有人回复就说呢，他可能就是这个不倒的，就是这是种的早的，这个根系已经扎下去了。
1: 对、
0: 啊、
1: 而且秸秆已经开始脱水了，杆子已经完全纤维化了，变硬了，你去掐那个早期它都已经落黄了，那么杆子壁已经变得很硬了，这个时候台风来只能把叶子刮断，它杆子是不会倒的啊，就像那个大树已经成型了之后，你只能把它的枝条给它刮坏，那个小树刚刚长起来的时候，它这个霸王根都还没出来，那个这个时候是最容易掰倒的。第二个就是刚刚抽穗，这个抽雄吐丝灌浆的初期它体内的含水量太大了，氮肥这个什么秸秆太脆了啊，这个时候也容易倒伏，可能是时间的问题，并不是你说那个字。按道理说，铁叉重的就是板叉重的反而抗倒伏一点，理论上说是这样。
0: 好的，6月1号种的节田稻何时打破口要大家这个问这个问题不好说，因为你的生育期呢有120天的、130天的、140天的、对不对？你生育期不一样，导致它的后期它什么时候拔节破口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还要到田里去看，你不能老是这么问。
1: 其实我们最怕就这样问问题。
0: 我们最怕这样的问题。
1: 6月10号播种的什么时候打破口要你这个一个不知道品种，第二个不知道你哪里的，第三个不知道水稻长什么样。所以
0: 这就跟说我家的孩子几岁上学一样，有的孩子5岁就能上学，有的孩子8岁还不能上学，对吧？每个人的这个天赋不一样，还有就是男孩女孩不一样，包括你的水稻生育期不一样。我们如果告诉你都是多少天打药，那不是统一的时间。
1: 他就等于问我10号结婚的，我们家孩子什么时候上学？所以说你那这种还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怀孕呢？
0: 啊，话糙理不糙、
1: 啊，
0: 就大家不能这样问啊！你这样问、
1: 啊，
0: 你不是真正种田的人，这不符合真正种田的这个标准啊！
1: 因为水稻生育期不一样长嘛，有的长的。
0: 我刚才说了120天的水稻可能是正常，大致是50到55天拔节。你135天的水稻，你可能是65天左右拔节。
1: 你还有梗到还有164天的呢，你说你。
0: 对。这样问是不行的。其实我们要到田里去看什么叫葫芦叶，第一片葫芦叶什么时候出来，还有就是什么叫拔节，什么叫圆杆啊，什么叫尖嘴包、大肚包。大肚包就是快要破口了，你都能看到明包亮碎了，天哪，你不下田看吗？有人更不知道到一叶跟到二叶的叶枕平看不懂，那看不懂你种田技术永远都赶不上去。
1: 过两天我们到田间去给你拍视频给你看。
0: 哎呀，
1: 你要关注我们张老师。
0: 其实丁老师在他的抖音里面丁老师的抖音是老丁讲农技，他昨天还是前天就发了一个什么叫葫芦叶，我就告诉你，葫芦叶就是那个叶片上那个离叶尖有2-3公分的地方，就好像用绳子勒了一下，给他勒了一个缺口，就好像葫芦一样，葫芦不就上面一个圆的下中间有个树腰吗？哎，这个葫芦叶的叶尖往下2-3公分的地方，就好像被上帝给它勒了一道勒了一个痕迹，就是稍微看了有皱缩有树腰了，那就是葫芦叶。所以希望农民朋友，咱种田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也不要用这种啊，我的水稻我的节田稻6月1号播种的什么时候打破口要，这都太懒了，这都太也不钻了啊，就是好像我就躺平了啊。丁老师你就告诉我多少天吧，我算了多少天
1: 我
0: 就去打药。我
1: 坐在家里面算
0: 我坐在家里算。那你们种田真的不下田吗？
1: 对。
0: 你做生意真的天天离开你不你做生意你要3天你能离开柜台吗？生意人不离柜台，庄稼人不离田埂。你说你文哭病倒飞尸，你站在田埂上你根本都看不到，你不巴巴看看文哭病的隐蔽性强爆发性强啊？倒飞尸也是这样，等你发现你的水稻到后面干枯了发黄了一片一片的，你都不知道咋回事。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问问题不能这样问啊。还有的农民朋友问，俺的水稻现在要打药吗？我的水稻现在要施肥吗？我的水稻施多少肥呀？我多效作打多少克呀？就问这样的问题，都是属于，哎呀，就是种田稍微缺了一点这个认真劲儿啊，就有点大而化之。
1: 因为你传递的信息我们
0: 不明确，
1: 没办法精确。
0: 你传递的信息我们没有办法，我经常。 我经常打比方说，你捂着肚子到医院说医生我肚子疼，肯定没有一个医生能搭理你，给你开药。
1: 你说我到夜间黄了打什么药？你这样问老丁无法回答你。
0: 因为叶子发黄有病有虫有各种原因呢，
1: 对
0: 吧？
1: 对
0: 就你我说叶子发黄了，每年就是小麦叶子发黄，水稻叶子发黄，哎，我的苗子为啥不长？这都要到田里去观察的。你是第一责任人，你是第一现场人，你不应该去观察清楚以后再问吗？我丁老师不是丁半仙，我也不是张半仙，我们掐指一算算不出来呀，各位啊！所以这样的问题以后将没办法回复你，好吧？太模棱两可了。你首先要说我的水稻是135天，我是旱直播，和水直播都不一样。
1: 对，
0: 旱直播它比水直播都晚5到7天的。
1: 其实用肥料大小它也受影响。
0: 哎，密度大小它也不一样。
1: 对。
0: 你有再打个除草剂，刚才有人都打了，为了一个败草都打了5遍。那你除草剂产生的药害也会将苗不长，这又会影响它的生育进程，
1: 对
0: 不对？你移栽的你还有缓苗期呢，对吧？你水直播跟旱直播不一样，所以大家问问题拜托各位啊，科学种田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啊。好，我们这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就就是我可能就会视而不见了啊。
1: 希望大家理解啊，有些问题我们是没办法，
0: 因为现在问题比较多，我们只能选择有效信息来回复这些问的无效信息的，或者说不具备代表性的。说现在还能种玉米吗？
1: 对，
0: 就是那其他人，这昨天有人说了，这都不是干田的人啊，他现在还问种玉米还种芝麻啊，都被人视为斥斥为不是种田的人。有可能是外面可能是什么搞餐饮的呀，做工程的回来包田啊，这个不知道田咋种的啊，啊，这个真正种田人不会，这我们说根据农时安排农事，他不会到现在还在想着种玉米啊，这个，啊，现在钻形虫打什么药？移栽水稻，你这个钻形虫你是能看到虫子还是看不到虫子？如果你
1: 看到虫，我觉得阿维三唑林配绿虫沙丹
0: 啊，阿维菌素加三唑林配绿虫苯甲酰胺杀虫丹，
1: 对，而且呢，给它灌一点水，然后给它喷下去，这样的话可能防止转株。
0: 就是你要问一下钻形虫打什么药，我能看到虫子还是看不到虫子？田里面有没有枯翘黄边枯心苗？有没有枯翘黄边枯心苗啊？这个我的糯稻快拔节了，有一部分秧苗出现蹲苗，那这个问也不好回答。你有一块秧苗出现，这个也不好回答，因为你要到现场去观察，对不对？那谁知道你这一块咋回事呢？不知道，没办法给你猜。从头再来说，6月9号移栽的水稻，生育期130天，宿迁，什么时候打破口药？
1: 现在差不多了。
0: 啊。
1: 移栽的话，现在基本上就快破口了。你看你的，如果是6月9号移栽的，肯定是在5月上旬育这个育的秧，你的水稻已经进入了这个破口前的3-5天的时间，现在应该可以打了啊、嗯，好吧？
0: 好，这位兴隆的谁？啊，于先生他说抽穗前打药，抽半穗要不要打？
1: 建议个别两个，比如说全田的有5%左右快抽穗了，就马上他就抽了，这个时候打过药之后，就后期抽穗期间是不用打药的。你要说我前面我没打，现在10%穗出来了，赶快补，啊，那个时候是可以的。如果有2-3%破口的话，其实打药也还可以。但是呢，超过10%，其实这个10%就防效已经过去了。
0: 嗯。
1: 所以说呢，我是建议啊。即将说明天后天可能2天之后大面积抽穗，在这2天之间打药是对的啊。已经抽穗的话，其实你打药就来不及了。
0: 好、
1: 啊、
0: 这个黄先生说，丁老师能讲一下水稻葫芦叶呢？我就不讲了，我们希望您关注一下老丁讲农技，丁玉燕老师姓丁啊，他是说老丁讲农技，他好像在昨天前天专门拔了一颗叶片叫葫芦叶给大家看了啥叫葫芦叶，大家可以到他的抖音作品里去翻看，看仔细一点啊，因为在这里讲我刚才已经描述过了，你还不能理解那你就看抖音作品好不好。老丁讲农技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丁老师也会把他田间看到的情况及时的给大家来做一个科普讲解啊。好嘞，丁老师，那个这个水糯稻追原杆肥只追钾肥可以吗？那你看长势呀。
1: 不可以，糯稻
0: 糯稻生育期长虚，
1: 糯稻我是建议啊，是追尿素和钾肥是1:1，因为糯稻的虚氮肥量非常非常大。正常的话、啊，我是建议啊，你比如说前期你这个正常管理的，建议啊，15斤尿素配15斤氯化钾，对糯稻来说还是有这个因为我家是这个蚌埠，就怀远跟前嘛，怀远就是糯稻的主产区， 糯稻这个东西包括后期对氮肥需求量变大的，如果长势正常很中庸的15斤尿素15斤硫化钾，如果长得特别旺，就是说已经前面已经用过四五十斤的尿素了，那么你就用10斤尿素培养15斤硫化钾，不要单独的使用钾肥，单独使用钾肥糯稻会减产，好吧？希望你这个种那个糯稻要注意啊。
0: 好，黑脸包公说两位老师不要生气，我们不认识多少字，就是不懂啊。感谢各位的理解，我们也没有说生气，只是说这个问题问的我们无法回答。对吧，就是大家不能按生育期来算，因为不准确，好吗？
1: 因为农业的话还是用什么呢，还是学会问问题，让提供的信息更多，
0: 你提供的信息让我们能回答，有的时候我们张口结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刚才说了，水直播旱直播生育期生育进程不一样，移栽道跟直播道不一样，
1: 对，
0: 密度大小不一样，肥水充足不充足也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在中间在打除草剂的要害，有的时候打什么浓度大了烧叶子了都会影响它的生育进程，希望大家多多理解，没有生气，只是这样的问题问多了我们就是很着急啊。好嘞，现在玉米倒伏怎么办？不好办，
1: 现在玉米倒伏现在就不用管它啊，只要把田间水不积水就照了啊，好吧，其他不用管它
0: 啊，
1: 一切交给天意啊，好吧。
0: 好，大老垮说，丁老师今年的稻子高矮不齐，也不知道咋回事。
1: 高矮不齐只有几种情况，一个没来得及烤田，第二个种植密度太稀了，那么主茎和这个叫什么，主茎和分叶啊差异比较大，或者是这个大小苗，另外一个就有些品种叫顶端优势强的品种，就是主茎很强势，分叶很弱小，它也会出现高矮不齐、
0: 嗯、
1: 当然了还有高标准农田，今年我发觉的高矮不齐的就是高标准农田推了，就推土机那么一推，
0: 那肥也不平衡，不均衡。
1: 对，这一窝是这个熟土，
0: 生土，
1: 对呀、啊，一窝一窝的，就像这个身上长
0: 血。就是肥，它肥不均匀。
1: 哎，对，
0: 这个出苗也不整齐。
1: 对，
0: 长势也不一样。
1: 就这个几种原因，大概率是这样啊。
0: 万事如意，它是6月15号鸡叉秧的2U8612。啊，多少号撒钾肥，多少号打破口药？
1: 6月15号鸡叉秧的话，现在钾肥你撒有点迟了。6月15号鸡叉秧的话，应该在这个立秋前后，你的钾肥拔节鹰嘴肥就应该撒下去。如果你没撒，你现在赶快撒，好吧？你的尖嘴包、大肚包应该在一个星期以后差不多就可以打药了啊。一个星期之后你要观察了，就这个东西不能说我给你猜的时间它就准，因为你的管理、你的这个田间的长势我看不见。所以说只能说尖嘴包就是稻叶和稻叶齐平，对吧？第二个就是大肚包的时候就是看着这个亮泡的时候亮穗的时候就是隔着这个这么包叶能看到里边的籽粒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防止碎茧的时候、你记住了，反正这个大概率事件就是说不就在最近一个星期差不多就到
0: 只能跟您说个大致的时间、具体的还是到田间去查看，
1: 对对对，
0: 那样才能打得更准。
1: 对，
0: 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
1: 对，
0: 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时间，那你可能就会影响你的防效。
1: 对
0: 啊、选准药剂，打对时间非常关键和重要。稻区病就像小麦的赤霉病一样，它也是属于
1: 只能防不能治。
0: 这个对，只能防难治的哈。
1: 对，它是抽穗的时候杨花这个瞬间被感染，或者抽穗的时候就被感染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发现了，有人说那汇报不就都看到了，看到你打就没意义了，
0: 好，
1: 没用啊。
0: 感谢各位的信任，也感谢各位的陪伴，能来到我们直播间一直到现在都没走的，都是讲究科学种田的，为各位点赞，为各位点赞，因为科学种田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本来看天种田农民就难，我们能为大家做好服务我们也是心甘情愿，但是希望大家在问问题的时候呢多一些有效的信息提供给我们，以便于我们跟您准确的回答啊。这个看看老天，老天不给力，看看地秸秆爬满地啊，看市场市场不景气，农民怎么办，你不投入吧又怕没有回报，你投入了吧又怕极端天气，农民看天种田就是这么难，我们只有理解农民朋友种田的辛苦和不易，我们才能更好的为大家做好服务。在我们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会有一些起伏不定的情绪或者是觉得农民朋友问问题不够不够信息不够给我们提供的不够充足，所以如果我们在说话上有不到之处请各位多多包涵啊，我们 认真的细心的为大家做好服务，但难免中间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啊，希望大家多多包涵。更多的科学种田，欢迎继续关注安徽农村广播，我们晚上的直播每周的周一周二周四周日这四个晚上直播。

0: 在白天呢11:30到1:00直播，中午的直播是在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啊，晚上的直播是周一、周二、周四、周日晚间7:00到9:00。感谢各位的关注，丁老师的抖音号叫老丁讲农技啊，这两天他推出了一个葫芦叶，我们这个可能过两天我们还要下到田里去给农民朋友介绍更多的目前台风过境之后田间出现的一些真实情况，是吧丁老师？
1: 因为农业种植这个时候处于关键期，所以大家呢近期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将对你的这个，因为水稻管理进入一个高峰期了嘛，现在就是追肥控旺打防病治虫关键点了，所以说水稻一年当中是我们第一大作物
0: 啊，
1: 这个时候如果你种水稻，那么如果你种玉米对吧，你这个种大豆都可以关注我们，我们近期的直播可能会走进田间里头走得更多
0: 啊，好，
1: 到田间去认认真真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对你帮助更大。
0: 好，老丁讲农技，大家看这个丁老师的老丁讲农技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出现啊，您可以点击一下关注啊，这样丁老师他几乎在田间每天都有直播啊，有的时候早上，有的时候晚上，有的时候中午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老丁讲农技啊。回收废品的这位听众，这是蒯大侠吗？蒯大老师吗？啊，蒯先生他说大豆盛花期能不能打控旺？
1: 迟了，
0: 应该是初花期控旺，
1: 但是你可以是稍微控一
0: 下，可以清控了啊，
1: 对，
0: 就大豆是在初花期化控，它能缩短节与节之间的距离，对不对？能够降低株高，见花零星见花就打，盛花期呢有点偏晚，但可以清控一次啊，
1: 清控一次，
0: 好嘞，
1: 后期倒伏啊，
0: 好嘞，谢谢大家，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直播到此要告一段落，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周四啊一天的节目，周四再见，各位。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啊，老丁讲农技，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丁老师的抖音号啊，我们不管是在直播间还是在田间，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农民朋友传递科学的种田技术，谢谢大家，再见。
2: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县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选择收看，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吃对脂肪，血管反而更干净。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3: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2: 很多人啊，一听到脂肪，脑海里呢就蹦出来的词语像高血脂、堵血管等等诸如此类这些啊，但其实呢，脂肪也是有好坏的，吃对好的脂肪，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帮助您来改善血脂状况，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近呢，也是有多项权威的研究指向同一个结论，就是把饮食当中的一部分饱和脂肪换成不饱和脂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的脂肪，血管反而更干净。 为什么每天要吃一点好脂肪呢？对于血管健康还有益呢？其实呢，关键就在于比如说像这个牛油果的这个脂肪结构，脂肪当中啊有 80% 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是对健康非常有益的脂肪。换句话说呢，就是多吃好脂肪可能要比少吃坏脂肪更加的关键。那日常多吃好脂肪有哪些健康的益处呢？首先能够降低癌症的风险，摄入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和欧米伽6有助于预防多种癌症，其中呢高水平的欧米伽6与降低14种癌症风险相关，高水平的欧米伽3与降低5种癌症风险相关。第二呢，是还能够帮助大家来延缓衰老的速度，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多不饱和脂肪，减少饱和脂肪，能够改变衰老速度，帮助身体延缓衰老。第三是能够降低炎症水平，脂肪摄入量一般不超过总能量的 30%， 适合选择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减少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有利于形成机体抗炎的内环境。第四呢，还能够降低痴呆的风险。那多吃好的脂肪，同时少吃坏的脂肪，可以显著的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用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替代 5% 的饱和脂肪能量，痴呆的风险分别降低 48% 和 33%。那么好脂肪到底有哪些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油脂，哪些是属于好脂肪啊？哪些是属于坏脂肪呢？营养师也帮助我们总结出了好脂肪清单，建议大家收藏，那以后吃饭做饭的时候呢，咱们都能够用得上。那好脂肪呢，指的就是不饱和脂肪酸，主要包括像植物油当中的啊，橄榄油啊、菜籽油啊、玉米油啊、大豆油、花生油、葵花籽油等等这些，还包括一些坚果类的食物，像杏仁、腰果、榛子、开心果、核桃、山核桃等。鱼油也就是鱼的这个脂肪啊，尤其是富含像 EPA、DHA 这些呢，是可以通过我们高脂的鱼类来获取的。那特别注意提醒大家的是，好脂肪除了啊这个类别之外呢，还得注意烹饪的方式，高不饱和油脂耐热性都是比较差的，所以呢不适合采用高温煎炸的方式来烹饪，这个呢也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那么我们所说的坏的脂肪又包含哪些呢？主要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饱和脂肪酸指的像黄油、猪油、牛油、羊油，还有像棕榈油、椰子油等等这些。虽然说饱和脂肪酸也是我们人体生理所需要的，但是人体呢完全可以自己合成足够的量，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呢也并非必须，所以呢是需要限制来摄入的。而反式脂肪呢是需要严格的限制的。在我们很多食品的这个配料表当中，尤其是加工食品的配料表当中，都有像氢化植物油这样的字样，那很可能呢就含有反式脂肪酸，会大大的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按照我国的法规，必须在营养成分当中标注，所以大家购买的时候呢，记得多看一眼，能不吃尽量不吃。氢化植物油呢，在配料表当中啊，常常呢还会有一些变种的名称和伪装的马甲，也提醒大家注意，像人造黄油、植物黄油、人造奶油、植物奶油、植脂末，还有代可可脂，这些名词也是提醒您要多加的关注和了解。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3: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今天我们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空中医院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嗯，王主任，我们说现在正值夏季啊，听说夏天泌尿结石的发病率是不断的攀升啊，发病率也比较高。那也想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请王主任先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泌尿结石？为什么说到了夏天泌尿结石会进入到高发期呢？
5: 那好的，主持人，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叫泌尿系。泌尿系的就是我们这个尿液啊流经的一个地方，这个叫我们的泌尿系统。所以在这个系统里面长了结石的话都叫泌尿系结石。具体的部位在哪里呢？比方说我们肾结石、输卵管结石、膀胱结石或者尿道结石，这个都叫泌尿系统的一个结石。为什么会形成结石呢？其实我们的尿液在这个浓缩的过程当中呢，由微小的晶体或者变成颗粒，形成了我们可以肉眼可以观察或者通过影像学检查出来一个结石，这个叫泌尿系结石。为什么讲夏季是结石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呢？因为夏季第一个首先的表现只要温度比较高，人体的流汗比较多，这样会导致我们尿液的浓缩，这样会导致我们尿液的这个结晶呀在体内的能够迅速的聚集，而且在这个聚集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体内的尿酸包括钙的这些有容易形成结石的成分的物质呢，它的浓度也会增加。由于它的尿量的减少，那么它的浓度会增加，这样的话就不断的聚集产生了一个泌尿系一个结石。所以讲我们在泌尿外科的门诊当中呢，在七八九这个三个季节，尤其在夏季呢，其实是发病率比较很高。通过我们那个统计，那么全球的这个疾病的发病率，泌尿系结石大概占到1%到13%，而且在近几年呢，还有一个叫上升的趋势。那么在发病率来看呢，男和女的比例将近达到了2:1。另外呢，我们在夏季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结石这个好发呢？有几大因素。第一个呢，就我们讲呢，天太热，我们那个水分啊喝的比较少，那么尿液比较很浓缩，这样会导致呢我们这个体内在排盐的同时啊，也是增加了钙的排出，那么这些钙的这些结晶呢，在体内也容易形成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尿量的一个下降。我们正常人呢，每天尿量大概在2500到3000毫升，这么多的尿嘛，能够冲洗我们的泌尿系，把我们这个体内肾脏、输尿管或者膀胱里面微小的一个晶体样的结石呀，通过尿液来洗刷，把这些结石呢洗刷到体外去，不让它形成一个结晶，也至于不会形成一个泌尿系一个结石。如果呢我们这个尿量少了，尤其在夏季，水分再喝的少一点，那么尿量少，那么冲刷的效果就差了。那么第三呢？我们讲这个尿液的环境，在夏季呢，人体内的大部分环境呈酸性，这个就是我们尿酸结石或者含那个尿酸钙的一个结石，在体内容易形成，这也是它的一个形成的一个诱因。我们第三大点呢，为什么夏季呢对哪些人群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很好发呢？因为我们讲在夏季的高温，那么让人的皮肤呢接触这个阳光紫外线比较多，可能会形成一个维生素 D， 维生素 D 产生让肠道呢，那么吸收钙的能力增加，像这种让钙在体内增加过以后，那么最终在肾脏里面排泄，形成了钙的一个代谢产物，也是。

0: 再加上有些患者呢，这个熬夜，那么都会导致的我们体内叫结石成分的这种因素的一个增加。我们讲这个尿酸钙的结石呢，主要体内含钙比较多，尿酸结石呢，我们经常说吃的嘌呤类的东西比较多，尤其我们在夏季吃烧烤呀，经常又是喝啤酒，又是吃动物的内脏，这一类这个物质的摄入呢，也会增加是我们结石的形成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我们很常见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叫大部分人呢，我们讲上班族啊，大部分在空调环境内，可能呢这些人群呢，他平时的饮水量相对量还是比较少，因为什么，在空调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其实人体内的这个水分丢失还是比较很多的，那么他的一个饮水呢，可能就是相对量要少一点，尤其到了下班回家的路途当中出汗比较多，到家以后呢又是一个空调的环境，那就让他饮水量比较少。综上以上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俩为什么讲夏季结石比较多，而且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结石的原因，大概就像我上面讲的这些因素。
1: 听完王主任的讲解，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大致明白了哈，咱们夏季为什么结石高发的主要的一些因素啊，一方面跟我们自身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跟我们生活的一些方式和习惯是有着密切的一个关联性的啊。那其实说到泌尿结石啊，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名词，比如说像这个肾结石啊，或者是这个输尿管结石啊、膀胱结石啊等等这些，也想问问王主任，就是我们这个泌尿系的结石主要会有哪些类型？根据这个类型的不同，是否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区别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讲泌尿系结石呀，跟你在结石时候生长的部位不同呀，我们给它不同的命名。比如像这个结石长在肾脏，那我们叫肾。

0: 有障碍的，那么就在膀胱里面原生长结石。另外一些呢，结石掉到尿道里面去过以后呢，我们叫尿道结石。另外呢，这些不同部位的这个结石呢，有可能它的这个含的这个结石的成分呢有所区别。所以呢，我们在按结石的成分来区别呢，可以又划分几大类。第一个最常见的大概我们叫草酸钙结石，这类的这个结石的发病率呢，大概占整个的结石大概有70%到80%。另外呢，就是一个草酸结石，草酸结石大概占5%到10%。另外我们讲这个还有磷酸镁铵结石，我们也可以讲呢，这个这一类的结石呢，跟这个人体呢反复的尿路感染有关系。另外我们还有讲叫胱氨酸结石，这类结石呢相对来讲比较很轻，这个时候呢可能与这个患者的遗传，包括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有关系，像这种有一定的家族性遗传性病史。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叫感染，就是药物性的一个结石，包括有一些特殊的药物在体内代谢，那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药物到底是以多大的成分，以什么样的形式在肾脏里面代谢，而且在肾脏里面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的代谢。如果它以它这个药物的这个沉渣在体内代谢，尤其在肾脏里面，它聚集多了过以后啊，也就形成了一个结石。另外说一下，我们讲在根据这个结石的发生的部位，我们要命名不同的命名。另外我们根据这个结石的不同的成分来给了另外一个命名。所以讲我们在取出结石过以后呢，还是建议这个听众朋友们要做一个结石成分的分析，我们这很好的才能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1: 就是根据这个长的部位不同，根据它的这个成分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根据这种分类的不同，是不是其实它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和影响也是有所不同的呢？
0: 对的。
1: 那我们说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结石，它的危害表现各方面都不同。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究竟哪些人群是属于咱们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人群、高危人群？可能大家会疑惑，为什么这类人群就这么容易长结石呢？
0: 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门诊也是经常遇到一些病人反复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在确实有很多的一个病人呢，他跟他的一个生活习惯、跟他的体型，包括他的肾脏结构呢，有很大的关系。第一个，我们比方说肥胖的病人，那么他容易长结石。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肥胖的患者呢，可能一大的重要的一个特点，他就是运动量少，他这个脂肪比较多，而且这个水相对来喝的也比较少。第二个呢，我们讲呢，就是有体内有代谢综合症的一个患者，包括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啊，本身他这个钙啊，这个吸收的比较多，排泄的也比较多，那么就容易形成一个叫含钙的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讲还有一些这个肾脏解剖结构有畸形，我们很常见的，我们讲叫海绵肾，还有马蹄肾，还有输尿管本身有狭窄，也还有许多这个患者呢，就是这个输尿管跟肾盂之间呢叫先天性狭窄，这样呢就阻碍了我们的尿液啊顺利的排出体外，让大部分的尿液在肾脏里面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像这种呢，尿液容易形成结晶，也容易形成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病人呢，对于老年男性患者，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那么他有时排尿啊次数比较多，另外呢，每一次尿量呢不能够完全排尽，总有那么一点尿啊在膀胱里面，这样久而久之呢，可能会形成一个膀胱结石。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患者，长期卧床的病人，膀胱功能比较差，也需要通过每次排尿啊，通过导尿的方式来排尿。像这种情况呢，病人呢也容易出现叫膀胱结石。另外还有我们讲慢性肠炎的病人，就是做过肠道手术的病人，那么对我们对肠道对草酸的这个吸收呢，相对来比较多。草酸吸收过以后，再通过体内代谢，那么在肾脏里面容易什么形成一个叫草酸钙一个结石，或者叫做尿酸一个结石。
1: 这是我们所说的泌尿系结石高发的高危的几大类的这个人群啊，我们也提醒这一部分的人群要多加的注意啊，这个结石的一个肾脏的情况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

0: 一些健康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泌尿系的结石，前面啊王主任也给大家解释了哪些人群高发，以及为什么说这些人群他就这么容易长结石。那其实王主任，我之前呢也听到过周边啊有不少的朋友会常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多喝水防结石。想问一下王主任，是不是这个喝水少就是咱们长结石的比较重要的一大原因呢？究竟怎么喝水才能够更好的来帮助大家防结石？有没有这个喝水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其实是可以帮助大家真正的来预防结石的？
1: 主持人你说的很对，那我们这个水喝的比较少呀，也确实是我们泌尿系结石容易形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这个整个泌尿系里面，它就是从老百姓的话说呢，就是一个下水道的一个系统。如果讲流水不腐，如果我们水喝的比较多，同样的，那我们那个尿量就比较多。尿量多了过以后啊，我们的尿液的晶体啊，它就不容易形成结晶。另外呢，尿量多了以后，那么对于整个的泌尿系，尤其我们肾脏和输尿管起到一个冲刷作用，让这个许多的尿液这个结晶啊，在没有形成结石颗粒之前，可以排出体外。另外，我们在许多的科普书上，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到底每天要喝多少水呢？我们讲这个，有人说呢，在2500以上或者3000毫升以上。但是我个人从临床经验来看呢，多少水不太好把握。为什么？因为他有的人呢背着啊，到另外地方去，他喝的矿泉水或者背着大小不一样，他很难把握住。那我们在临床当中最有效的一个观察的指标是什么？就看看你尿液的颜色。如果你这个每天的尿液都是黄色的，或者颜色比较很明显，比较很深，那么说明你水量喝的还不是很够。如果在尿液比较很清，那么水量就喝的比较很充足了。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尤其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我们要一边运动一边要多饮水。所以讲，尤其我们到夏季，有些人比方这个水喝的虽然很多，但是呢，这个出汗比较多。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在我们体表面积大、比较肥胖的病人，那么他这个叫显性这个脱水的相对来也比较多。所以讲我们在门诊呢也遇到许多患者也出同样的这个问题。我每天水喝的也很多，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大概这个水瓶，像我家里能喝一瓶水，但是我要问，那么你的尿量的颜色怎么样呢？像我尿量颜色基本上是黄的，那么我们讲水量还是喝的不够，我们主要以水颜色尿的颜色来判断。所以讲我们在有时候讲每天每人的尿量大概在1500到2000毫升以上，这个呢可能没有一个人哪个人去真正的去量一量到底尿量有多少，我们通过肉眼来看，这个应该来讲还是比较很直观的一个指标。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体检发现结石是5毫米，说不痛，医生让定期观察，想问一下，只需要观察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处理这个结石？
1: 如果5毫米一个结石啊，我们要看在哪里。如果在肾脏里面，在肾脏的下展，如果没有引起肾脏的一个积水啊，这是我们可以呢暂时不需要我们特殊的叫医疗干预。另外呢，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这个我们要积极的去处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输尿管是整个的肾脏产生尿液的最终的一个通道，如果在这里面出现了个结石，我们要尽快的把它要通过医疗干预要把它排出体外。因为5毫米的结石，从我们理论上说啊，大概的70%-80%以上的病人呢，都可以通过多饮水、多运动这种方式呢，将结石排出体外。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呢，这个输尿管管径比较很细，比方说有一些这个输尿管有过结石的患者，在做了体外碎石以后，可能输尿管狭窄，也有可能有少数的病人呢，输尿管里面有息肉，有慢性的炎症。有些合并有一些尿路感染的患者呢，可能对这个5毫米的一个结石，如果在输尿管里面，我们还要认为还要积极的去医疗干预。在肾脏里面或者在膀胱里面，这个我们可以呢暂时先观察，通过多饮水、适当的这个运动，这一类的结石呢，大部分都可以排出体外，所以讲不要太过于担心。
0: 好，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大家有问题，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刚才呢，王主任是给我们说到了这个喝水的一个问题，确实是预防结石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但是王主任，您看现在夏天天气很热，有很多的朋友啊，可能他不是特别爱喝白开水，会选择比如说茶水呀，或者是冰水呀、奶茶啊，甚至咱们有不少的年轻的朋友、青少年喜欢的这个碳酸饮料啊，像这样的一些饮品来解暑。那么这些饮品会长结石吗？还是说这些饮品其实是可以选择的？
1: 对，这夏天呢，我一开始也提到了，那么许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啊，喜欢喝一些饮料，有一些碳酸饮料，还有一些这个成年的男性呢，可能会很喜欢喝一些啤酒，像这些这个饮料呢，在体内呢可能会导致体内的尿酸增加，那么同样的也会导致尿的钙那个吸收率增加，这样的话容易形成叫尿酸盐结石，包括这个草酸钙结石。另外呢，不能把这个饮料当白开水喝，喝饮料，那么它体内或多或少都会改变我们体内这个内环境，让我们体内呈现这个叫酸性环境。因为在肾脏里面，大部分的这个结石呀，当酸性环境这个存在的话，一个容易出现那个钙盐的一个沉淀，第二个呢，可能会出现个尿路感染，尿路感染也是导致我们叫感染性结石这个诱发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呢，许多这个听众朋友们，大量以喝白开水或者以喝淡茶为主，尤其在夏季，尽量要少喝啤酒。另外，对咖啡呀、其他碳酸饮料，我们尽量的还是少饮用。
0: 这些饮料还是要少喝，其实白开水就是最好的饮品啊。
1: 对对对。
0: 好，说到这个水，正好网上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听说柠檬水可以溶结石，想问一下，可以长期喝柠檬水吗？
1: 这个是可以，柠檬水我们讲是含果汁一类的，这一类呢它偏碱性，像这一类呢可能呢我们讲还有一种体内的我们人体呢有一种叫抑制结石形成的一个元素叫聚氨酸，聚氨酸呢可能在柠檬水里面含量比较很多，这个呢我们可以平时可以这个也可以适当的饮用，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看看这个如果柠檬水饮用多了过以后，看看你这个消化道是不是能够适应？如果讲那个这个饮料喝多以后呢，可能会改变我们那个胃酸的这个成分，可能对我们那个胃肠道的一个消化吸收呢，可能有点影响。但是呢，对于我们的预防泌尿系结石，肯定是有好处。
0: 柠檬水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啊。哎，他说到这个柠檬水，也让我想到还有一种这个饮品啊，就是那种鲜榨的果汁。
1: 那可以，
0: 也是可以
1: 这
0: 来
1: 也
0: 饮
1: 行，
0: 用一些的，
1: 包括一些苏打水都行，
0: 苏打水也是
1: 也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的啊。但是像碳酸饮料、像浓茶这些，还是不建议
1: 对，
0: 大
1: 这种
0: 家
1: 尽量还
0: 更
1: 是
0: 多的
1: 少
0: 饮
1: 饮用。
0: 用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喝水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很有讲究，而且呢是能够帮助大家，有的能够预防结石，有的是生成结石的主要的这个因素。所以科学饮水帮助大家预防泌尿系的结石。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
3: 一些
4: 度的
3: 高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7: 多一
4: 守
7: 份
4: 护。
7: 守护。
4: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直播啊，也是欢迎大家选择收听。 那另外呢，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的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在明色堂的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0: 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在直播的时间段，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泌尿系健康的相关问题，有关于泌尿系结石方面的健康问题啊。好，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王主任，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饮水的问题啊，那其实除了饮水，饮食应该说和我们的这个结石关系应该也是挺密切的吧。
1: 对
0: 啊，请您也给大家来说说，在比如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一日三餐的这个食谱选择上，咱们怎么能通过比如说这种饮食结构的调整啊，来预防不同类型的泌尿系的结石呢？
1: 这个我们在平常的饮食当中呢，就是尽量你要吃低盐，我们每次的这个每人的这个氯化钠里，就我们食盐的摄入量啊，我们大概有一个啤酒瓶盖多少，那就可以了。我们家如果具体的克的话，每人每天总量的盐的在5克以下，像这种可以很好的预防这个泌尿系结石。另外呢，我们在其他的食谱当中呢，就是我们尽量的吃一些这个对于低嘌呤的一个食物，也高，如果是高嘌呤那个饮食呢，容易那么诱发那个尿酸结石形成。因为我们嘌呤的代谢产物呢，主要是尿酸，那么在体内过以后呢，容易形成一个叫尿酸结石。像这一类大部分是哪一类的一个食物呢？包括我们讲动物的内脏，还有讲包括这个在植物当中呢，我们最常见的叫菠菜、苋菜等等，还包括一些这个竹笋。像这一类的我们尽量要少吃。是不是有一些老百姓要问我是不是以后不能就吃这类的这个食物呢？这也不是。那尤其我们在这个菠菜这里呢，我们可以讲在做这个菜之前呢，我们有个烹饪的方法叫焯水，把这个菠菜啊，把这个笋子呀，放到开水里面煮沸30秒到1分钟。像这种情况下，可能能减少40%到60%的这个草酸的一个形成。像这种情况，那我们在体内呢就不容易形成一个我们叫草酸钙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讲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这几大点。第一个呢，叫我们要少盐，就是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呢，略微要清淡一点。这个尤其这个对一个咸菜啊，包括一些鸡精类的这个食物呢，我们要少吃一点。另外我们饮食结构要合理，那我们讲动物的内脏我们要怎么吃呢？大概每到1到2周我们可以吃一次，但是不能吃的这个过于频繁。像这种情况，如果对于我们有尿酸比较高，经常有痛风的病人呢，像这类的食物我们尽量还是要少吃。另外呢，就可以适当的要补点钙。因为为什么讲，在门诊呢也遇到一些这个患者呢，我问，既然你说这个虚弱的结石里面含钙成分比较多，那我们这个钙就不能补充了？这个也不是这样的，往往让患者呢形成一个误区。因为我们适当的补充钙啊，那么就肠道里面吸收这个草酸的这个成分的相对量就会减少。因为我们这个钙到体内过以后呢，可能跟我们肠道里面草酸呢相互结合，也让我们这个肠道呢这个草酸吸收少，那我们同样呢我们在肾脏里面排泄的草酸相对来也就比较少，它就会对这个预防草酸钙结石呢也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另外呢，就是最关键性的一点呢，我们还有平时呢还要多喝点水，多喝水。我前面已经讲到了，因为尿量的增加呀，像让这个肾脏里面这个结石的结晶形成的相对的比较少。第二个，尿量多了过以后，它可以冲刷，另外还可以改变我们体内一个内环境。另外，我们还最关键一点，我们讲在平时的这个饮食当中，我们要营养搭配要均量、要均衡、要合理。也并不是讲哦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它不能吃。我们要只要找到它一个合理的一个饮食方式，能够在这个预防结石方面呢，可能我们做的比较好一点。我们不要只要的这个一刀切，这个不能吃，那个它也不能吃，可能这样的往往呢会让我们这个食谱啊更加的去狭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在饮食当中呢必定能够享受更好的美食，那么同样呢我们也会来带来呢减少这个结石发发率的一个风险。
0: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饮食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一个月前结石发作到医院吊水，后来医生开了排石颗粒，现在已经不痛了，想问一下不痛了是否还

0: 要去复查，是不是代表结石排出去了呢？
1: 这不一定，因为它，结石虽然讲不大，我们讲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去理解。我们这个体内弹的时候，可能结石肯定还是在，但是呢，也往往它有一部分结石呢，它没有任何特殊症状。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它停留不动，那么输尿管的蠕动减弱，那么这个结石对输尿管的刺激相对来讲就减少，这样呢，往往它就不疼。像这样，这个就是我们在门诊在治疗方面呢，这是我们让我们医生最为警惕的一件事情。如果患者疼痛很明显，那我们肯定能判断这个结石还在。如果结石不是很明显，如果疼，尤其疼痛不是很明显，像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不是这个结石还在体内？如果结石排出，当然是件好事；如果结石没有排出，那么再换句话说，那么肾脏积水肯定会加重。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来检查。如果讲结石，尤其在输尿管里面，当你有一个月了，我们要尽快的处理，不然的话，如果导致肾脏积水加重，我们讲肾脏轻度的积水。大概我们讲 B 超上面有个测量的项目，肾脏的分离在两公分以下我们可以观察，如果超过两公分我们要及时处理，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肾脏功能呢肯定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0: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也就意味着有很多朋友可能比如说像肾结石，有一些是因为剧烈疼痛去医院就诊的，但并不代表这次缓解了以后这个结石的这个问题就完全

0: 有一些朋友爱憋尿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是否会和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结石有很大的这种关联性，或者是说长期的这样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否也会一步一步的诱发泌尿结石的形成和发生呢？
1: 是的，这个我们讲夏季，是虽然讲是结石的好发的一个季节，但是呢，对一些这个运动量少，平时喝水少，那么它一年四季在任何时候它都有可能会诱发的泌尿系结石。如果再加上它的饮食结构不是很科学，那么我们尿液的结晶就会多。我们还是像前面我们讲的一句话，我们整个的泌尿系统它是产生尿液的一个器官。在这个整个尿液流进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这个尿量少，那么是肯定会形成大量的一个结晶。如果你在这个运动量还是比较少的前提下，那么结晶呢会迅速的形成一个晶体，或者我们通过肉眼可见，或者通过 B 超啊影像学可以明显的形成一个结石的一个颗粒。像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好发人群。为什么我们前面讲了对一些这个喝水少的人、肥胖的人、运动量少的人，这些这个就是我们一些就是结石好发的一个人群。虽然我们还是讲对一些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要说呢，就是为了很好的预防结石，我们要多动起来，水要多喝起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合理预防结石。
0: 嗯，就是我们从预防的角度来说哈，那其实说到结石，大家可能对于结石啊，我的印象当中，大家对于这个结石的担忧，主要还是来源于我们听说过的这种，比如说肾结石，它疼起来疼得真的是受不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也想问问王主任啊，对于泌尿系结石发作的时候，主要是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或者是说在这个剧烈发作之前？有没有一些信号能够提示大家，哎，有可能是这个结石发作了，我这个时候需要更加的重视了呢？
1: 这个结石，我们在门诊上看起来，这个疼痛还是比较很明显，一是明显，第二个比较很剧烈，第三个呢，它这个疼痛啊，几乎没有什么这个我们叫预警信号吧。像有一些疼痛呢，可能有明显的诱因，比如这个受到这个摔跤呀，或者你有感染呐，可能会出现明显原因。尤其这个泌尿系这个结石，如果在肾脏里面，它没有掉下来，或者它没有移动，可能我们讲呢，只是在体检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就是当这个结石一旦在体内在肾脏里面移动，那么会有疼痛，尤其这个结石掉到这个输尿管以后啊，疼痛是非常剧烈。这种疼痛呢，可能呢就是我们在门诊当中也经常看到一些去了人，他就要坐卧不安，你是讲叫他站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有许多我们看到疼痛很剧烈的病人，就来到门诊过以后啊，他就直接在地下躺起来。像这种情况，我们要首先要给他进行止痛的一个这个治疗，所以他的疼痛还是比较很明显。但是再换句话说呢，这个疼痛呢，可能是绝大部分这个泌尿系结石的一个常见的表现，但是也有一部分患者呢，他疼痛不是很明显。这个要是可能对我们这个临床医生在诊断方面呢，要引起重视。这个如果不疼的话，可能这个石头比较大，输尿管蠕动呢。就是这样的，可能叫减弱。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输尿管旁边的神经刺激性很小，这些结石呢，往往呢，对于我们肾脏和整个泌尿系统呢，影响还是比较很大的。还有一些我们讲对于这个儿童结石，像这个小朋友呢，他可能表达不是很清楚，往往我们引起这个在诊断上面引起漏诊。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叫孕妇，在这个突然一些肚子疼或者这个腰疼，这个我们不能忽略，有可能。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呢，可能讲是不是在胎儿有胎动啊，是不是就是这个喧闹流产这种个真相？但是呢，这个我们又不能排除一个，它可能是泌尿系结石所引起的一个疼痛。
0: 这个就很容易混淆，是吗？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结石疼痛的一个情况，会有血尿的发生吗？也会有啊。那像这样的一些症状，就是已经是发作的时候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了。有没有就是不典型的，可能就比较隐蔽的，大家会忽略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使这个结石的这个发作给延误了呢？
1: 对，这个是有的，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在门诊也经常看到许多病人，这些患者呢，往往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肾脏有结石，或者讲输尿管的一个结石呢，在体内时间很长，最后呢，他是可能呢，也就是

0: 背部有轻微的酸胀，他大部分人认为呢，可能是因为劳累啊没有休息好引起的腰酸胀，没有引起他那个重视。当我过一段时间来体检，常规发现哦，输尿管的结石导致了肾脏的积水比较很严重。像这种情况呢，是结石卡的在输尿管停留时间就是比较很长了，那么对我们的肾脏影响比较很大。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的处理，也往往有一些因为输尿管的结石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终导致的这一侧的肾脏功能丢失，其实这个是一件很惋惜的一个事情。另外呢，我们也经常在门诊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患者呢？他来的时候，他就是以尿频、尿急和尿痛，偶尔可能会有点血尿，可能对于许多有过前列腺炎的病人或者出现过尿路感染的病人呢，他们认为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尿路感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我就在家自行口服一点缓解疼痛的药物或者吃一点这个抗生素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往往许多人就忽略了，也有可能。这类患者呢，吃了药过以后，可能几天以后啊，这个症状缓解，他没有继续到医院来检查。像这种结石，基本上我们叫输尿管下段结石，或者叫膀胱壁段结石。这个时候呢，在输尿管这个地方很难自己排出来。这种情况呢，往往也被容易忽略。
1: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相对比较隐匿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啊，那也是很容易让大家所忽视，那也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有一些朋友觉得，哎，也没有那么剧烈疼痛，或者是可能也忽视了这方面的症状，就会导致泌尿结石长期拖着没有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如果说长期的没有进行科学的应对和处理的话，会给我们的肾脏泌尿系统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吗？
0: 这种危害呢，在早期及时的处理呢，可能大部分的肾脏功能还能够恢复。如果讲这个处理时间比较很久，拖的时间比较长，我们肾脏的功能呢，可能就叫有个叫一个不可逆的恢复。我们讲在肾脏那个积水啊，分离达到2公分以上啊，我们的肾脏功能呢，相对来讲功能要减弱。也有许多的患者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输尿管一个小小的结石，最后导致我们这个对这一侧的这个肾脏呢，就完全没有了功能。或者导致肾脏重度积水，积水以后慢慢出现了萎缩，也有一些患者呢，就是我们最严重的一些，在临床中也比较很少见的，这输尿管结石导致肾脏积水迅速加重，导致这一侧肾脏突然破裂，像这种情况可能会危及生命，还有一些我们讲感染性结石，尤其还有一些孕妇这个。结石，因为他有一些这个孕妇啊，她以为她这个结石呢，可能不是很疼，症状不是很缓解。那么等这个生产完孩子过一块，我们再来处理。像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肾脏的一个功能。尤其我们在感染性这个结石，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这个及时处理，那么可能会我们出现一个什么叫脓毒血症。这个人可能感染呢，就是通过不管用什么样的抗生素，在临床上治疗效果都不是很好。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的要解除梗阻。要控制它的一个感染。
1: 所以，如果说查出来有结石的发生，咱们还是需要
0: 尽
1: 去
0: 快，
1: 重视这样的一个问
0: 尽
1: 题，
0: 快
1: 尽
0: 处
1: 快
0: 理。
1: 的进行科学的应对和处理啊。那究竟怎么科学的应对和处理？今天我们也请王主任给大家来支招。比方说，有朋友就说，那我现在可能刚发现结石又很小，我也没什么症状，也没什么表现，这种情况下究竟要不要治啊？怎么治？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症状，比如说出现疼痛了，那这种情况下又有哪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王主任，您能不能？去分别的来给我们来说一说。
0: 这个也是我们许多朋友需要比较很关注的，就是像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呀，到底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才需要进行一个叫医疗干预。所谓的医疗干预呢，要么就是要用药物，要么就是用手术。当结石在什么，我们要看结石在什么部位。如果讲我们在这个结石在肾脏里面，尤其在肾脏的下展，这个结石在1公分以下。如果没有临床症状，我们讲的症状就是疼痛、腰胀、感染、血尿，像这种症状呢不是很典型，我们也可以就要暂时观察。另外，我们通过影像学一些检查，比如我们通过超声CT 啊来看，如果讲这个肾脏的这部分呢也没有引起积水，也结构上面也没有明显的改变，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饮水的方法。就试试看能不能排除，或者讲呢，我们也可以再继续的观察。但是呢，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就是我前面也提到了，不管有多大的一个结石，我们都要通过这个医疗干预。如果讲这个结石虽然不是很大，我们可以通过呢。 口服药物，包括排斥颗粒呀、多饮水呀、多运动这个方式，能不能看到排出体外？但是这个呢，你可能要一定要到医院通过相关的检查，在医生这个合理的这个建议下，帮助你排石，并不是讲我吃了药、喝了水、多运动过以后，我就不要去到医院复查了，这个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医疗干预过以后啊，我们建议呢，1到2周之内呢，肯定要到医院再去复查一次，看看这个结石呀在不在，有没有排出来。另外呢，我们看看有没有新发的一个结石。那么。

情况呢，就是大部分呢可能跟肾脏里面的结构呢有畸形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就是让我们通常在日常生活中所讲的这个房间里面、家庭里面、房间里面，房间比较多，而且每个房间之间的门比较很窄。像这里面呢，这个我们在清扫垃圾的时候呢。

0: 它是不是一歘就，它从一开始离子分子慢慢到晶体，一个个形成，如果一下形成的比较很多，那肯定我个人认为呢，还是叫生长机构啊出现了一部分的改变，就像这种情况就及时到医院里面，我们要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排斥的这个方案。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48岁，尿酸偏高，之前是得过尿酸结石，想问一下，夏天是不是小龙虾、烧烤、啤酒这些绝对不能碰呢？
0: 这个尿酸高的人呐，像这个容易得尿酸结石，它主要里面含嘌呤的这个物质比较多。那嘌呤的代谢产物大部分以尿酸形式，那么在体内容易形成尿酸酐的一个结石，尤其是最主要的叫尿酸这个结石。像这一类呢，我们讲的，就是包括尤其夏天到了，啤酒呢我们要少，海鲜类的我们也要少，要有所去控制。也不是讲这些东西我们完全都不可以吃。但是就这个，我们在吃的这个量方面呢，可能要比以前要少一点。另外呢，就是与结石可能呢关系不大的话题呢，就是尿酸高了过以后，它可能也会出现这个痛风，尤其这个在痛风的这个发作期间，我们讲这个海鲜类，只要不管你量多量少，可能都会引起一些临床症状。那么对于我们那个泌尿系结石来而言呢，我们既然有这个尿酸高的话，像这些这个容易形成结石的一个食物呀。我们尽量的还是少饮用。
1: 好，这是我们说在饮食上确实还是有一些禁忌是需要去做的啊。那说到泌尿结石，刚才您说到了，如果说达到了医学干预的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规范的治疗。目前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主要有哪些？
0: 现在对于这个泌尿系这个结石呢，就是治疗上基本上来讲，我们现在都是叫微创的一个治疗。我们讲保守治疗呢，我们前面已经都提过了，我们就不再赘述。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最常见的，我们叫体外碎石。体外碎石呢，它是用在超声定位下，通过这个超声波的能量聚集，将结石打碎。但是这个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禁忌症。它就比方讲结石比较硬，结石比较大，对于特殊体型的人来说呢，这种治疗方案也不是很适合。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做微创手术。做微创手术呢，我们根据结石不同位置呀，我们手术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对于我们先说我们讲这个膀胱里面的一个结石，像这类呢，膀胱的结石相对来讲还都是比较很大。像这种情况，我们通过有个特殊的镜子，从尿道里面到膀胱，它这个对结膀胱呢，通过激光呀，或者通过超声呐，通过气压弹道呀，把这个结石打碎以后，通过我们特殊的器械把它排出体外。另外呢，我们对于输尿管的一个结石，我们应该来讲，许多听众朋友应该很了解。这个在输尿管结石呢，我们采用叫输尿管硬镜，这个呢也是在这个在微创下完成。我们也通过人体的自然通道啊，通过尿道、膀胱、输尿管，我们这个输尿管硬镜进到这些这个输尿管里面去，利用这个我们一个火激光或者利用我们超声把结石把打碎。另外，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来讲是起到一个什么微创或者几乎的不出血，像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这里呢，可能手术呢，它有个可以一个反复的一个操作性，比既往的这个外科的这个切开，这个我们讲通常说的开刀啊，相对来讲要恢复的多了。另外，我们对于这个肾脏的一个结石，我们讲这个欧洲呢，2020年欧洲指南呢，还是延续了以前的标准，对于小于2公分以下。其实呢，我们提倡叫输尿管软镜碎石，这个呢，我们还是通过人体的自然通道呢，利用我们这个特殊的镜子，那么这个镜子前端可以拐弯，可以形成180度到360度的这个弯曲度，这个在肾脏里面寻找结石，将结石打碎。另外呢，通过我们特殊的一个工具啊，把打碎的结石啊，把吸入体外。现在呢，我们国内呢，像这个把这个结石的这个体积呢，可以放宽到3公分到4公分。另外呢，如果在有一些患者呢，可以呢，这个对这个做软硬呢比较很执着的话，我们可以呢软硬可以经过呢反复多次的去治疗，这样的话也对我们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治疗科学的应对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来防治泌尿系结石，来维护我们的泌尿系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对您的健康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

0: 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2: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2: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3: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4: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5: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6: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3: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5: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4: 奶奶，我扶你起来。
7: 小朋友，谢谢你啊。
3: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8: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9: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10: 喂，老公。
8: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11: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福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福，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字。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

0: 生了病。
1: 平凡的给予，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
0: 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毛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

0: 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1: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也跟我过不去，
1: 这下追尾了吧，
0: 大家都走不成了。
2: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3: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4: 嘿嘿，老婆你真好。
5: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6: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5: 大家都好啊，
4: 今儿心情好，
6: 一路畅通。
2: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1: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2: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

0: 你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什么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叶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
2: 回她电话。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鲫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鲫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可怕的怪物东南啊！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
3: 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
0: 别过去啊！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0: 小心点。
1: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有。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0: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0: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3: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4: 快点快点，到点了。
3: 忙应酬，忙购物，
5: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3: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6: 哎，好累啊！哎，
7: 我也很累。
3: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8: 太玩一个，耶！
9: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

0: 试一下。
1: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0: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急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家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是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老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韵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经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哎，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3: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4: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3: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4: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3: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4: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5: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3: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

0: 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1: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身负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 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借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是借贷款啊？哦，微信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 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2: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1: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
1: 就是这么简单。
2: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真空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2: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1: 徐丽萍。 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盖。
1: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2: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3: 几代人，55年，赛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赛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赛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0: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2: 周主任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3: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经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5: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0: 好大了，学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5: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

0: 施肥，
1: 还要送歌，
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5: 对，对，别浪费。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7: 从青少年做起，
8: 从身边人做起。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春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6: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点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7: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选择收看，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吃对脂肪，血管反而更干净。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人啊，一听到脂肪，脑海里呢就蹦出来的词语像高血脂、堵血管等等诸如此类这些啊。但其实呢，脂肪也是有好坏的，吃对好的脂肪，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帮助您来改善血脂状况，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近呢，也是有多项权威的研究指向同一个结论，就是把饮食当中的一部分饱和脂肪换成不饱和脂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的脂肪，血管反而更干净。为什么每天要吃一点好脂肪呢？对于血管健康还有益呢？其实呢，关键就在于比如说像这个牛油果的这个脂肪结构，脂肪当中啊有 80% 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是对健康非常有益的脂肪。换句话说呢，就是多吃好脂肪可能要比少吃坏脂肪更加的关键。那日常多吃好脂肪有哪些健康的益处呢？首先能够降低癌症的风险，摄入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和欧米伽6有助于预防多种癌症，其中呢，高水平的欧米伽6与降低14种癌症风险相关，高水平的欧米伽3与降低5种癌症风险相关。第二呢，是还能够帮助大家来延缓衰老的速度，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多不饱和脂肪，减少饱和脂肪，能够改变衰老速度，帮助身体延缓衰老。第三是能够降低炎症水平，脂肪摄入量一般不超过总能量的 30%， 适合选择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减少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有利于形成机体抗炎的内环境。第四呢，还能够降低痴呆的风险。那多吃好的脂肪，同时少吃坏的脂肪，可以显著的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用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替代 5% 的饱和脂肪能量，痴呆的风险分别降低 48% 和 33%。那么好脂肪到底有哪些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油脂，哪些是属于好脂肪啊？哪些是属于坏脂肪呢？营养师也帮助我们总结出了好脂肪清单，建议大家收藏，那以后吃饭做饭的时候呢，咱们都能够用得上。那好脂肪呢，指的就是不饱和脂肪酸，主要包括像植物油当中的啊，橄榄油啊、菜籽油啊、玉米油啊、大豆油、花生油、葵花籽油等等这些，还包括一些坚果类的食物，像杏仁、腰果、榛子、开心果、核桃、山核桃等。鱼油也就是鱼的这个脂肪啊，尤其是富含像 EPA、DHA 这些呢，是可以通过我们高脂的鱼类来获取的。那特别注意提醒大家的是，好脂肪除了啊这个 类别之外呢，还得注意烹饪的方式，高不饱和油脂，耐热性都是比较差的，所以呢，不适合采用高温煎炸的方式来烹饪，这个呢，也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那么我们所说的坏的脂肪又包含哪些呢？主要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饱和脂肪酸指的像黄油、猪油、牛油、羊油，还有像棕榈油、椰子油等等这些。虽然说饱和脂肪酸也是我们人体生理所需要的，但是人体呢完全可以自己合成足够的量，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呢也并非必须，所以呢是需要限制来摄入的。而反式脂肪呢是需要严格的限制的。在我们很多食品的这个配料表当中，尤其是加工食品的配料表当中，都有像氢化植物油这样的字样，那很可能呢就含有反式脂肪酸，会大大的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按照我国的法规，必须在营养成分当中标注，所以大家购买的时候呢，记得多看一眼，能不吃尽量不吃。氢化植物油呢，在配料表当中啊，常常呢还会有一些变种的名称和伪装的马甲，也提醒大家注意，像人造黄油、植物黄油、人造奶油、植物奶油、植脂末，还有代可可脂，这些名词也是提醒您要多加的关注和了解。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今天我们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空中医院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嗯，王主任，我们说现在正值夏季啊，听说夏天泌尿结石的发病率是不断的攀升啊，发病率也比较高。那也想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请王主任先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泌尿结石？为什么说到了夏天泌尿结石会进入到高发期呢？
3: 那好的，主持人，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叫泌尿系。泌尿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尿液啊流经的一个地方，这个叫我们的泌尿系统。所以在这个系统里面长了结石的话，都叫泌尿系结石。具体的部位在哪里呢？比方说我们肾结石、输卵管结石、膀胱结石或者尿道结石，这个都叫泌尿系统的一个结石。为什么会形成结石呢？其实我们的尿液在这个溶出的过程当中呢，由微小的晶体或者变成颗粒，形成了我们可以肉眼可以观察或者通过影像学检查出来一个结石，这个叫泌尿系结石。为什么讲夏季是结石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呢？因为夏季第一个首先的表现，只要温度比较高，人体的流汗比较多，这样会导致我们尿液的浓缩，这样会导致我们尿液的这个结晶呀在体内的能够迅速的聚集，而且在这个聚集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体内的尿酸包括钙的这些容易形成结石的成分的物质呢，它的浓度也会增加。由于它的尿量的减少，那么它的浓度会增加，这样的话就不断的聚集，产生了一个泌尿系一个结石。所以讲我们在 泌尿外科的门诊当中呢，在七八九这个三个季节，尤其在夏季呢，其实是发病率比较很高。通过我们那个统计，那么全球的这个疾病的发病率，泌尿系结石大概占到1%到13%，而且在近几年呢，还有一个叫上升的趋势。那么在发病率来看呢，男和女的比例将近达到了2:1。另外呢，我们在夏季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结石的好发呢？有几大因素。第一个呢，就我们讲呢，天太热，我们那个水分啊喝的比较少，那么尿液比较很浓缩，这样会导致呢我们这个体内在排盐的同时啊，也是增加了钙的排出，那么这些钙的这些结晶呢，在体内也容易形成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尿量的一个下降，我们正常人啊每天尿量大概在2500到3000毫升，这么多的尿嘛，能够冲洗我们的泌尿系，把我们这个体内肾脏、输尿管或者膀胱里面微小的一个晶体样的结石啊，通过尿液来洗刷，把这些结石呢洗刷到体外去，不让它形成一个结晶，也至于不会形成一个泌尿系一个结石。如果呢我们这个尿量少了，尤其在夏季，水分再喝的少一点，那么尿量少，那么冲刷的效果就差了。那么第三呢，我们讲这个尿液的环境，在夏季呢，人体内的大部分环境呈酸性。这个就是我们尿酸结石或者含那个尿酸钙这个结石在体内容易形成，这也是它的一个形成的一个诱因。我们第三大点呢，为什么夏季呢对哪些人群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很好发呢？因为我们讲在夏季的高温，那么如果让人的皮肤呢接触这个阳光紫外线比较多，可能会形成一个维生素 D， 维生素 D 产生让肠道呢那么吸收钙的能力增加，像这种让钙在体内增加过以后，那么最终在肾脏里面排泄，形成了钙的一个代谢产物，也是我们叫尿酸钙包括草酸钙结石的一个诱导原因。另外呢，我们讲夏季啊，有些人呢叫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包括有些人我们讲年轻的朋友喜欢喝啤酒、吃烧烤，包括一些动物的内脏，再加上有些患者呢这个熬夜，这么都会导致了我们体内叫结石成分的这种因素的一个增加。我们讲这个尿酸钙的结石呢，主要体内含钙比较多。尿酸结石呢，我们经常说吃的嘌呤类的东西比较多，尤其我们在夏季

0: 咱们夏季为什么结石高发的主要的一些因素啊，一方面跟我们自身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跟我们生活的一些方式和习惯是有着密切的一个关联性的啊。那其实说到泌尿结石啊，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名词，比如说像这个肾结石啊，或者是这个输尿管结石啊、膀胱结石啊等等这些，也想问问王主任，就是我们这个泌尿系的结石主要会有哪些类型？根据这个类型的不同，是否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区别呢？
1: 这个就是我们讲泌尿系结石呀，根据这结石所生长的部位不同呀，我们给它不同的命名。比如像这个结石长在肾脏，那我们叫肾脏结石。如果讲这个结石掉到输尿管里面去以后啊，我们叫输尿管结石。另外，结石如果到膀胱以后呢，我们叫膀胱结石。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膀胱结石呢，是原发性的膀胱结石，那么就对一些这个有尿路梗阻的，包括一些这个膀胱功能，包括膀胱功能有障碍的，那么就在膀胱里面原生长结石。另外一些呢，结石掉到尿道里面去过以后呢，我们叫尿道结石。另外呢，这些不同部位的这个结石，那么有可能它的这个含的这个结石的成分呢有所区别。所以呢，我们在按结石的成分来区别呢，可以又划分几大类。第一个最常见的大概我们叫草酸钙结石，这类的这个结石的发病率呢，大概占整个的结石大概有70%到80%。另外呢，就是一个草酸结石，草酸结石大概占5%到10%。另外我们讲这个还有磷酸镁铵结石，我们也可以讲呢，这个这一类的结石呢，跟这个人体呢反复的尿路感染有关系。另外我们还有叫胱氨酸结石，这类结石呢相对来讲比较很轻。这个时候呢，可能与这个患者的遗传，包括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有关系，像这种有一定的家族性遗传性病史。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叫感染，就是药物性的一个结石，包括有一些特殊的药物在体内代谢，那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药物到底是以多大的成分，以什么样的形式在肾脏里面代谢，而且在肾脏里面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的一个代谢。如果它以它这个药物的这个沉渣在体内代谢，尤其在肾脏里面，它聚集多了过以后啊，也就形成了一个结石。另外说一下，我们讲在根据这个结石的发生的部位，我们要命名不同的命名。另外我们根据这个结石的不同的成分来给了另外一个命名。所以讲我们在取出结石过以后呢，还是建议这个听众朋友们要做一个结石成分的分析，我们这很好的才能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0: 就是根据这个长的部位不同，根据它的这个成分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那根据这种分类的不同，是不是其实它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和影响也是有所不同的呢？
1: 对的。
0: 那我们说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结石，它的危害表现各方面都不同。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究竟哪些人群是属于咱们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人群、高危人群？可能大家会疑惑，为什么这类人群就这么容易长结石呢？
1: 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门诊也是经常遇到一些病人反复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在确实有很多的一个病人呢，他跟他的一个生活习惯、跟他的体型，包括他的肾脏结构呢，有很大的关系。第一个，我们比方说肥胖的病人，那么他容易长结石。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肥胖的患者呢，可能一大的重要的一个特点，他就是运动量少，他这个脂肪比较多，而且这个水相对来喝的也比较少。第二个呢，我们讲呢，就是有体内有代谢综合症的患者，包括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啊，本身他这个钙啊，这个吸收的比较多，排泄的也比较多，那么就容易形成一个叫含钙的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讲还有一些这个肾脏解剖结构有畸形，我们很常见的，我们讲叫海绵肾，还有马蹄肾，还有输尿管本身有狭窄，也还有许多这个患者呢，就是这个输尿管跟肾盂之间呢叫先天性狭窄，这样呢就阻碍了我们的尿液啊顺利的排出体外，让大部分的尿液在肾脏里面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像这种呢，尿液容易形成结晶，也容易形成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病人呢，对于老年男性患者，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那么他有时排尿啊次数比较多，另外呢，每一次尿量呢不能够完全排尽，总有那么一点尿啊在膀胱里面，这样久而久之呢，可能会形成一个膀胱结石。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患者，长期卧床的病人，膀胱功能比较差，

0: 也需要通过每次排尿啊，通过导尿的方式来排尿。像这种情况呢，病人呢也容易出现叫膀胱结石。另外还有我们讲慢性肠炎的病人，就是做过肠道手术的病人，那么对我们对肠道对草酸的这个吸收呢，相对来比较多。草酸吸收过以后，再通过体内代谢，那么在肾脏里面容易什么形成一个叫草酸钙一个结石，或者叫做尿酸一个结石。
1: 嗯，这是我们所说的泌尿系结石高发的高危的几大类的这个人群啊，我们也提醒这一部分的人群要多加的注意啊，这个结石的一个肾脏的情况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泌尿系的结石，前面啊王主任也给大家解释了哪些人群高发，以及为什么说这些人群他就这么容易长结石。那其实王主任我之前呢也听到过周边啊有不少的朋友会常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多喝水防结石，想问一下王主任，是不是这个喝水少就是咱们长结石的比较重要的一大原因呢？究竟怎么喝水才能够更好的来帮助大家防结石？有没有这个喝水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其实是可以帮助大家真正的来预防结石的？
0: 主持人你说的很对，那我们这个水喝的比较少呀，也确实是我们泌尿系结石容易形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这个整个泌尿系里面，它就是从老百姓的话说呢，就是一个下水道的一个系统。如果讲流水不腐，如果我们水喝的比较多，同样的，那我们这个尿量就比较多。尿量多了过以后啊，我们的尿液的晶体啊，它就不容易形成结晶。另外呢，尿量多了以后，那么对不整个的泌尿系，尤其我们肾脏和输尿管起到一个冲刷作用，让这个许多的尿液这个结晶啊，在没有形成结石颗粒之前，可以排出体外。另外，我们在许多的科普书上，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到底每天要喝多少水呢？我们讲这个，有人说呢，在2500以上或者3000毫升以上，但是我个人从临床经验来看呢，多少水不太好把握。为什么？因为他有的人呢背着啊，到另外地方去，他喝的矿泉水或者背着大小不一样，他很难把握住。那我们在临床中最有效的一个观察的指标是什么？就看看你尿液的颜色。如果你这个每天的尿液都是黄色的，或者颜色比较很明显，比较很深，那么说明你水量喝的还不是很够。如果这尿液比较很清，那么水量就喝的比较很充足了。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尤其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我们要一边运动一边要多饮水。所以讲，尤其我们到夏季，有些人，比方这个水喝的虽然很多，但是呢，这个出汗比较多。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在我们体表面积大、比较肥胖的病人，那么他这个叫显性这个脱水的，相对来也比较多。所以讲，我们在门诊呢也遇到许多一部分患者也出同样的这个问题。我每天水喝的也很多。就在我们在家里面，大概这个水瓶，像我家里能将近能喝一瓶水，但是我要问，那么你的尿量的颜色怎么样呢？像我尿量颜色基本上是黄的，那么我们讲水量还是喝的不够，我们主要以水颜色尿的颜色来判断。所以讲我们在有时候讲每天每个人的尿量大概在1500到2000毫升以上，这个呢可能没有一个人哪个人去真正的去量一量到底尿量有多少，我们通过肉眼来看。这个应该来讲还是比较很直观的一个指标。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体检发现结石是5毫米，说不痛，医生让定期观察，想问一下，只需要观察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处理这个结石？
0: 如果5毫米一个结石啊，我们要看在哪里。如果在肾脏里面，在肾脏的下展。如果没有引起肾脏的一个积水啊，这是我们可以呢暂时呢不需要我们特殊的叫医疗干预。另外呢，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这个我们要积极的去处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输尿管是整个的肾脏产生尿液的最终的一个通道，如果在这里面出现了个结石，我们要尽快的把它 要通过医疗干预要把它排除体外，因为5毫米的结石，从我们理论上说啊，大概的70%-80%以上的病人呢，都可以通过多饮水、多运动这种方式呢，将结石排除体外。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呢，这个输尿管管径比较很细，比方说有一些这个输尿管有过结石的患者，在做了体外碎石以后，可能输尿管狭窄，也有可能有少数的病人呢，输尿管里面有息肉，有慢性的炎症。有些合并有一些尿路感染的患者呢，可能对这个5毫米的一个结石，如果在输尿管里面，我们还要认为还要积极的去医疗干预，在肾脏里面或者在膀胱里面，这个我们可以呢暂时先观察，通过多饮水、适当的这个运动，这一类的结石呢，大部分都可以排除体外，所以讲不要太过于担心。
1: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大家有问题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刚才呢王准是给我们说到了这个喝水的一个问题，确实是预防结石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但是王准您看，现在夏天天气很热，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他不是特别爱喝白开水啊，会选择比如说茶水呀，或者是冰水呀、奶茶，甚至咱们有不少的年轻的朋友、青少年喜欢的这个碳酸饮料啊，像这样的一些饮品来解暑。那么这些饮品会长结石吗？还是说这些饮品其实是可以选择的？
0: 对，这夏天呢，我一开始也提到了，那么许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啊，喜欢喝一些饮料，有一些碳酸饮料。还有一些这个成年的男性呢，可能会喜欢喝一些啤酒，像这些这个饮料呢，在体内呢可能会导致体内的尿酸增加，那么同样的也会导致尿的钙那个吸收率增加，这样的话容易形成叫尿酸盐结石，包括这个草酸钙结石。另外呢，不能把这个饮料当白开水喝，喝饮料，那么它体内或多或少都会改变我们体内这个内环境。让我们体内呈现这个叫酸性环境，因为在肾脏里面大部分的这个结石呀，当酸性环境这个存在的话，一个容易出现那个钙盐的一个沉淀，第二个呢可能会有可能会出现个尿路感染，尿路感染也是导致我们叫感染性结石这个诱发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还是建议呢许多这个听众朋友们，大量以喝白开水或者以喝淡茶为主，尤其在夏季尽量你要少喝啤酒，另外对咖啡呀、其他碳酸饮料，我们尽量你还是少饮用。
1: 嗯，这些饮料还是要少喝，其实白开水就是最好的饮品啊。
0: 对对对。
1: 好，说到这个水，正好网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听说柠檬水可以溶结石，想问一下，可以长期喝柠檬水吗？
0: 这个是可以，柠檬水我们讲是含果汁一类的。这一类呢它偏碱性，像这一类呢可能呢我们讲还有一种体内的我们人体呢有一种叫抑制结石形成的一个元素叫聚氨酸。聚氨酸呢可能在柠檬水里面含量比较很多，这个呢我们可以平时可以这个也可以适当的饮用，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看看这个如果柠檬水饮用多了过以后，看看你这个消化道是不是能够适应。如果讲那个这个饮料喝多以后呢，可能会改变我们那个胃酸的这个成分，可能对我们那个胃肠道的一个消化吸收呢可能有点影响，但是呢对于我们的预防泌尿系结石肯定是有好处。
1: 嗯，柠檬水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啊。哎，他说到这个柠檬水也让我想到还有一种这个饮品啊，就是那种鲜榨的果汁，
0: 那可以
1: 啊，也是可以来饮用一些的，
0: 包括一些苏打水都
1: 苏打水也是可以的
0: 啊。
1: 但是像碳酸饮料、像浓茶这些，还是不建议大家更多的
0: 饮
1: 用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喝水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很有讲究，而且呢是能够帮助大家，有的能够预防结石，有的是生成结石的主要的这个因素。所以科学饮水帮助大家预防泌尿系的结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直播也是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的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在名医坐堂的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在直播的时间段，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泌尿系健康的相关问题，有关于泌尿系结石方面的健康问题啊。好，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王主任，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饮水的问题啊，那其实除了饮水，饮食应该说和我们的这个结石关系应该也是挺密切的吧。
0: 对
1: 啊，请您也给大家来说说，在比如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一日三餐的这个食谱选择上，咱们怎么能通过比如说这种饮食结构的调整啊，来预防不同类型的泌尿系的结石呢？
0: 这个我们在平常的饮食当中呢，就是尽量的要吃低盐，我们每次的这个每人的这个氯化钠里的我们食盐的摄入量啊，我们大概有一个啤酒瓶盖多少那就可以了。我们家如果具体的克的话，每人每天总量的盐的在5克以下，像这种可以很好的预防这个泌尿系结石。另外呢，我们在其他的食谱当中呢，就是我们尽量的吃一些这个对低嘌呤的一个食物，也高如果是高嘌呤那个饮食呢，容易那么诱发那个尿酸结石形成。因为我们嘌呤的代谢产物呢，主要是尿酸，那么在体内过以后呢，形成容易形成一个叫尿酸结石。像这一类大部分是哪一类的一个食物呢？包括我们讲动物的内脏，还有讲包括这个在植物当中呢，我们最常见的叫菠菜、苋菜等等，还包括一些这个竹笋。像这一类的我们尽量要少吃。是不是有一些老百姓要问我是不是以后不能就吃这类的这个食物呢？这也不是。那尤其我们在这个菠菜这里呢，我们可以讲在做这个菜之前呢，我们有个烹饪的方法叫焯水，把这个菠菜呀，把那个笋子呀，放到开水里面煮沸30秒到1分钟。像这种情况下，可能能减少40%到60%的这个草酸的一个形成。像这种情况，那我们在体内呢就不容易形成一个我们叫草酸钙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讲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的几大点。第一个呢，叫我们要少盐，就是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呢，略微要清淡一点。这个尤其这个对一个咸菜啊，包括一些鸡精类的这个食物呢，我们要少吃一点。另外我们饮食结构要合理，那我们讲动物的内脏我们要怎么吃呢？大概每到1到2周我们可以吃一次，但是不能吃的这个过于频繁。像这种情况，如果对于我们有尿酸比较高，经常有痛风的病人呢，像这类的食物我们尽量还是要少吃。另外呢，就可以适当的要补点钙。因为为什么讲，在门诊呢也遇到一些这个患者呢，我问，既然你说这个许多的结石里面含钙成分比较多，那我们这个钙就不能补充了？这个也不是这样的，往往让患者呢形成一个误区。因为我们适当的补充钙啊，那么就肠道里面吸收这个草酸的这个成分的相对量就会减少。因为我们这个钙到体内过以后呢，可能跟我们肠道里面草酸呢相互结合，也是让我们这个肠道呢对于草酸吸收少，那我们同样呢我们在肾脏里面排泄的草酸相对来也就比较少，它就会对这个预防草酸钙结石呢也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另外呢，就是最关键性的一点呢，我们还有平时呢还要多喝点水，多喝水我前面已经讲到了，因为尿量的增加呀， 像让这个肾脏里面这个结石的结晶形成的相对的。

0: 比较少，第二个流量多了过以后，它可以冲刷，另外还可以改变我们体内一个内环境。另外我们还最关键一点，我们讲在平时的这个饮食当中，我们要营养搭配要均量，要均衡，要合理。也并不是讲哦，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它不能吃。我们要只要找到它一个合理的一个饮食方式，能够在这个预防接触方面呢，可能我们做的比较好一点。我们不要只要的这个一刀切，这个不能吃，那个它也不能吃。可能这样的往往呢，会让我们这个食谱啊更加的去狭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在饮食当中呢，必定能够享受更好的美食。那么同样呢，我们也会来带来呢，减少这个结石发发率的一个风险。
1: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饮食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一个月前结石发作到医院吊水，后来医生开了排石颗粒，现在已经不痛了，想问一下，不痛了是否还要去复查，是不是代表结石排出去了呢？
0: 这不一定，因为它，结石虽然讲不大，我们讲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去理解。我们这个体内疼的时候，可能结石肯定还是在，但是呢，也往往它有一部分结石呢，它没有任何特殊症状。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它停留不动，那么输尿管的蠕动减弱，那么这个结石对输尿管的刺激相对来讲就减少，这样呢，往往它就不疼。像这样，这个就是我们在门诊在治疗方面呢，这是我们让我们医生最为警惕的一件事情。如果患者疼痛很明显，那我们肯定能判断这个结石还在。如果结石不是很明显，如果疼，尤其疼痛不是很明显，像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不是这个结石还在体内？如果结石排出，当然是件好事；如果结石没有排出，那么再换句话说，那么肾脏积水肯定会加重。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来检查。如果讲结石，尤其在输尿管里面，当你有一个月了，我们要尽快的处理，不然的话，如果导致肾脏积水加重，我们讲肾脏轻度的积水，大概我们讲 B 超上面有个测量的项目，肾脏的分离在2公分以下，我们可以观察。如果超过2公分，我们要及时处理，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肾脏功能呢，肯定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也就意味着有很多朋友可能，比如说像肾结石，有一些是因为剧烈疼痛去医院就诊的，但并不代表这次缓解了以后，这个结石的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可能还需要再复查，再看一下后续是否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相应的治疗，是吗？
0: 对，
1: 啊，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也是谨防夏季的泌尿结石，来守护我们的泌尿健康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饮食、饮水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其实，进入到夏季啊，还有很多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您前面也提到，比如说夏天出汗很多，那有一些朋友呢又特别不爱动啊，还有一些朋友爱憋尿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是否会和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结石有很大的这种关联性，或者是说长期的这样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否也会一步一步的诱发泌尿结石的形成和发生呢？
0: 是的，这个我们讲夏季，是虽然讲是结石的好发的一个季节，但是呢，第一些这个运动量少，平时喝水少，那么它一年四季在任何时候它都有可能会诱发的泌尿系结石。如果再加上它的饮食结构不是很科学，那么我们尿液的结晶就会多。我们还是像前面我们讲的一句话，我们整个的泌尿系统它是产生尿液的一个器官。在这个整个尿液流进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这个尿量少，那么是肯定会形成大量的一个结晶。如果你在这个运动量还是比较少的前提下，那么结晶呢会迅速的形成一个晶体，或者我们通过肉眼可见，或者通过 B 超啊影像学可以明显的形成一个结石的一个颗粒。像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好发人群。为什么我们前面讲了对一些这个喝水少的人、肥胖的人、运动量少的人，这些这个就是我们一些就是结石好发的一个人群。虽然我们还是讲对一些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要说呢，就是为了很好的预防结石，我们要多动起来，水要多喝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合理预防结石。
1: 就是我们从预防的角度来说那其实说到结石，大家可能对于结石啊，我的印象当中，大家对于这个结石的担忧，主要还是来源于我们听说过的这种，比如说肾结石，它疼起来疼得真的是受不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也想问问王主任对于泌尿系结石发作的时候，主要是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或者是说在这个剧烈发作之前。有没有一些信号能够提示大家，哎，有可能是这个结石发作了，我这个时候需要更加的重视了呢？
0: 这个结石我们在门诊上看起来，这个疼痛还是比较很明显，一是明显，第二个比较很剧烈，第三个呢，它那个疼痛啊，几乎没有什么这个我们叫预警信号吧。像有一些疼痛呢，可能有明显的诱因，比如这个受到这个摔跤呀，或者你有感染呐，可能会出现明显原因。尤其这个泌尿系这个结石，如果在肾脏里面，它没有掉下来，或者它没有移动，可能我们讲呢。只是在体检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结石。当这个结石一旦在体内、在肾脏里面移动，那么会有疼痛。尤其这个结石掉到这个输尿管以后啊，疼痛是非常剧烈。这种疼痛呢，可能呢就是我们在门诊当中也经常看到有些人，他就要坐卧不安，你是讲叫他站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有许多我们看到疼痛很剧烈的病人，就来到门诊过以后啊，他就直接在地下躺起来。像这种情况，我们要首先要给他进行止痛的一个这个治疗，所以他的疼痛还是比较很明显。但是再换句话说呢，这个疼痛呢，可能是绝大部分这个泌尿系结石的一个常见的表现，但是也有一部分患者呢，他疼痛不是很明显。这个要是可能对我们这个临床医生在诊断方面呢，要引起重视。这个如果不疼的话，可能这个石头比较大，输尿管蠕动呢。就是这样，可能叫减弱。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输尿管旁边的神经刺激性很小，这些结石呢，往往呢，对于我们肾脏和整个泌尿系统呢，影响还是比较很大的。还有一些我们呀，对于这个儿童结石，像这个小朋友呢，他可能表达不是很清楚，往往我们引起这个在诊断上面引起漏诊。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叫孕妇，他这个突然一些肚子疼或者这个腰疼，这个我们不能忽略，有可能。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呢，可能讲是不是在胎儿有胎动啊，是不是就是这个喧哮流产这种个真相？但是呢，这个我们又不能排除一个，它可能是泌尿系结石所引起的一个疼痛。
1: 这个就很容易混淆，是
0: 对
1: 吗？
0: 对。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结石疼痛的一个情况，会有血尿的发生吗？
0: 会有，
1: 也会有。
0: 对。
1: 那像这样的一些症状，就是已经是发作的时候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了。
0: 对对对。
1: 有没有就是不典型的，可能就比较隐蔽的，大家会忽略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使这个结石的这个发作给延误了呢？
0: 对，这个是有的，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在门诊就经常看到许多病人，这些患者呢，往往都是在体检的时候，我发现肾脏有结石，或者讲输尿管的一个结石呢，在体内时间很长，最后呢，它是可能呢，也就是腰背部有轻微的酸胀，它大部分人认为呢，可能是因为劳累啊没有休息好引起的腰酸胀，没有引起他那个重视，当我过一段时间来体检，常规发现哦，输尿管的结石。导致了肾脏的积水比较很严重，像这种情况呢，是就是卡的在输尿管停留时间就是比较很长了，那么对我们的肾脏影响比较很大。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的处理，也往往有一些因为输尿管的结石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终导致的这一侧的肾脏功能丢失，其实这个是一件很惋惜的一个事情。另外呢，我们也经常在门诊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患者呢？他来的时候，他就是以尿频、尿急和尿痛，偶尔可能会有点血尿，可能对于许多有过前列腺炎的病人或者出现过尿路感染的病人呢，他们认为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尿路感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我就在家自行口服一点缓解疼痛的药物或者吃一点这个抗生素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往往许多人就忽略了，也有可能这类患者呢吃了药过以后，可能几天以后啊，这个症状缓解，他没有继续到医院来检查。像这种结石，基本上我们叫输尿管下段结石，或者叫膀胱壁段结石。这个时候在输尿管这个地方很难自己排出来，像这种情况呢，往往也被容易忽略。
1: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相对比较隐匿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啊，那也是很容易让大家所忽视，那也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有一些朋友觉得，哎，也没有那么剧烈疼痛，或者是可能也忽视了这方面的症状，就会导致泌尿结石长期拖着没有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如果说长期的没

0: 没有进行科学的应对和处理的话，会给我们的肾脏泌尿系统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吗？
1: 这种危害呢，在早期及时的处理呢，可能大部分的肾脏功能还能够恢复。如果要这个处理时间比较很久，拖的时间比较长，我们肾脏的功能呢，可能就叫有个叫不可逆的恢复。我们讲在肾脏那个积水啊，分离达到2公分以上啊，我们的肾脏功能呢，相对来讲功能要减弱。也有许多的患者，因为这个因为输尿管一个小小的结石，最后导致我们这个这一侧的这个肾脏呢，就完全没有了功能，或者导致肾脏重度积水，积水以后慢慢出现了萎缩。也有一些患者呢，就是我们最严重的一些，在临床也比较很少见的，这输尿管结石。导致肾脏积水迅速加重，导致这一侧肾脏突然破裂，像这种情况可能会有危及生命。还有一些我们讲感染性结石，尤其还有一些孕妇这个结石，因为她有一些这个孕妇啊，她以为她这个结石呢可能不是很疼，症状不是很缓解，那么等这个生产完孩子过一块，我们再来处理。像这种情况。可能这会影响我们的肾脏的一个功能，尤其我们在感染性这个结石，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这个及时处理，那么可能会我们出现一个什么叫脓毒血症，这个人可能感染呢，就是通过不管用什么样的抗生素，在临床上治疗效果都不是很好。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的要解除梗阻，要控制它的一个感染。
0: 嗯，所以。如果说查出来有结石的发生，咱们还是需要去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尽快的进行科学的应对和处理啊。那究竟怎么科学的应对和处理？今天我们也请王主任给大家来支招。比方说，有朋友就说，那我现在可能刚发现结石又很小，我也没什么症状，也没什么表现，这种情况下究竟要不要治啊？怎么治？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症状，比如说出现疼痛了，那这种情况下又有哪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王主任，您能不能去分别的来给我们来说一说？
1: 这个也是我们许多朋友需要比较很关注的，就是像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呀，到底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才需要进行一个叫医疗干预。所谓的医疗干预呢，要么就是要用药物，要么就是用手术。当结石在什么，我们要看结石在什么部位。如果讲我们在这个结石在肾脏里面，尤其在肾脏的下展，这个结石在1公分以下。如果没有临床症状，我们讲的症状就是疼痛、腰胀、感染、血尿，那这种症状呢不是很典型，我们也可以就暂时观察。另外，我们通过影像学一些检查，比如我们通过超声啊、CT 啊来看，如果讲这个肾脏的这部分呢也没有引起积水，也结构上面也没有明显的改变，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饮水的方法。就试试看能不能排除，或者讲呢，我们也可以再继续的观察。但是呢，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就是我前面也提到了，不管有多大的一个结石，我们都要通过这个医疗干预。如果讲这个结石虽然不是很大，我们可以通过呢口服药物，包括排斥颗粒啊、多饮水啊、多运动这个方式，能不能看到排除体外？但是这个呢，你可能要一定要到医院通过相关的检查，在医生这个合理的这个建议下，帮助你排石，并不是讲。我吃了药，喝了水，多运动过以后，我就不要去到医院复查了，这个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医疗干预过以后啊，我们建议呢1到2周之内呢，肯定要到医院再去复查一次，看看这个结石呀在不在，有没有排出来。另外呢，我们看看有没有新发的一个结石，那么看看周围有没有感染的迹象。如果在膀胱里面，就是像这种结石呀，包括这个。5毫米左右的尺度，像这种结石基本上都能排出体外。所以讲这个我们要根据结石的不同的部位是否引起症状，是的，不同的部位是否引起症状，包括影像学有没有表现，来做出一个相应的处理。
0: 嗯，是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多发的这种结石，比如说有很多个这种小的结石，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处理呢？
1: 对，这个也比较很常见，这个就我们通常说的叫泥沙样的一个。结石像这种颗粒比较多，我们在经常看到一些结石呢，像这个像鱼子一样的比较多。像这种情况的结石，大部分呢可能跟肾脏里面的结构呢有畸形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就是让我们通常在日常生活中所讲的这个房间里面、家里里面、房间里面，房间比较多，而且每个房间之间的门比较很窄。像这里面呢，这个我们在清扫垃圾的时候呢，就不是很方便。像这种叫做很颗粒比较多，石头比较很，而且比较小，如果一时不能够排出来，那我们要警惕，可能是不是肾脏

0: 有特殊的畸形。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那个改变我们的体位，比如比方我们多倒立啊，我们活动量幅度要大一点，通过震动的方式把那个排出体外。所以呢，我们讲结石呢，它是不是一蹴而就？它从一开始离子分子慢慢到晶体，一个个形成。如果一下形成的比较很多，那肯定我个人认为呢，还是叫生长机构啊出现了一部分的改变。就像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里面，我们要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排石的这个方案。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48岁，尿酸偏高，之前是得过尿酸结石，想问一下，夏天是不是小龙虾、烧烤、啤酒这些绝对不能碰呢？
0: 像这个尿酸高的人呐，像这个容易得尿酸结石，它主要里面含嘌呤的这个物质比较多。那嘌呤的代谢产物大部分以尿酸形式，那么在体内容易形成尿酸钙的一个结石，尤其是最主要的叫尿酸那个结石。像这一类呢，我们讲呢，就是包括尤其夏天到了，啤酒呢我们要少，海鲜类的我们也要少，要有所去控制。也不是讲这些东西我们完全都不可以吃。但是就这个，我们在吃的这个量方面呢，可能要比以前要少一点。另外呢，就是与结石可能呢关系不大的话题呢，就是尿酸高了过以后，它可能也会出现这个痛风，尤其这个在痛风的这个发作期间，我们讲这个海鲜类，只要不管你量多量少，可能都会引起一些临床症状。那么对于我们那个泌尿系结石来而言呢，我们既然有这个尿酸高的话，像这些这个容易形成结石的一个食物呀。我们尽量的还是少饮用。
1: 好，这是我们说在饮食上确实还是有一些禁忌是需要去做的啊。那说到泌尿结石，刚才您说到了，如果说达到了医学干预的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规范的治疗。目前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主要有哪些？
0: 现在对于这个泌尿系这个结石呢，就是治疗上基本上来讲，我们现在都是叫微创的一个治疗。我们讲保守治疗呢，我们前面已经都提过了，我们就不再赘述。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最常见的，我们叫体外碎石。体外碎石呢，它是用在超声定位下，通过这个超声波的能量聚集，将结石打碎。但是这个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禁忌症。它就比如说讲结石比较硬，结石比较大，对于特殊体型的人来说呢，这种治疗方案也不是很适合。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做微创手术。做微创手术呢，我们根据结石不同的位置呀，我们手术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对于我们先说我们讲这个膀胱里面的一个结石，像这里呢，膀胱的结石相对来讲还都是比较很大。像这种情况，我们通过有个特殊的镜子，从尿道里面到膀胱，在这个对结膀胱呢，通过激光呀，或者通过超声呐，通过气压弹道呀，把这个结石打碎以后，通过我们特殊的器械把它排出体外。另外呢，我们对于输尿管的一个结石，我们应该来讲，许多听众朋友应该很了解。这个在输尿管结石呢，我们采用叫输尿管硬镜，这个呢也是在这个在微创下完成。我们也通过人体的自然通道啊，通过尿道、膀胱、输尿管，我们这个输尿管硬镜进到这些这个输尿管里面去，利用这个我们一个火激光或者利用我们超声把结石把打碎。另外，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来讲是起到一个什么微创或者几乎它不出血，像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这里呢，可能手术呢，它有可以一个反复的一个操作性，比既往的这个外科的这个切开，这个我们讲通常说的开刀啊，相对来讲要恢复的多了。另外，我们对于这个肾脏的一个结石，我们讲这个欧洲呢，2021年欧洲指南呢，还是延续了以前的标准。对小于2公分以下，就是我们提倡叫输尿管软镜碎石。这个呢，我们还是通过整体的自然通道呢，用我们这个特殊的镜子。那么这个镜呢，前端可以拐弯，可以形成180度到360度的这个弯曲度，这个在肾脏里面寻找结石，将结石打碎。另外呢，通过我们特殊的一个工具啊，把打碎的结石啊，把吸入体外。现在呢，我们国内呢，像这个把这个结石的这个体积呢，可以放宽到3公分到4公分。另外呢，如果在有一些患者呢，可以呢，这个对这个做软硬呢比较很执着的话，我们可以呢，软硬可以经过呢反复多次的去治疗，这样的话也对我们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治疗科学的应对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来防治泌尿系结石，来维护我们的泌尿系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对您的健康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7: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8: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7: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9: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0: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1: 嘿，真的零风险吗？
1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3: 怎么回事啊大姐？
1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6: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 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3: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3: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4: 新时代，
2: 新机遇，
1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7: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8: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大峡谷漂流火热迎客，文旅新业态激活乡村振兴。
1: 很舒服呀，就感觉到找到了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很舒服。有个牛床山，一个彩虹瀑布，还有这边民宿也蛮好的，民宿的民宿也蛮干净的，吃的也蛮好的。
0: 头茶芡实抢先上市，品质产量双丰收。
2: 我们种植了1500多亩的芡实呢，虽然今年是高温，但是前期呢降水量比较充足。作为一个水生植物呢，芡实今年的长势和产量肯定要比之前与往年呢产量高了差不多有20%左右。
0: 立秋河螺肥，尝鲜正当时。
3: 河螺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和钙、铁、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适量食用有利于身体健康。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吴志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盛夏时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潜山市依托优质山水资源与深厚人文底蕴，实现文旅业态多点开花，热度节节攀升。
0: 夏日消暑，亲水为王。为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回馈广大游客，天柱山峡谷漂流暑期重磅推出专属惠民活动，实打实让利游客，掀起跨省自驾玩水出游热潮。
5: 我们推出了自驾来漂流高速我们买单活动，7月31日至8月31日期间，7座以下私家车，一车满3人，从安庆天柱山或赤竹寺高速收费站下高速，凭漂流订单和高速凭证就能报销单程高速通行路费，单车最高报销10000元。
0: 硬核刺激的漂流体验是景区持续圈粉的核心亮点。天柱山峡谷漂流拥有32米超大落差漂流道，落差高度约10层楼高，游客俯冲通过河段仅需13秒，激流奔涌，浪花飞溅，沉浸式玩水体验惊险解压，成为众多游客专程打卡的核心看点。
5: 活动推出以来，我们景区游客逐日攀升，我们也临时增派了20多辆大型景交摆渡车，增加了60多名工作人员，主要在漂流河道、重点部位、停车场等地做好服务和安全保障措施，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漂流体验。
6: 我是从湖北过来的，然后天天在网上看到说天柱山漂流很刺激，然后还能报销那个高速费，然后我就带着我弟弟跟我女朋友过来尝试一下，然后这里夏天正好天气热嘛，可以过来漂漂，就是去去凉。
0: 白日纵情山水，细水消暑，入夜踏湖寻韵，品读人文。在日间亲水漂流持续火爆的同时，潜山夜游文旅业态迎来全新升级。近日，游湖戏梦小桥出架了大型沉浸式水上夜游演绎，在潜山市雪湖里历史文化街区精彩首演，正是为潜山夜游经济擦亮全新文化名片，完美践行潜山日登天柱、夜游雪湖的文旅发展布局。该演艺项目深度挖掘潜山本土二桥特色文化 IP，以周瑜与小乔的传世佳话为创作蓝本，创新以女性视角解读三国历史，通过六幕层层递进的特色篇章，演绎人物成长蜕变与家国情怀，为经典历史典故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演出依托雪湖天然水景，融合现代光影技术与实景演绎，游客泛舟湖上，沉浸式融入剧情，在湖光夜色与古风演绎的交融触碰中，切身感悟潜山厚重绵长的晚元人文底蕴。
7: 泛湖舟上观看小桥出架了实景演出，湖面做天然背景，古风表演与波光相应，视觉体验拉满，让人震撼难忘。
0: 潜山台记者赵瑞、胡文斌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夏日竹清凉，戏水正当时。岳西县牛草山度假区大峡谷漂流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不仅丰富了岳西夏季文旅业态，更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为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0: 盛夏时节，坐落于岳西县青天乡与黄尾镇交界处的牛草山峡谷绿意葱茏，溪水潺潺，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造就了清凉舒适的漂流游玩体验。峡谷内河道蜿蜒曲折，溪水清澈见底，既有惊险刺激的陡坡急弯，也有平缓悠然的亲水路段，层层叠叠的山水风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自然之美，解锁夏日消暑新玩法。据了解，牛草山度假区大峡谷漂流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是牛草山休闲旅游综合开发的重点配套项目。项目精准贴合大众游玩需求，打造多元化漂流体验，全程河道景观优越，游玩体验丰富，适配亲子出游、好友结伴、团建休闲等多种场景。自2026年6月18日正式开业以来，景区运营平稳有序，游客热度持续攀升，目前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0人次，成为岳西夏日网红文旅打卡地。
8: 我们景区立足本地优质生态资源，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全力打造安全、舒适、有趣的夏日水上文旅项目。
0: 依托原生态的峡谷山泉资源，牛草山大峡谷漂流凭借水清景美、体验丰富、性价比高的优势，吸引了省内外众多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的峡谷漂流体验让大家尽享夏日清凉，同时项目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已带动周边群众80人实现就近就业，涵盖漂流操作、景区服务、保洁安保等多个岗位，切实让当地群众共享文旅发展红利。
1: 很舒服呀，就感觉到找到了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很舒服。有个牛草山，一个彩虹瀑布，还有这里民宿也蛮好的，你说的民宿也蛮干净的，吃的也蛮好的。
0: 文旅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牛草山大峡谷漂流项目的成功运营，是岳西县深耕生态文旅、推动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项目不仅盘活了当地优质山水生态资源，丰富了全域旅游产品体系，更通过产业带动、就业赋能，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共赢。岳西台记者于飞、楚翔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9: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眼下，歙县金川乡长垣村的高山林间一派丰收景象，连片的菌棒上，金黄饱满的鱼黄菇错落冒头，次第成熟。这种原产东北的菌菇，今年跨地域引种至皖南高山，3500个试种菌棒顺利丰产，为当地盘活林下资源，拓宽增收渠道，注入新活力。
1: 走进歙县金川乡长垣村。 郁郁葱葱的林木之下，一簇簇金黄饱满的鱼黄菇长势喜人。长垣村坐落于高海拔山区，林木资源丰富。以往，村民主要依靠山核桃，少量中草药种植增收，林地闲置空间大，利用方式单一。如何把闲林地变成聚宝盆？今年，村里瞅准鱼黄菇喜因耐寒的生长特性，从东北引进优质菌种，尝试在林下套种。 这种模式依托林木天然遮阴优势，无需搭建大棚，较传统设施种植大幅降低前期投入。采收后的废弃菌棒还可直接还林，形成了生态循环，一举多得。

0: 场发展。
1: 一朵北方菌菇跨越千里在皖南深山安家，是长岩村因地制宜做活林下经济的生动实践。如今小小的鱼黄菇不仅让闲置林地长出了金疙瘩，更让村民看到了家门口增收的新方向。
2: 下一步我们会对接商超、电商等渠道，进一步完善这个产销链条，同时做好这个技术指导，让这个小金菇真正成为又一项带动我们村民稳定增收的黄金产业。
1: 涉县台记者林立兵、郑红报道，三龙市空记者编辑。
3: 天长市是皖苏地区著名的鱼米之乡，水八仙之一的芡实更是助力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水生特产。眼下这里的近10万亩芡实正陆续进入采摘期，农户们正忙着抢收头茬芡实鲜果，随处可见丰收的喜悦景象。
1: 在天长市永丰镇的一处芡实种植基地里，绿色的芡叶层层叠叠布满了整个水面，20多名采摘工人身穿皮氅，拿着镰刀忙着采摘头茬芡实鲜果。
4: 今天10万个，我们一般早上4点多钟下去采摘，差不多到下午一到两点嘛休息吧，一直到10月中旬都是采摘期，大概能采2至3个月吧。
1: 芡实俗称鸡头米，是睡莲科植物芡的种仁，果实具有益肾补脾的药用价值，被誉为水中人参。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充足的降水为芡实生长提供了优越的水环境，头茬大果收购价相较集中上市期每斤高出5元左右，早采早卖收益可观。
5: 我们种植了1500多亩的芡实呢，虽然今年是高温，但是前期呢降水量比较充足，作为一个水生植物呢，芡实今年的长势和产量肯定要比之前与往年呢产量高了差不多有20%左右。
1: 近年来天长持续推广芡实两种良法，建立标准化种植与水体养护体系，本地自主培育的天芡一号优良品种显著提升芡实果粒饱满度与产量，平均亩产可达300斤，每亩综合收益突破3000元。眼下种植户主动拓宽销路，借助短视频、电商直播间等方式线上带货，鲜果销往长三角各地，产销逐年攀升。
5: 现在呢，我们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一个方式，每天销售芡实大概能有700-800斤。头茬的鲜果特级呢，特别的受欢迎，基本出来就没有了。我们的芡实差不多能采在12茬左右，预计今年的总产量能突破50万斤。
1: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截至目前，天长市内芡实种植面积达7.17万亩。全市现有芡实种植加工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120多家，从业人员2万余人，年产芡实各类产品4.8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26亿元。天长台记者陈明、于登文、蒋志涛报道，三龙市空记者编辑。
3: 萧县凭借深加工、盐链条激活振兴动能，当地立足皖北粮油主产区资源优势，以粮食精深加工为突破口，构建一产筑基、二产强合、三产增效的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盛夏时节，位于萧县食品工业园的安徽精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秩序井然。从原料精准筛选、无菌发酵、智能检测到自动化封装入库，全流程流水线高效作业，工人们紧盯设备参数，分拣核验成品，开足马力赶制一批远销海外的老面包订单，车间内处处涌动着年终冲刺的奋进热潮。
6: 作为亚洲最大的老面包生产基地，过去我们单纯认为只要产品品质过硬、食品安全达标，就能站稳海外市场。但随着全球消费市场不断的升级，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我们才意识到优质的品质是基础，创新适配、品牌赋能、工艺升级才是抢占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这些年我们始终坚持转型提质、深耕粮食食品的深加工，不断挖掘产品的附加值，彻底摆脱低端代工、初级加工的发展模式，全力打造

0: 自主特色品牌，助力本土食品产业走出国门，打响晚货品牌。
1: 立足年终产业提质增效目标，今年以来，精锐食品投资2.3亿元，持续加大技改研发投入，投入专项资金推进食品产业智能化、数字化升级，落地数字化烘焙全新加工模式，搭建起从原料甄选、发酵制作、净化杀菌、智能检测。 到成品包装的全流程标准化、智能化生产体系，彻底改写了传统烘焙行业人工依赖度高、标准不统一、产能受限的短板。依托持续迭代的工艺与技术，企业以精锐老面包核心品牌为抓手，深耕地方特色食品赛道，持续拓宽海内外市场版图。目前，企业年销售额已突破1亿元大关，成为萧县食品加工产业的骨干企业。
2: 先后经过8次的升级，通过15小时低温老面发酵的工艺，10万级净化车间，结合 AI 视觉检测的系统，我们定向研发适配10多个国家的口味与产品风格，精准对接国际多元化市场的需求，持续提升安徽特色食品在海外市场的核心竞争力，附加值提升了3倍。今年以来，成功签约了1800万元。
3: 国际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今年上半年，园区聚焦粮食资源提质增效，赋能增值核心主线，全力推动粮食资源就地就近转化升级，走好原粮变商品、商品变精品的层级跃升之路。我们持续培优壮大粮食加工产业集群，深耕粮食深加工赛道，同时不断补短板、强链条、完善粮食仓储。 冷链物流、线上线下销售一体化配套体系，打通粮食生产、加工、储运、销售全链条闭环，持续盘活本地粮食资源优势，全力打造长三角绿色粮油加工优质供应基地。
1: 萧县台记者李令宁、胡振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 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 看他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他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流，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 助力乡村振兴。

0: 礼让斑马线，城市奏鸣曲。立秋前后，正是河螺肉质最肥美的时候。在祁门县，当地人趁着晴好天气，约上好友到山西间捡拾河螺，用传统做法烹制特色河鲜，尽情享受时节限定的山野美味。
1: 祁门县地处皖南山区，境内山溪密布，野生河螺资源十分丰富。村民们在小溪里行走片刻，就能捡拾到满满一竹篓。这种河螺个头虽不及田螺大，但味道更为鲜美，只是清洗时相对繁琐。
2: 我们把河螺捡回来，倒在盆里面，然后滴两滴菜籽油，让它浸泡个一到两天，把肚子里的泥沙吐干净。然后我们反复的搓，反复的洗，直到把河螺清洗干净。
1: 铁锅烧热，舀上两勺农家菜籽油，等油温窜到八成热，油面微微冒青烟时，倒入沥干水的河螺，放进适量的姜丝、蒜粒，再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调料，大火不停翻炒，让螺香、油香、葱香香在锅里相互交融。接着倒入一罐啤酒，转小火焖煮一刻钟左右，让螺丝充分吸收调料的味道，一道鲜香四溢的炒河螺便做好了。
3: 河螺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和钙、铁、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适量食用有益于身体健康。
1: 据了解，河螺有着去燥养胃、清热滋阴的养生作用，在这夏末秋初时节，不妨约上几个好友，围着一大盘鲜香四溢的炒河螺边吃边聊，再来上一罐啤酒，在特色的河鲜里品味惬意生活。祁门台记者胡伟、刘文化、胡科伟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防范台风白海豚，郎溪县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和水库下游等重点部位，全力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1: 8月9号中午，在郎溪县梅渚镇大梁村，一场与风雨赛跑的群众转移行动正在紧张进行。受强降雨影响，梅峰水库下游部分低洼地带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在现场看到，镇村干部顶着风雨，挨家挨户敲门劝导村民撤离。镇里提前协调了中巴车、小轿车等转运车辆，将村民安全有序地转移出危险区域。
4: 那今天我们这个接到这个防止的命令以后，我们对这个梅峰水库并线水库下面这个44户、100户群众，就立即开展这个转移工作。我们要求呢是在这个晚上6点之前转移完成。我们这些转移行动啊，主要集中安排在这个我们村委会的周边的宾馆以及开发区的宾馆这两个地方啊。现在对这个并线水库就采取了用泵的方式开始在排水，把这个库容给腾出来，以保障这个周边的群众的安全。
1: 目前，所有转移群众已被统一安置在镇区指定的集中安置酒店，在该镇一处安置点酒店。工作人员正有序为村民办理入住登记，发放房卡，并全力做好后勤保障服务，确保转移群众有饭吃、有热水喝、有地方住，在台风影响期间安心避险。
5: 今天这个雨水又大，风又大，这个政府的把我们转移到这个酒店来了，这个酒店我们来了非常满意，因为我这个车子特别方便，因为他们工作人员非常的热情，又把他们抱上车，抱上抱下。也比较辛苦，我们感觉到非常荣幸，非常满意，非常感谢他们，他们也很比较辛苦了。
1: 不止在梅渚镇，记者从郎溪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8月9号，全县已启动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日前，该县共设置安置点21处，截至下午3点40，已紧急转移山洪地质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危险区群众398户、726人。县级380人的应急队伍已集中待命，住建、交运等专业队伍做好集结准备，镇村组建110支约2300人的抢险队伍，各类抢险机械物资已全部前置到位。郎溪台记者王敏、于克俭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讲好山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山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6: 感谢大家的收听。 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